0: 国际航行船舶保税 LNG 船到船加注业务正式落地，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为了打破靠港加注的泊位限制，上海港通过全链条安全保障体系，又成功破解了锚地作业的核心难题。一年多以后的2023年4月26日，国内第一个海上锚地保税 LNG 加注业务在东海绿华山锚地得以实现，绿色燃料的补给就此从码头延伸到了外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可能刚才短片里面描述的业务对我们普通观众来说还是有点遥远，但它对于航运业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因为当双碳战略成为全球共识，绿色转型成为航运业发展必由之路的时候，一座港口的核心竞争力早已不止于吞吐量这个单一数字。绿色动能的供给能力正在成为一项关键的指标，而实现液化天然气的船到船加注正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业务。这背后不仅涉及到技术与安全，更需要制度的突破。这正是我们今天这集制度创新在浦东系列节目所要重点讲述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关键的参与者，一起来剖析这场绿动海港链通全球的实践背后所体现的创新力量。他们分别是上海海关稽查处副处长舒阳先生，上港能源执行董事总经理罗文斌先生，欢迎二位。首先还是请教一下罗总啊，再为我们解释一下国际航行船舶保税 LNG 船到船加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业务，它的重要性在哪？
2: 因为整个航运业在推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 LNG 的燃料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新造的 LNG 燃料的船舶投入使用以后，实际上燃料的补给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国际航行船舶的船对船 LNG 加注是指大船在靠港之间装卸货物的同时，加注船在船的外侧同步来进行 LNG 燃料的加注。那么因为加注的是国际航行船舶，所以燃料呢是称之为保税的 LNG 燃料。当时我们为了开展 LNG 的加注，投入了全球最大的一艘 LNG 加注船海港未来号，舱容量是20000方。我们首次加注完成以后，上海港成为了全球少数几个具备这样一个能力的港口，也提升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服务能级和支持了全球港口的航运能源转型。
1: 叫小叔叔哈，这样一项这个业务的创新对海关监管来说是否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难题？
3: 首先呢，这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对于 LNG 级这个液化天然气来说，之前大家都没有做过，它有一个非常全新的因素需要我们去考虑。打个比方，对于传统的燃油车和电动车来说，电动车上市之后用怎么样的电池，适配怎么样的电动充电桩，用怎么样的安全保障去实现充电，都需要我们一系列的考虑。其次呢，对海关来说呢，我们之前在监管船舶建造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新动力的船舶、双动力的船舶，它在船舶建造的比例中啊越来越高，这就预示着我们现在是在造绿，但是将来一定会过渡到用绿这样一种大势所趋。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在航运枢纽打造的过程中，谁掌握了先机，谁先具备了天然气燃料加注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谁就取得了话语权和影响力。于是在2022年11月，上海海关会同11个部门联合制定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加注管理办法，一项新的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1: 海关联合了11个部门啊，制定这样一个这个规则出台哈。在前期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协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这是一个全新的顶层设计，那么对于我们各个部门来说，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都需要大家靠前一步，形成合力，无缝衔接。比如说对于海关来说，用什么样的储罐，用什么样的加注船，用什么样的信息化系统，对于我来说都是全新的。那么我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我能否监管到位，或者说我是否用力过猛，我的信息化系统能否跟得上，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想这可能是 在设计工程中面对最难的地方。
1: 我们再回到2022年达菲西米号的首单加注哈，来请教一下罗总，当时从这个前期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哈，用了多长时间？
2: 其实整个首次加注的时间，我们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准备。当然，这其中有基础设施的准备，比如说 LNG 的储罐要纳入到海关的保税监管当中。另外 ，LNG 实际上是-160多度的低温，那么这样一种低温液体在岸到船，然后再由船到船的这个传递过程当中，整个的操作流程应该怎么样来确保安全？在整个的加注过程当中，潮位也在变化，大船也在动。加入船也在动，那么怎么样使得它能够在一个很好的体系下来完成安全高效的这样一个燃料的加注，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好在呢，我们在海事海关的支持下面，我们进行了一整套的标准流程的作业。另外呢，对这些所有的安全隐患都进行了严格的论证，如何采取应急的措施也做了充分的演练。所以确保了整个加注很顺利。
1: 其实这个保税监管也是这单业务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哈。
3: 这里呢，我也想重点谈一下围绕保税的模式。那么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所谓的保税状态呢，就是指进口货物未缴纳关税，未办结海关手续。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的液化天然气是非常合适的。首先，所有的液化天然气都是进口的。其次呢，用于国际航行船舶的加注的天然气呢，它是不需要缴纳关税的，非常契合这样一种模式。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呢，既可以为企业降低成本，同时也能简化手续，进一步提升竞争力。但是当时的难点就是没有一个这样专门存储 LNG 的保税仓库。因此呢，海关的第一个突破就是设立了全国首个专门为国际航行船舶保税 LNG 加注所用的专用型保税仓库。关于保税仓库啊，我这里也想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一张清代的奏折，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有火油观战这样的表述。用现在的语境来说，就是燃油保税仓库。在清朝，燃油保税仓库它就叫火油观战。
1: 保税仓库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啊。
3: 是啊，百年沧桑，历久弥新。那么现在也是脱胎换骨，永立潮头。百年之后的保税仓库屹立在我们阳山岛上，有20万立方米，可谓是今非昔比。那么对于保税 LNG， 刚才您谈到了，从我们的进出转存运一直到最后的船对船加注，全流程都需要我们海关进行非常现代化的运用科技手段的创新监管。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罗总啊，2022年首单的这个同步加注到2023年的锚地加注，这两者之间它的环境是否也大不一样？
2: 是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况。其实首单加注在码头上进行同步加注，是指大船靠好码头带缆都已经完成了，同时呢，我们的加注船在大船的外侧再靠上来，肩并肩的接上管以后进行加注。但是在锚地加注是另外一种工况，就是所谓的锚地其实相当于海上的停车场，
4: 是，
2: 也就是说船实际上是在外海的锚地抛锚状态。从整个的操作流程上来说，要确保整个潮位变动的时候依然保持安全，然后整个的加注过程可能要持续10几个小时，那这10几个小时两艘船都必须保持同步。应该说在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技术的需要突破的内容。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 LNG 接收站。 LNG 接收站呢，就相当于是平时我们的加油站，而我们的海港未来号停靠在这里进行装载作业，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平时给自己的爱车在加油站加油一样。从整个装载的工艺流程来说，包括靠泊的带缆、卸料臂的对接、气密性的测试等一系列的操作都是非常严谨而且非常专业的。那目前已经是在除冰扫线阶段了，这也是我们装载作业的收尾阶段工作了。为什么我们会进行这个除冰扫线的动作呢？是因为常温常压下 LNG 是气态的，我们现在通过液化把常温常压下的气态 LNG 液化到-160度变成液态的。那为了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卸料臂和保护管路，相应的我们会对管路和 我们的泄料壁也进行一个冷管。

0: 作，使它适配我们液态 LNG 的温度。
1: 今天计划是11:30离泊，然后离泊呢装货量是6500方，然后在这边液位能看到，然后具体的数量，航程是47海里，大约4.5小时，然后给达飞轮集装箱进行加注2600方，加注整体的时间在12个小时左右。
2: 这艘载着液化天然气的海港未来号即将从阳山港码头前往绿华山锚地，给国际航行船舶进行加注业务。不同于码头的静态作业，锚地加注是真正的海上动态作业，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十分考验操作的技术与经验。
1: 在这个锚地的时候，如果是天气恶劣的话，我们达到这个应该5级风以上，就开始重视，然后6级的时候就停止作业。因为它风浪大的时候，因为你船它都是在动态嘛，所以说相对是对缆绳啊和这个管啊有损坏的风险，所以就是到时候达到一定级别了，我们就要停止加注，然后超过7级以上就直接分离。
2: 从装载到离港，从航行到对接，一套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一套全链条的安全保障体系，让上海港成功破解了海上动态加注的难题，绿色服务能力在一次次实践中稳步提升，而绿色燃料补给半径的不断延伸也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3: 从一个固定的码头到移动的海面，海关监管环境也变了，是否它的工作的内容和它的要求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4: 是的，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嗯，
4: 针对这个船到船加注呢，我们提前和海事、和交通以及和加注船舶的之前的沟通，那么特定的制定一个监管方案。
3: 嗯，
4: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也专门设立了绿色窗口，针对这个船舶加注需要提前预约，我们在24小时之内实行无缝衔接的单一窗口，专门利用这个通道为加注企业服务。那么最后呢，也是最关键的，我们针对整个加注过程中不同的环节设立了多个信息化系统，但是最难的也就是各个信息化系统之间的集成以及相互的衔接。比如说在仓储环节，我们运用的是金光27保税监管系统和油气化监控系统，那么对于船的这个途中运输，我们是运用了视频监控以及 AIS 轨迹定位系统，那么对于船到船的加注过程，我们又是运用了交通运输工具的管理系统。我想只有在这么多系统的这个集成运用下，我们才能实现从管得住到放得开。
1: 这里呢是企业的一个现代化的信息化监管中心，那么我们海关呢也是运用保税加 ERP 的理念，将海关的金光27信息化系统和企业的信息化系统进行数字无缝对接，智能赋能，来实现整个天然气加注的进出转存运整个过程的无缝衔接，实现远程加注。
2: ERP 就是企业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实时记录 LNG 装载、运输、加注的每一个数据。海关把自己的金关27监管系统和企业 ERP 系统对接，相当于给 LNG 加注的全流程装上了智慧大脑，两边数据实时互通，不用人工反复跑腿报送，监管效率大幅提升。
1: 这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技术手段呢，就是海关是用重量作为计量单位，而企业是运用体积为计量单位，但一般国际上通用的合同呢是以热值作为计量单位，那么我们也通过专业的第三方的技术鉴定，在天然气入库以及加注的过程中实现精准监管、精准换算，从而做到无损耗、准确的这个数字的这个管控。
3: 对于海关来说LNG 加注我们有没有更多的一些便利化举措来为我们企业降本增效？
4: 我们也考虑到这个加注的特性因地制宜，采取了一些创新的便利化措施。比如说我们对出库时的这个数量和实际加注时的数量可能之间不一定匹配的情况，采取了先加注后申报的

0: 这样一种创新的举措，允许企业在加注之后呢，精准进行申报，这样来既减少了企业的申报流程，也实现了高效的精准监管。当然，这个前提还是我们信息化系统对数据的可信的采集，以及数据穿透的这个功能的前提下予以实现。同时呢，考虑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我们拓展了整个加注范围，从原来局限于洋山港到拓展到整个上海港区。为什么呢？因为在外高桥港区啊，它这边有很多 LNG 的动力船，它在装运新能源汽车出口之后呢，需要加注 LNG。但是呢，在原来的模式下，它需要在外港装船，然后开到洋山加注，就等于有两步。那么经过我们的拓展之后呢，它从装船到加注都能够在外港实现，也就是我们从造绿到用绿，现在又拓展到了运绿，那么真正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集成应用的这个场景。
1: 那么到了2025年，洋山港实现了两个泊位同时进行 LNG 加注，哈，又进行了什么样的调整？
2: 整个洋山港我们的泊位有20几个泊位，每年进出上海港的航线有300多条航线，让两条加注船可以在洋山港不同的泊位同时进行加注，提升整个上海港的 LNG 的加注能力。但是它的难点在哪儿呢？因为 LNG 加注的时候有一个安全控制区域，就需要有个警戒区，那这个警戒区之间是不能重叠的。还有呢，加注的船和码头靠泊作业的时候装卸作业也是在同步的，所以呢，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论证，通航的安全，还有气体逸散的风险，是不是对码头的作业会造成影响，以及相邻的泊位之间，这个 LNG 的如果发生万一异险的时候如何进行应急处理等等，这些都做了一些详细的论证和预案。我们今后可能可以看到洋山港有4艘 LNG 加注船在同时进行加注。
3: 2025年2月22日，上港能源的2艘 LNG 加注船海港未来号和淮河能源启航号同时为国际航行船舶完成了燃料补给，这是洋山港第一次实现双船并行作业，单日加注能力由此翻了一番。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港外高桥港区，上港能源又为远海汽车船文景口轮顺利完成了 LNG 加注作业，这是长江首单保税 LNG 船到船同步加注，上海港就此实现绿色燃料加注全港化布局。从洋山到长江，上海港绿色补给网络持续拓展，加注量更是一路攀升。从2022年27艘次13.3万方，到2025年已达123艘次71.2万方，2025年同比增幅54%。上海港的绿色航运服务能力也稳居全球前列。
1: 增长量的背后是客户增多了，还是单次加注量增多了？你觉得这背后最大的一个驱动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当然是国际航运公司的需求。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说，从 LNG 的供应保障和价格上来说，其实和原有传统的燃料油也有了充分的竞争力。第三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为这些船来提供足够的这安全高效的加注。
1: 那么除了这个 LNG 加注这一块之外，还有哪些创新的一些制度或者是技术诞生了非常好的一些成果？
0: 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呢，要求对于航运资源的配置能力要有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海关呢，也是运用了保税加来支持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比如说在传统的燃油行业，我们运用了两舱叠加和燃油混兑这样一些创新举措来提升燃油的供给能力。比如说在绿色新能源方面，除了刚才提到的保税 LNG， 我们还通过对绿色甲醇，通过对生物柴油等其他新品种推出监管方案，多措并举。除了这个船运方面呢，在航空燃料供给方面，我们也是实现了保税航空燃油和非保航空燃油的同罐混存这样一个突破，那么也是在海陆空并举啊，推进我们航运中心建设。
1: 展望一下未来，尤其

0: 就是"十五五"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开局，二位的一个配合一定是能够提升整个上海航运中心发展能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哈。二位有什么样更多的一些畅想和期望？
1: 十五规划，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站位啊，要跳出这个航运看航运。那么我们想，上海的优势除了它是个国际航运中心，它同时也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在整个加注的过程中，怎么样更多的发挥它的金融属性？那么还是回到保税这个关键词上面。前面说了，国际的对于这些燃料的定价，它往往是处于不加税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的定价的这个体系在保税的情况下就和国际是接轨了。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就实现了国内和国际大市场的一个双循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倒过来，我们加的越多，我们在国际上占的份额越多，我们的话语权也就越多。那么同时呢，我们上海海关也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一起研究探索下一步啊，让我们的 LNG 怎么样作为一种期货的国际新品上市，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保税 LNG 的期货保税交割的新模式的发展。那么我想，通过金融加航运这样一个属性，能够更大的发挥航运资源配置以及国际定价权、国际影响力的这样一种作用，相信未来在十五期间一定能够发挥得更好。
0: 好，我们听完叔叔我们介绍了高效监管和这个制度层面的创新之后，我们再来请一下罗总啊，在服务这块，尤其是在业务的第一线，咱们的技术创新或者是流程创新。
2: 这个上海港吞吐量已经连续第16年全球第一，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把上海港如何来提升为航运公司服务的能级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随着航运业的能源转型，那我们怎么样为这些航运公司提供多元化的能源补给服务？未来要考虑金融的属性，因为国家也正在研究如何来支持上海港建设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我想这也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考虑，不仅仅是要在港口提供这样一个加注服务的能力，更大的是说要把这样一种服务能力拓展成为更大范围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服务能级的提升，甚至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的提升，能更大的推动上海五个中心的建设。
0: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那么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国际航行船舶保税 LNG 船到船加注这个领域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是技术与安全的双重攻坚，更是一座港口一座城市向绿色国际航运中心迈进的坚定信念。期待在十五五期间乃至于更远的未来，制度创新的探索可以催动更多的成果诞生，助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剑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化学奖 GraphFold， 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看到趋势。5到10年内，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类寿命会达到150。
1: 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0: 度日如年，每活3年，科技帮你再活1年。原来可能是要活10才送医。

其实当时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化学奖给 AlphaFold 给 Rosetta Fold 啥意思？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啊，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看到趋势了。

0: 不是说所谓的哎绑架了诺奖评委，
1: 嗯，
0: 而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家先看到。
1: 对，而且感受到这个蛋白质被我们破译以后啊，就会无限可能。
0: 是，
1: 所以我们用通俗的一句话说 ，AI 可能未来十年是包治百病的。
0: 我自己加了一个引号，
1: 嗯，
0: 就除精神性疾病。
1: 哦，精神。
0: 精神疾病是我们卷出来的，对吧？但器质性的疾病，十年之内基本上都有颠覆式的成果，这个不是说大话。肿瘤、代谢性疾病，包括大家担心的糖尿病，
1: 嗯，
0: 像阿尔兹海默，
1: 嗯，
0: 其实可能都有解了。
1: 对，我都大家都反馈很焦虑，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0: 度日如年啊！
1: 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有大模型啊，
0: 哎，
1: 得卷，不然你就不在牌桌上了啊。等到这个模型现在都很智能
0: 了，对，
1: 大家越来越聪明了以后，
0: 嗯，
1: 我们又开始 AI 加，
0: 对，
1: 到底跟什么东西加？
0: 加
1: 怎么结合，形成我自己的新的护城河？
0: 所以你们叫度日如年，那我可能给大家讲点开心的。
1: 嗯，
0: 我们叫活三送一，
1: 活三送一，
0: 就每活三年，
1: 嗯，
0: 科技帮你再活一年
1: 啊，再活一年，
0: 再活一年。原来可能是要活十才送一，
1: 嗯，
0: 这两年的这个进展就是活三送一，
1: 越来越快了，
0: 越来越快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原来无解的疾病，
1: 嗯，
0: 突然哎有解了。我们活在了一个知识、技术，
1: 嗯，
0: 应用大爆炸的时代了。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得想办法啊，这个让我们自己和父母，
0: 嗯，
1: 度过这十年，因为这十年可能变化特别大。

0: 你刚才说活三送一啊，
1: 对，
0: 这个太让人期待了。我们到底这个人类的寿命能到多少？
1: 你看，就是哈萨比斯，就是去年的这个，就是 DeepMind 是主要的诺奖获得者。
0: 嗯，
1: 他说5到10年内，
0: 嗯，
1: 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类寿命会达到150。现在整体对寿命的预期呢，我们认为上限121左右，现在是我们已知的，
0: 已知最高寿命。
1: 哎，而且是女性。嗯，但是现在来看呢，因为最近有一些实验做出来了，比如说可以置换线粒体了，
0: 嗯，
1: 就不是说光打个细胞，
0: 嗯，
1: 是把你细胞当做的发动机，
0: 嗯，
1: 救了吧，我换发动机，嗯，在美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已经开始干了。你想，我们可以往前去推，1949年的时候，我们平均的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可统计是39不到，当然这个里面有老人，
0: 嗯，
1: 但大部分呢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传感染疾病、遗传病，他们就不在了。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今年70岁算啥呀？你周围父母肯定都过70岁了，
0: 对，其实
1: 身体也都还不错吧，
0: 非常好，
1: 怎么看着都还能再活个几十年吧，
2: 对，
1: 就是这个状态。
0: 嗯，
1: 所以现在在世卫的标准下呢，65啊，差不多算是中年的上限，其实就应该这么去理解。
0: 嗯，
1: 我们现在把银发的这个定到了60，可能有点定的太早了。现在来看，就是今天大概60岁左右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半个世纪以前的40来岁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一系列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就我们这代人吧，差不多奔着100岁去，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半，所以还得努力。
0: 对啊，所以我都经常跟身边的人说啊，我们的父母我们都得扛过这10年。
1: 嗯，
0: 因为这10年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1: 是这样子
0: 啊，是吧，新药的研发，癌症的治疗，
1: 对，
0: 还有一些未知疾病的预测，
1: 对
0: 啊，都会天翻地覆，
1: 再生医学。
0: 嗯，
1: 所以衰老呢，其实世卫的标准，
0: 嗯，
1: 衰老已经是一种可以被管理的疾病，就是把衰老看成一种病。
0: 那我们这个衰老是停留在什么一个阶段呢？比如说

0: 未来我们真到100岁了，我们的样子能停留在50岁还是70岁？
1: 就是在于今天的再生医学的技术呢，其实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出来了，免疫细胞、干细胞，包括这些的一些联合的使用。
0: 嗯，
1: 那这些都出来了以后呢，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在于，我们不光只是你活得长了，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叫康寿、健康长寿，
0: 嗯，
1: 再叠加智慧美丽，其实就是要健康、智慧、美丽的长寿，这个时候人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说啊，活得很长，但是不健康，那你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也消耗别人，也浪费医保，也最终自己还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0: 有质量的、美丽的还能活到那么长啊，这个太让人向往了。
1: 所以 longevity 就应该翻译成康寿。
0: 嗯，康寿，
1: 健康和长寿，嗯，起码是这个。如果再能叠加上美丽、智慧，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我每个人都期许的一个状态。
0: 嗯 ，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1: 5到10年内。
0: 嗯，
1: 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的寿命会达到150。我们这些碳基的生物38亿年的演化，在对抗物理定律上，其实你是被强筛选出来的。
0: 中国大概是91%左右都开始用这个 ARGC 的来去辅助它的一些工作了。所以其实人对这个生命啊，对身体这种探究还是无限的。
1: 看起来还要借助 AI， 如果没有 AI， 好多的问题它太复杂了，整个的模态它的维度都特别的高和多，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单纯的用以前的方法想解决这种系统性的问题是很难做的啊，至少用还原论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了。
0: 所以 AI 和生命科学啊，这两个高峰交汇了，这个人类智慧的一个顶级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慢慢越出现。
1: 去年老黄当时就在讲嘛，就是整个 AI 在最后的应用一定是在生物学上。所以现在呢，我们自己在讲，当你把 AI 加上 biology 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叫 biology， 就是一个生物智能的一个概念。
0: 生物智能，
1: 生物智能，
0: 对，
1: 生物智能。
0: 其实生物智能就是我们以前想啊，是不是有一种 hyper intelligence？
1: 哎，是
0: 吧？
1: 是
0: 超脑的出现，
1: 应该是这样。
0: 这个它可能就像飞机啊，我们人类不会是模仿鸟类去扇动翅膀，而是用空气动力学。
1: 对。
0: 那么未来可能是不是有这种脑力的这种动力学，使得超脑的出现给我们带来超级人工智能？
1: 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更多的叫格物致知。
0: 嗯。
1: 今天我们叫造物之用。
0: 嗯。
1: 再后来应该是创物之用。
0: 创物之用。
1: 创物之用，也就是说你先是认知自然。
0: 嗯。
1: 然后就要超越自然。
0: 嗯，
1: 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道法自然。
0: 嗯，
1: 道法自然呢，学的是它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就像你看到了鸟，至少今天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长得还是像鸟的，你还是从它身上模拟了很多的东西。
0: 嗯，
1: 但是肯定它用的材料，
0: 嗯，
1: 它所能呈现出来的效率，它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鸟都更强。
0: 嗯，
1: 但唯一的问题，就像今天的超算是一样的，它消耗能量太大了。就像今天的 GPU 为主的超算和人脑相比，这个效率，这至少是差到万倍的。那我们飞机起飞所这种能量转化和鸟的起飞这种能量转化，那肯定鸟的效率要高很多。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大趋势一定是当我们理解了，因为生物实际上是就是基于我们这些碳基的生物38亿年的演化，在对抗物理定律上，
0: 嗯，
1: 其实是你是被强筛选出来的，你是在监督学习下做出来的。
0: 嗯，
1: 你本身每一个物种它都是个大模型，只是这个大模型它是在某一种监督学习下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特定应用，垂直细分领域它活下来了，那个在我们这里就叫生态位嘛。
0: 所以这个生物具备的这种啊算力的优势，
1: 嗯，
0: 是我们说 AI 计算机完全无法比拟的。
1: 今天这一刻至少 GPU 的这条路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2: 对对对。
1: 啊，如果真的10万块 GPU，或者100万块 GPU 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不是算过吗？
0: 对。
1: 他自己得建多少个核电厂。啊，所以 AI 到这一刻的本质背后还是要能量、能源。

0: 第一个先排的，首先就是量子，就是量子，然后就是生物制造、氢能和可控核能，然后是脑科学，具身智能和六 G 第六代通讯。那你其实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就看成了就是几个事儿：新能源、新材料，然后生命科学。大概就是在这几个点上会产生一系列的交叉和综合的学科。所以可能在过去我们还是按简单的，比如说就是数理化这样分科，可能慢慢的不行了。
1: 对，
0: 它就是要系统性的把它集成在一起，
1: 这种跨界以及去解决一些边缘问题。

0: DeepSeek 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觉得中国有哪一个大模型直接可以直接就从感觉都已经没有生态位了，它活活的通过蒸馏算法又杀出一条道来，
1: 去跟最顶尖的模型 PK 了。
0: 对，是这个样子。而且考虑到它的训练集，它所用到的这种算力的总量，那当时真的是，就这还是一个不能叫一剑封喉吧，但至少也是天外飞仙呢。
1: 嗯嗯。确实是以极致压缩的成本实现了极致好用的性能
0: 啊！我认可你那句话，就是我的对手实际上是先用了 AI 的人，
2: 嗯，
0: 不是 AI 替代不了我。
2: 对，
0: 问题是如果其他做科普人用了 AI， 而我不用，这才是最可怕的。
1: 所以我们都要先用起来。
0: 嗯
1: 啊，我之前跟很多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焦虑。我说第一步，你应该要先用一个大模型和它对对话，找找感觉，你的认知要建立起来。
0: 嗯，
1: 然后你让你身边呢先用的人，把后用的人带动起来
0: 啊、
1: 嗯！其实年轻人，我看到的数据，在中国大概是91%左右都开始用这个 ARGC 的来去辅助他的一些工作了。生物具备的这种啊算力的优势，是我们说 AI 计算机完全无法比拟的。
0: 我的对手实际上是先用了 AI 的人，
2: 嗯，
0: 不是 AI。
1: 他把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可以结构化的工作，让大模型去替代了。
0: 两个新的专业爆满，
1: 嗯，
0: 烧烤专业这就还好。搓澡专业，我们最近看到了英伟达变成了第一家50,000亿的，我们看到这些大模型公司啊，纷纷的都已经到了30,000亿、40,000亿。那我同时看到了大量的裁员，比如亚马逊裁了17,000，
1: 嗯，
0: 谁谁又裁了30,000，
1: 嗯
0: ，Meta 又裁了多少？大家都在裁，可能裁了10几万人了，
1: 嗯，
0: 你怎么看？一方面财报越来越好看，一方面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了、嗯、
1: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两个数据哈，一个呢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以后，大概2022年之后，
0: 嗯，
1: 那么对于高级的一些工作岗位和初级工作岗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高级的是上升的，
0: 嗯
1: 啊，而初级的一些岗位确实是下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中间哈，他把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可以结构化的工作让大模型去替代了啊，然后让人去做更加有价值的、有想象力的、需要沟通的，对吧？这样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0: 嗯，
1: 而且呢，看到美国大学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他把这个学校大概分成，比如说5个档级，
0: 嗯、
1: 我们会发现是一个 U 字形。
0: U 字形。
1: U 字形。
0: 两端都好。
1: 对，最顶尖的院校的学生依然是
0: 抢手。
1: 啊，非常强的一个优势、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实操性落地的，
0: 明白了
1: 啊，所以你要么就是领先、嗯，
0: 对，
1: 要么你就非常落地，
0: 非常
1: 你卡在中间的就非常尴尬啊，所以这个其实让大家感受大模型，很多人开始以为啊是替代一些体力劳动，
0: 哎，
1: 啊，其实不是，
0: 是
1: 啊，它关键是看什么啊，脑力劳动也好，体力劳动也好，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坐标轴，
0: 嗯，
1: 纵轴。它都是强调强社交、
0: 啊、
1: 沟通能力的。
0: 嗯，
1: 啊，你越强的社交，你就越有可能啊，就是说保持人的这种状态。
0: 嗯，
1: 而你很少跟别人打交道的，你的岗位就处在危险区了。
0: 东北最近有一个事情就很呼应你这个，所以这两个新的专业爆满。
1: 嗯，
0: 烧烤专业这就还好。
2: 嗯，
0: 搓澡专业，然后
1: 还有这个专业，
0: 就是有了，就现在有了。大家后来发现，就属于你这个，属于这个 U 字型的另外一段。嗯，第二个呢，强社交，你搓澡得跟人聊天啊，要不然
1: 情绪价值很重要。
0: 有的时候搓澡还带按摩的作用，所以就人和人，你刚才讲的强社交属性、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对。
2: 对。
0: 啊，强社交属性不能够，如果天天跟机器打交道、
2: 嗯、
0: 结构化的这个就很危险。
1: 嗯、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老是觉得好像是这个体力劳动容易被替代。
0: 对。
1: 其实脑力劳动里面你能够被总结出规律的、量化的、这个结构化的都很容易。
0: 上一次看。

0: 看这个某个城市的机器人一个大巡展，一个个都跟智障似的。每一个机器人上去，感觉不是摔个跟头啊，甚至一般有人还在后面再拿一个东西再跟着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的智能的产生是比较短的。你看我们的语言，我们整体的语言，精确的语言诞生也就是在5万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文字5000年，我们的科学革命就500年啊。
1: 对，
0: 工业革命250年，
1: 最近这200年来发生了3次科技革命。
0: 是这样，所以有一句话嘛，这个地球上90%的科学家都活着，言外之意就是前面100年前就没那么多科学家，
1: 这样，
0: 都还活着。然后第一台计算机安尼亚克80年，1946年嘛，这是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 iPhone 到现在20年，然后大模型真正说我们这次认为真的来了。就是从 ChatGPT 开始算吧，3年吧，还不到3年啊，我们感觉可能已经用了，感觉几十年了。所以你说的度日如年，的确是我们这个时间是相对论的。所以人脑很容易被替代。你像为什么今天就是基因这个领域很容易跟 AI 结合？其实我们就是大语言模型嘛，用 ATCG 写的嘛，是完全的一种。
1: 你们是 ATCG，我们是0到1。
0: 没错呀，就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中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替代掉了。但是人体38亿年演化出来的这种超级精密的一个机器人，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机器人的话，我们每一个泵、每一个阀、我们每一个这种一个细胞里面，它所存在的分子的总数，那都是差不多是万万亿级的一个细胞里。然后它还能互洽，然后几十万一个细胞还能在一起共同的去配合。这就是生命，它太复杂，一个细胞都算不出来，因为我们创不出一个细胞。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能用2纳米去做一个 GPU 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至少在生命这个领域，我觉得要算的事情还很多，我们今天的算力还不够。
1: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做投资的人啊。他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数学还有物理学啊，量子计算这些，他们都会去做，但是他们不太敢去碰生命科学。他们告诉我，生命科学实在是这个每个细分的类别啊太多，很难去打通和延展。
0: 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喜欢《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一句台词，就叫 "Life always finds its ways"，生命总会找到出口。当我们觉得这个道好像已经是真理了，啪，生命又绕出去了。生命老有例外，生命如果没有例外，它就没法演化了。你会发现，生命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逃生的一些通道。阑尾原来说阑尾有什么用啊？后来发现阑尾很有用，阑尾是我们好多菌的一个避难所。当我们肠道菌群产生严重紊乱的时候，有的时候阑尾能起到一定的免疫辅助。
1: 还有扁桃体，
0: 对，
1: 很多人都直接切除。
0: 你现在发现你不能随便切，因为扁桃体切了。第一道防线就没
1: 没
0: 了，
1: 了，
0: 那我可能就往下攻了，我直接就奔着你的下呼吸道去了，甚至就到肺了。所以在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后来发现不对，生命这么多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演化的中间阶段，但不等于说这一刻可以把它直接就非此即彼的把它去去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叫多样性嘛？我也不希望未来一个大模型会一统天下。哎，你觉得有一个大模型将来能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大模型吗？
1: 并存几个吧，我觉
0: 啊，
1: 得，
0: 那就还
1: 比
0: 好。
1: 如说你说像 Anthropic 做的 Cloud 模型，在程序员那儿就特别受欢迎，是，所以这个我觉得，你看最初百模大战轰轰烈烈的，现在也就那么几家，
0: 所以就是这条路径也许未必走得通，但也可能在这过程中会演进出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就有点像鱼没有想过会上岸，鸟也没想过会飞翔，它都是在原有的那个东西走不通了，比如恐龙到了超大型以后。然后，氧气量当然最后又叠加了很多的灾难，有的时候生命就换了另一条出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就单说生命，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哪怕是个病毒，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跟它去学，都看明白了也没搞清楚机理。
1: 所以我说，搞投资人不太敢碰这个领域，是吧？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个还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一些东西。
0: 生命科学其实一度呢也被别人看成在工具没有到达一定时候，大家也认为做不下去了。特别是阿尔兹海默，有长达30年的时间，不光是中国啊，就整个美国 FDA 就没有批过任何一个大家认为有效果的药物， 直到最近的几个单克隆抗体药物上市了，它可以确实对于特别是早中期的至少是延缓了作用，
1: 加快了新药研发的速度。
0: 而且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了，我们才明白哦，你已经用了，他在选能成药的靶点，或者选一些哪一个符合我们预期结构的这些化合物或者是蛋白分子，他们都已经用上了。就等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都他觉得他能公布了。
1: 对，我们看到的一些都已经上 Nature 杂志了，都已经公布出来
0: 了。Nature 杂志如果能接收，平均接收的时间也是6到12个月呀、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至少提前1年，甚至2年。所以我们现在推呢，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可能头部的药厂已经开始用了叫深度学习啊、机器学习啊，
1: 对，
0: 没有用今天人工智能这个词而已。
1: 没有用这么大的大模型。
0: 对，其实垂直气氛领域的它那模型也不用特别大。
1: 对，是啊，
0: 它可能不用像今天大语言模型这么大。
1: 对，因为我们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给大家的感受度非常的明显，
0: 哎，
1: 所以才体会到这个浪潮。
0: 是，
1: 实际上早就方方面面就渗透了。
0: 整个的所谓人工智能会成为我们过去的科学的一系列的演进范式，观察实验、数学范式、计算驱动范式、密集数据驱动范式，再到今天的 AI 范式。

0: 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1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涉事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3: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崩溃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人机共生时代呢已至，15、17 AI 加产业将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今天的两会树新风聚焦15 AI 加产业投资，拆解政策顶层设计，筛选真投资赛道，破解人才的培养难题，构建政产学研投协同的生态，解读 AI 如何重塑基础科研，破解算力供需矛盾，剖析垂直大模型、具生智能等热门的赛道投资价值，分享 AI 人才新范式与产业落地的核心逻辑，为从业者与投资者指明 AI 加产业的真赛道与新机遇。好，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讲座教授郭毅可。郭校长您好。那郭毅可校长呢，还是国际顶尖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专家，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同时呢还担任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此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香港鼎沛集团科技与消费团队的负责人

0: 董事总经理龚彪。龚总您好，欢迎您。龚彪先生呢，专业投资私域股权、私募股权的投资领域啊，这个工作是超过了15年，曾经操盘人民币基金的全流程的工作，熟悉美元基金，而且曾主导与协助多家被投企业在境内的资本市场和境外的资本市场成功完成上市。好，欢迎两位的到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龚校长，我们看到这个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呢，其实我们看到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都知道您研究的这个领域是这个数据挖掘和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啊，那您认为 AI 将会如何重塑像生命科学啊，或者说是像材料化学啊这些基础科研的路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人工智能啊，对这个科学范式的这个变革是根本性的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讲这个科学范式有四大范式，对吧？
0: 嗯，
1: 就是它的进展，对吧？从观察的到做实验的到模拟的，还到数据驱动的。那到了数据驱动以后呢，现在人工智能就上来了。所以你是不是讲它是个第五个范式呢？还是说第四范式延续呢？我们都可以去探讨。但不管怎么讲，这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具和最大的一个平台就是人工智能平台技术。那么应该来讲，它是好几个方面。那个原来的数据呢，数据驱动的仅仅是强调这个数据，科学数据的产生，就是大高通量的这种仪器，那么和它的分析技术。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向前走了一大步，它不仅是分析，还有对它的整个的这个总结，包括这个假设的产生，那么和推理。那么这样一做以后呢，这个科学家现在 AI 这个智能体也可以慢慢变成科学家的分身。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这个范式发展是根本性的。所以呢，这个中国也是一个比较早的国家，这个提出了这个AI for Science， 对吧？中国这个鄂伟南教授，对吧？鄂伟南院士很早就提出这个概念。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里面，还是应该来讲，在全球都是做得非常的领先的。那么所谓的 AI for Science， 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的范式的改革。那么这个里面，这个整个的变化的过程是非常的根本性的，从我们写文章，到我们做研究做实验，到实验的分析，实验结果的生成，实验结果的验证，到把它变成了一个文章，读文章写文章，还最后能够交流，互相的交流，怎么样形成一个科研团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些改变呢，应该来讲刚刚开始，所以它有一些东西是非常的那个根本性。那么当然了，你首先看到是效率的提高，因为从数据产生，原来分析是个瓶颈，现在呢被这个 AI 替代以后呢，这个瓶颈才消除。但是不光是这个 ，AI 还可以提出假设。AI 可以帮助人去思考新的问题，叫 AI for discovery， 就是发现，对吧？还有呢，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说 AI 更好的能够，比方说全自动化的实验室，使得这个 AI 的生产率大大的提高。那么像这个就是科学发言研究的生产力，那有些领域像这些的提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比方说制药，大家都知道这个制药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在于它要做高通量的实验。那么这些实验现在都可以完全用 AI 来做临床研究，对吧？你像我们现在医学影像，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医学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完全 AI 化。那么 AI 跟模拟结合起来，那就更厉害了。一方面是实验数据，一方面是用计算机去模拟，把两个结合起来，就会使得原来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比方天气预报，这个长周期的天气预报 ，long range， 比方15天、20天天气预报，以前是不太可能的，那么现在都有可能。所以像这种的结合，使得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是再像过去那样了，它的深度在加深，宽度在加广，还有更重要的是新的理念、新的假设、新的前沿正在不断的突破。所以这个是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啊。
1: 嗯，您刚刚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智能体已经快要变成科学家的一个分身了。其实它不仅是给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提升了效率，包括刚才您还提到了它可以提出问题，甚至也给我们一些思考哈。
0: 对，
1: 嗯，那我们想要再问一下这个龚总，其实刚才这个郭教授他也提到了，包括这个 AI 赋能这个科研，其实对某一些产业，比如说像制药啊，像这个生命科学啊，这样的一些产业已经会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啊，您觉得这对于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周期和退出的方式，有了 AI 的这个进入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嗯，好的。其实刚才郭校长提到的几个观点，我也是非常有感触啊。
1: 嗯，
2: 其实这一轮 AI 对基础科研的最大的影响，其实它就是在改写科研的这个底层的这个路径。所以呢，像刚才郭校提到的这个制药的领域，比如说像阿尔法 fold 那它是把原来很难很慢的这种蛋白质的结构预测呢，它大幅推进到了一个可计算可持续的一个新阶段。那就这就意味着，就是说以前靠人工一点点摸索的工作呢，现在可以先用 AI 进行大范围的筛选，再把最有希望的这个方向呢交给实验去验证。所以呢，这样的话它就从理解这个机制到找到候选分子的距离在大大的缩短。其实材料领域也一样，就是过去的话我们找一样新材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啊，从配方工艺性能一轮一轮的试，周期很长。现在的话呢，有 AI 的加持呢，它可以先在一个海量的组合里边呢快速锁定更有可能成功的这个材料，那再由自动化实验平台呢去验证。所以呢，现在呢包括我们看到啊，就是美国这边啊也有很多有团队用 AI 发现了大批量的这个叫潜在的新材料，那么也有自动化实验室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去完成数百次的实验，然后成功的合成出来的一些新材料。所以呢整个材料研发呢也从过去这个一种没有的能力变成了像批量发现批量验证然后持续优化。所以呢，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上呢去看基础科研的这个变化呢，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未来呢科研我们会认为是从单点的工具升级成了一个系统的平台，那真正有价值的话呢是数据啊模型仿真跟实验打造起来的一个闭环能力。那第二的话呢是科研产出呢会更加注重可复现可转化，所以呢就是真正要进入到产业场景，这个 AI 的价值才算落地嘛。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最有竞争力的团队呢就一定是既懂科学问题同时又懂工程量化和这个算法落地的这个符合性团队。所以从投资的视角的话呢，我认为呢，第一呢，投资的周期呢，它会分层，像做底层科研平台、科学大模型、自动化实验室的这些公司呢，它更早的可能会形成合作收入。所以呢，自有的管线，做自有管线和自有产品的这些公司呢，它回报空间虽然会更大，但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更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对原来觉得商业周期很漫长的这些底层科研平台投入更多的关注啊。那退出方式呢也会更多元啊。那未来呢就不一定等到最终产品完全商业化，像一些战略合作啊 license out 包括并购整合呀，都可以成为投资最重要的退出路径啊。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现在呢这个 AI 的加持啊，让这个基础科研有机会从这个少数精英的少数科学家的经验探索走向规模化系统化然后这个可持续迭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识别哪些团队它真正有能力把这个范式改革兑换成产业效率跟商业价值。
1: 嗯，所以投资周期可以变得更加多元，包括像您刚刚提到的退出方式也是更加的多样化了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这个15的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呢，要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效供给，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的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的供给。那么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是部署了超大规模的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的工程，这个郭校长，我们知道这个 AI 发展固然非常的重要，但同时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支撑它往前走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我们都知道您曾经主导研发这个分布式数据分析的系统，那么从技术的视角来看，您觉得当前算力的供给的核心的痛点是结构失衡，还是说是总量不足？问题出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特别是 AI 应用的大规模的这个推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瓶颈之一就是算力了。
1: 嗯，
0: 就是、全世界都把算力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个算力的足和不足呢，它是个相对的，是我们用量的不断的增长才会显示出我们今天的算力的不足。
1: 嗯，
0: 那么这个算力随着智能体的大规模的推广，这个智能体是非常吃那个算力的，因为它需要大模型去做它的推理。
1: 嗯，
0: 那么原来推理是就人就问些问题，这个用不了多少算力，现在是智能体需要这个大模型为它提供各种各样的推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思考服务。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它的对这个算力要求非常高，所以算力的增长将会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呢，算力不足那是永远的矛盾，因为你算力一足以后，你会有更好的 AI 的系统，更有能力的智能体，反过来又对算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它是个循环。
1: 对，
0: 这第一条。第二条呢，这个结构不平衡也是一定会存在的。首先第一的电力的就是不平衡，
1: 嗯，
0: 对吧，我们所以中国提出来中国算力网，对吧，要这个叫什么叫西数东算是吧，还是怎么样，它的这个很重哦，不是东数西算，
1: 嗯，
0: 东部的地区算力这个数据多，很多的工业，西部的电力便宜，那我们可以东数西算做中国的算力网，这些都是战略性的规划。
1: 嗯，
0: 我们国家有这个优势的，能够把这种线做好。这中国算力网是个非常大的，这个高文先生在这个彭城实验室推的那个，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程。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全国的算力就可以统一的来平衡起来。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国家的很多技术是很领先的，比方说可控核聚变，它就会对吧产生这种非常高效的算力。
1: 嗯，
0: 那么这些算力可以去来缓解这个算力不平衡的矛盾，主要是来自于电力不平衡，那么这个也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哈，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高技术企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的落地产业，那么会对算力提出很好的要求。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优势也是在的，一方面是全国的这个统筹优势，还有一些先进技术，比方说像可控核聚变，那么这些技术的会，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之内会慢慢使用，那这样的话就很可以提供非常有持续力的也非常高效的算力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动我们人工智能发展。所以事务里面提出来这一点，我还是觉得非常有远见，也很期待看到我们国家在算力布局上的一个全世界的领先的地位。
1: 嗯，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啊，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推动重点行业 AI 的商业化的规模化应用。十五五的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呢，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那么结合您在金融、医疗等领域的这种产业转化的经验啊，我们都知道您孵化过很多的实际的案例。那么您认为哪些传统行业的这个 AI 加的改造会率先实现规模化的商业的回报呢？哪些产业可能还需要等一等，耐心的等待政策呢？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变化，就加 AI 变成 AI 加。
1: 嗯嗯。
0: 加 AI 呢，就是把 AI 作为工具。
1: 对。
0: 让传统行业里去使用。AI 加就不一样了，它是以 AI 为基础。
1: 是。
0: 重新来组织产业，所以呢，这里面一个组织形态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根本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哪些的产业的结构，哪些的是会最大改变的？
1: 是，
0: 这里面有好几条，一个当然是，人民的需要，对吧？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医疗，
1: 嗯，
0: 那个它就是一个，一方面，人民当然对这个高技术的医疗，对吧？非常先进的医疗体系有一个非常大的要求。第二点，AI 也确实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对 A 医疗的赋能，所以 AI 加健康 AI 加医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业。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应该来讲，比方说在过去的五年中间，这里面发展非常迅猛，是吧？我们从比方说手术机器人，
1: 嗯，
0: 对吧，到今天的 AI 医院，对吧，到今天的整个的病理系统的改变，对整个的个性化医疗，到各种各样的那个 AI 的赋能于病理啊， 赋能于那

0: 比方说影像啊这些诊断啊都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这点呢，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这个瑞金医院去检查身体，而我就感触很深刻，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使用 AI 已经应该来说走得非常深非常远了，而且真正的给患者带来了实际的好处。那么还有比方说像这个普世那个医疗的健康方面，中国这个阿里的那个阿福对吧，大家都在使用，它就是标准的把 AI 给人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健康和医疗知识。那么这也改变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患者更懂，所以他跟医生的关系从个被动的听取变成了一个可以有信息量的讨论，所以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像这种的医疗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变革，也会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福利。所以我认为哈，像领域来的，像医疗，就会有中国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其他的领域，比方说刚才讲的 AI for science 这种科学领域，对吧？制药啊、化工啊、材料啊，对吧？包括制造业，都会在用 AI 提效。对吧？有些的用 AI 是为了提效。有些用 AI 的也是做过去不可能的事情，
1: 是
0: 这两个都有。你比方说医疗的上面，手术机器人，它就是把人不可能做的事情或做得不好的事情做好了，也真正的把一个水平不太高的医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那这些都是也是一种效率上的改善，但它更能还有补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平衡不足，所以像这些我认为都是非常的有那个创造力的，有很大的突破点的地方，我相信啊。所以还有一些领域，比方说潜在的，但是也是会非常快的改变的，就比方说教育。大家说在谈这个教育的这个人工智能情况下教育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是很根本性的，因为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教育里面，因为有了我们的深层次人工智能。实际上每个学生都边上有一个大脑
1: 对
0: 在陪着他，
1: 是，
0: 所以呢他这个知识稀缺性就慢慢消失了。那知识消失以后，这个学校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它会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呢倒不是说一天两天看得见的，它是潜移默化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呢教育也是个巨大的领域，对吧？所以现在有些领域是原来没有的，现在创造出来了。比方说像今天我们在这儿做的微短剧，
1: 是，
0: 对吧？现在的微短剧还是专业人员拍，我想3-4年以后谁都可以拍。那这个时候你的传媒行业，你的影视行业会发生很根本的变化。我想这些都是 AI 给这个社会注入的新的动量和新的那个新的能力和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生产力，
1: 确实
0: 这一项会变化。
1: AI 可能会改变我们社会这样的千行百业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科学领域啊、制药啊、还有这个医疗领域，甚至教育以及娱乐业啊，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可能就像您说的一样 ，AI 有的时候是为了提升效率，它对于产业的改变是为了提升整体的效率，有一些是为了完成人可能做不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它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龚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各地布局 AI 产业是呈现出了一种啊东中西梯度赋能的这样的一种格局。那我们上海作为科创中心，在15期间。应该如何发挥这种内联外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优势打造 AI 加产业的差异化的竞争力呢？从投资的视角来看啊，对于这个区域布局和赛道的选择，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2: 好的，我理解呢，上海在15期间呢发展这个 AI 加产业呢，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简单的比拼模型啊、算力啊，或者是企业数量，而是把这个内联外通的优势呢转化成真正的产业组织能力。因为上海的独特之处在于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资源啊非常强的一个区域，它是几种关键资源叠加的非常完整啊，比如说有高校跟科研院所，它有头部企业跟金融资本， 也有呢很多的像金融啊、医疗、制造、汽车

0: 和城市治理这些高价值的场景。这就意味着呢，就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呢，是有条件把这些技术呢快速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方案，再把方案呢变成产业规模。所以呢，我认为呢，上海未来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力可能会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做深行业场景，就不是只做通用能力的展示，而是围绕着一些医疗啊、先进制造啊、自动驾驶、城市治理这些优势领域呢，把 AI 真正的嵌入到核心业务流程。啊，未来真正有壁垒的呢，并不是比拼的是谁的这个模型参数更大，而是谁掌握了最真实、最连续啊、最有商业价值的这个行业场景啊。第二呢是做强区域协同啊，因为上海呢强在研发、资本、人才和国际链接，那长三角的其他的地方呢强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这个产业承接，所以未来最有竞争力的呢是上海来定义这个技术跟场景，长三角呢放大制造跟应用，这种协同模式会啊，我觉得会比较更有效一些啊。第三呢是做大这个外溢能力啊，因为上海呢不能只把 AI 做成本地的这个产业集群啊，更要把自己做成一个输出平台，把模型的能力、工具链、解决方案、标准啊，还有资本跟人才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呢输出。就这样的话呢，上海科创中心的优势呢，才不只是一个集群效应，而是会变成一个辐射的效应。那站在投资人这一端的话呢，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在选项目的时候啊，区域布局不能看它在哪个城市啊，而是要看它这个城市所在的这个整个的区域网络啊，因为未来好的这个 AI 项目呢，啊，除了这个公司的选址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是处在一个能持续获得客户啊、数据还有产业协同的网络里边。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赛道选择的时候啊，优先看的是在上海容易做深，但同时又能向外复制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金融科技啊、医疗智能、工业软件啊、智能制造、自动驾驶这些赛道呢，在上海更容易拿到头部客户啊、和这个优质场景。那一旦这个模式跑通的话呢，也更容易复制在整个长三角的这个优势啊到全国。第三呢，投资逻辑呢，现在我们逐渐呢是从看模型啊转向看卡位了啊，因为真正值得投的公司呢，可能是那些已经进入到龙头客户流程啊，形成真实的收入啊，并且具备啊跨区域复制能力的这样的公司。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提出要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郭校长，我们都知道您担任这个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主任啊，那么您认为生成式 AI 在“十五五”期间会不会从这个通用大模型向行业的垂直模型来形成一个深度的转变？
2: 这个两个都是同时存在。这个首先呢，这个通用模型是你肯定是定义了一个人的智力的高度，对吧？定义了这样一个机器的，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文明吧，它的高度。垂直呢是定义了产业的深度，对吧？这两个都是一定要存在，没有一个很好的通用模型，它不可能在上面发展出比较好的垂类模型，对吧？它也是在基本职能上拓展过来的。所以这两个必须是同时发展。这个通用的模型还会继续的努力，它的多模态能力会更增加、更大的增强，它的逻辑推理能力会更加的完善，对吧？它的指挥行动的能力更会加强，就跟智能体的配合，这些基本的能力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必须把自己变成个聪明人，然后再去学专业，对吧？那么当然有了这样的很聪明的一个背景以后，或者一个智力基础以后，上面去做这个垂类的专业知识也就会更容易。但是你想，我们人都在讲交叉学科，那机器也要交叉，所以你不能够垂类的个模型就是一个垂类，所以机器加的交叉能力也是在你这个通用智能的能力上的。所以这两个不能够说我会更侧重于哪个，都是平时发展。一个好的通用的模型，它应该会知道如何融会贯通，对吧？一个材料科学家，一个材料的一个数值科学家，和同样，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化学，也很好的能够跟生物学的智能体交融，所以这些都会存在。所以我相信将来呢，这个一个两方面都会发展。所以呢，不能够简单片面说，哎呀，我们大模型做的差不多，我们现在应该多做垂类。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基础模型，也做不好。那反过来讲呢， 做垂直模型也会反过来对于基础模型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嗯，
2: 比方说我会提出对它要对这个长记忆有要求，
1: 嗯，
2: 对吧，我要对这个联想能力提出要求，
1: 嗯，
2: 对吧，我要对它的反向推理能力提出要求，我要对它的归纳能力提出要求，都会反过来的。
1: 嗯，
2: 那么这个两面是同时发展，
1: 嗯，
2: 我相信是这样。
1: 所以通用大模型和垂直模型它并不矛盾，是共同发展的，就好像我们在大学时上的通识课和我们的专业课一样啊，都必须需要具备啊。
2: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龚总，我们看到这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提这个打造智能经济的新形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哪些基于 AI 的商业模式创新会成为15的投资黑马呢？您的观点。
0: 嗯嗯，其实如果说刚才这个国校提到了整个模型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哈，横向跟纵向，站在我们这边在产业化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考察 AI 真正的价值呢，除了提效以外呢，看看它有没有真正的在改写一些企业的组织方式跟赚钱的这个这样商业模式。那像十五期间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哈，因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头部的大模型公司呢，它已经率先的完成了一个上市哈，像 MiniMax 和智谱，那还有呢，像很多是大厂来去做的这个基模啊。
1: 嗯，
0: 那对于创业企业或者说我们投资入手的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在看有一些在应用端哈，能够悄悄的来去改写一些交易底层的这个这个功能的这样的一些创业机会。比如说呢，像以前企业买软件，它就想买一套工具嘛。那未来有些 AI 服务呢，它可能会越来越趋向于像按结果来计费啊，比如说我看你是不是给企业的坏账率带来了实际的下降了，帮助我来去做转化率的提升啊，帮助我做库存周转的改善等等。这个变化呢就很大了，因为这个背后呢，客户买的就不是一个系统，而是真正可以量化到结果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啊，那企业付出的成本是 token 啊，它换来的收益呢是商业模型的重塑啊。再比如说呢，很多数字化的这个项目呢是人用系统，以前是人用系统，未来呢有些场景会变成人带着智能体一起来工作嘛，像供应链的调度啊，零售的补货了，金融运营，客户协同，那 AI 呢就开始从工具呢变成流程里边的一个执行单元。像现在爆火的这种现象级应用叫 Open Cloud， 它一定程度上打开的想象空间就更多了。
1: 嗯
0: 啊，那如果放到传统企业转型里边的话，我会关注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呢是数据治理和知识沉淀啊，因为这个有点像先修路，因为你不修路的话呢，你 AI 很难真正的跑起来啊。第二个的话呢是工作流的重构，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呢它不是缺模型啊，它是流程还没有准备好去接住这个模型，就用不起来啊。第三个的话是一些能够看得见结果的决策环节啊，比如说像排产啊、补货啊、能耗管理啊这些它呢这些地方是容易形成付费跟复购的。所以我的感觉呢是下一个阶段值得看的一些startup 的公司呢，关键是看它在场景里边啊，它不是 AI 用的含量多不多，而是呢企业有没有因为这个 AI 呢它开始长出新的收费方式、组织方式和这个交付方式。
1: 嗯，所以就是可能会从更加结果的方向去衡量啊，它是不是真的是给这个公司改变了它的这个组织架构啊，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郭校长，我们看到15的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推动具生智能等成为新经济的增长点啊。那么之前你也提到了机器人发展的两个路径，一个就是提升效率，一个是做人类的不可为的事情。那么哪条更具短期的投资的潜力呢？
2: 这两个都是应该来讲永远是两个都要强调的一个侧重点。
1: 嗯，
2: 因为效率是很重要的，
1: 是
2: 对吧。我们如果说你比方说机器做药物发现，对吧，那里面有很多的机器人的使用，那么这巨大的提高了效率，对吧。然后呢有一些比方说这个机器人，对吧，能够在这制造业或者物流，那都是提高效率。
1: 嗯，
2: 这些也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在这方面我相信这个呢，从哪怕从短期投资也好，从立竿见影的看到效果也好，这些都是很好的。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机器人，就是拓展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范围也好，工作范围也好，做人不能做的事情。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手术机器人，
1: 对，
2: 对吧？这个有些手术人是很难做的。或者做不了的，但机器可以，
1: 嗯，
2: 对吧？我们太空机器人，对吧？你人做不了的事情，对吧？很危险的事情，对吧？我们的森林防火、消防，包括我们很多的，对吧？ 在应急

0: 情况下各种机器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还有一些呢，人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或者容易去做但是不愿意的。比方说举个例子，在护理中间的这个洗澡机器人，你帮老人洗澡，这很需要，很重要。但是呢，你里面呢，一般人去做是不太舒服的，也不太合理的。这些都是机器人，我相信这些的机器人的场景都会发展起来。那么我想呢，这个在机器人使用的中间，这个有些是很难的。你像人不能做的事情，你就去把机器人做好是比较难一些的。那么这些的机器人的发展可能是长期，对吧？而且你像哪怕说做这个洗澡的机器人很难做，因为舒适，要让人产生一种亲切感、安全感，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不是个技术问题，还牵到伦理，牵涉到很多人文，在这些都会难一些，但会努力去做。有一些比较简单，要物流，而且很简单。
1: 所以提升效率的这些啊，可能会更加比较短期一些，
0: 而且规模化，对吧？改变生产线，对吧？你像这个人形机器人，举一个例子吧。人形机器人大量想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效率，因为它要为什么要做人形？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线、生产环境都是为人做的，所以我把这些人替代掉，把它放上去做得很好。像这些某种程度上是替代人，所以呢，效率往往是在替代人。那人不能做，它不是的，增强人，对吧？它是另外一个一个赛道。那像那个是那种机器人就不并不一定要人形了。因为它不存在人类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对吧？那个时候你去看，什么样方便什么样来。
1: 对，所以两种类型它是需要是不同的
0: 逻辑不一样，
1: 然后它的投资逻辑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0: 也不一样的。
1: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已经能够给我们做很多事儿了啊，这个郭校长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的场景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机共存的时候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您认为未来哪些 AI 的细分的领域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的要求呢？
0: 这个是因为你那我们写的是个人机共生时代，你只要一旦共生，机器进入人类社会，你就必须要有社会的契约，要符合社会的一个运行的规则，你一定要有跟人相处的一套逻辑，
1: 是
0: 一套伦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叫监管吧，我们就有治理就开始出现了，因为它是我们人生活的一部分，对吧？刚才你提到这个小龙虾，对吧？它现在为什么发现有些问题，为什么说很多的应用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在于它的治理还没有，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对任何一样东西进入了人类社会，它就必须跟人类社会的秩序兼容，那这个就是一个治理问题。当然治理途径会很多，有些治理途径你是做出来以后我来规范你，还有一些途径是在于我在制造这个智能物的时候、智能体的时候，我就把人类的规矩告诉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等于像你培养孩子一样的。
1: 对，
0: 一个你是赡养完了以后，你告诉他你干这个不行，干那个不行；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就告诉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那个是好，那个是坏。
1: 对，
0: 这个两种不同的培养方法。
1: 那
0: 这个两个都会存在，所以我觉得呢，领域的监管的地方符合人类的很多很多，对吧？举个例子，你说我们用在医疗里，那是最重要的，它有伦理性，对吧？还有很重要的，那要符合我们整个已经继承的医疗体系，对吧？你比方说我们做人形机器人要取代，比方说一些保安，那你这个地方进入人类社会了，那你更要讲究了，对吧？你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对吧？你不能伤害什么，你要保护什么，这些都得。所以这些当然哪怕到最后我们做视频也好，我们做媒体出版也好，这里面都有社会的规范。所以这些只要他进入人类社会，他做人的事情，那么人所用的那套法律、那套社会契约都会作用到身上去。这就是监管的本质。
1: 所以就是说随着 AI 进入到各行各业，我们这个人机共生的时代可能在未来会产生啊，这个治理也是必须的哈。
0: 必须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龚总啊，我们看到结合当前 AI 产业普遍存在的这种数据荒、落地难的这样的一个痛点，15的规划纲要草案也提出要充分

0: 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优势，来激活数据要素的潜能，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那么投资机构在筛选，像您在筛选这样的一些 AI 的创业的项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结合政策的导向来辨别这个伪需求和真痛点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
0: 嗯，
1: 这一轮 AI 走到今天，真正稀缺的东西呢，除了这个更高这个叫能力的模型啊，其实更是那个高质量数据。今年政策呢，就一边强调高质量数据集，然后呢一边又强调人工智能治理，其实释放的信号呢，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就接下来 AI 之间的竞争呢，比的就是谁能把数据变成资产，谁又能把这个资产给用起来。很多项目呢，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现阶段是很热，但是它未必能走得很远啊。问题往往不在模型啊，它其实在于数据它没有沉淀下来。就可能有些产品很聪明，它也能交互，用户用了几次以后呢就结束了，你数据留不下来，然后呢能力也带不走，你这样的项目呢就更像是一波流量啊。那真正有价值的项目呢，就是一旦你进入了流程呢，你的经验规则啊、反馈角色啊，都会不断的回流沉淀成自己的这个数据资产。比如说像企业支持系统，这里边的差别呢就非常大哈。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我把文档接进来啊，做一个更聪明的问答框。那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把企业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这种流程啊、SOP 啊、案例啊，包括故障处理经验啊，重新结构化，那最后变成一个能参与日常协同跟管理决策的一个支持系统。前一种是工具，那后一个就像是企业的大脑了。那最近大家很关注这个 AI agent 的应用啊，这个现象其实也挺说明问题的，因为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呢，是这个它不只是现在多了一个会聊天的界面啊，而是开始它可以跨系统拿数据。调工具做执行了，那它是从会问答走向会做事儿。那一旦呢，它就接近了企业的 CRM 啊、ERP 啊，包括客服、财务这些系统呢，那真正比拼呢，就不是说你这个参数了，而是比拼的是谁的数据接口啊更加完整，你的权限管理更加清晰，然后你的这个执行结果更可被追踪，然后你的这个反馈闭环也更稳定哈。那这样的话呢 ，AI 才有可能从一个叫功能点啊，变成企业流程里边的基础设施。所以放到投资上的话呢，就真需求跟伪需求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就伪需求呢，就是给原有企业原有的产品套一层 AI 的外壳啊，真需求呢是 AI 进来以后呢，可以把你分散的这些人类的经验、业务的规则还有这个反馈的结果沉淀成一套呢可以真正的用啊，可以积累、可以放大的数据资产。你前者呢，它可能啊这个博的是掌声啊，后者才会形成的是壁垒啊。所以呢监管呢，我觉得未来可能更高的时候呢，其实啊涉及到那些敏感数据啊、重大决策啊、公共安全啊，像这些啊方向呢，其实在我们投资看来啊，高的监管呢未必是坏事啊，因为这个门槛越高呢，它其实越容易沉淀出真正的护城河了。谁的数据来源说得清楚，对吧？谁的过程经得住审计啊？谁的这个结果可以追责啊？然后谁的这个责任呢？就是可以追溯啊。那你就能穿越周期啊，你站住了数据入口啊，形成了闭环，把你的这个治理能力做进底层。啊，你才有机会走得远，啊，那回到这个投资布局啊，这个机会抓取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可供啊考察的方向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哈，这个医疗里边的这个支付审核啊，然后辅助诊断里边的病例分析啊，能源管理里边的这个工商业的能耗优化啊，场站运维、电网电力调度啊，包括金融里边的反欺诈、反洗钱，然后智慧交通里边的车路协同啊、物流调度优化呀，就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啊，按照我们刚才那个真需求和伪需求的标准呢，来去逐一进行区分。所以呢，最后呢，就是那句话，就是最后走得远的是把这个数据闭环和治理能力啊都做扎实的公司。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郭校长。我们已经聊了很多 AI 的发展，包括它的这个产业的方向，然后如何赋能这个千行百业等等。但是我们知道，高技术的发展它也是需要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培养。那么您长期是从事这个教育领域啊，那么您觉得在15期间，高校应该如何构建 AI 加学科的跨学科的这样的一种培养的体系呢？
2: 这个呢是现在高校非常热门也是非常紧迫的讨论的问题，就是高校的转型。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培养的学生，今天培养的都是十年以后的社会的生力军。那么十年以后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也基本上能看出来了，是个人机共生的社会。但是我们现在教育系统和我们整个的教育的 方向是

0: 为例哈，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 AI 的通识，所以我们每个学生进来以后都要学六学分的 AI 的课程，
1: 嗯，
0: 三个学分呢是基础 AI， 三个学分就是一个专业有关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这样的一种通识教育，就几乎把 AI 像当成一个数学和物理这样对各学科通用的，这理工
1: 把它当成一个基础学科了。
0: 基础学科，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二个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呢，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跨学科，
1: 嗯，
0: 这个跨学科呢，实际上说的是一个理念，但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香港科技大学有个广州校区，我们广州校区按照跨学科设计的，我们都没有系的概念。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领域问题来设置学科，比方说你这个智慧交通你也没办法设系，它是一个人工智能跟社会跟交通一起混在一起的一个，就像这样的，它就叫我们叫做这个 thread 或者 hub， 就是它的一个领域，
1: 嗯，
0: 我们来这样做的。那么这样做呢，这个社会的接受程度到底怎么样，我们要看的。大家还在习惯你哪毕业的，哦，物理系毕业的，你哪毕业的，我生物系毕业的，但很难说我是学智能交通，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接受度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需要慢慢的看。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一个在我们教育中间非常要强调的，就是一个持续教育，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应该来讲技术的进化太快，对吧？那么原来这个你可以把它放到智能教育里面去，放到社会上，但现在这个不行。高教高等院校慢慢开始承担起一个持续教育的任务了，
1: 嗯哼，
0: 就你很多的那个毕业以后的学生会回炉啊。原来我们有比方说商学院有啊 EMBA， 比方说对吧，这个企业高管课程，他现在不是的，他回炉的不是管理，他要回炉的是他的学科知识，
1: 嗯，
0: 对吧？一个化学家他可能要回炉要研究新的化学研究方式，一个做这个制造业的高管他可能要回炉一个新的制造业的一个模式，像这些大学就要承担这个任务，
1: 嗯，
0: 所以他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变革。所以呢，大学的形态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所以它不仅是一个跨学科或者 AI 作为基础教育，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比方说我们港科大现在做新的医学院，那我们这个新的医学院要培养新的大夫，你想想看十年以后的大夫是什么样子的，十年以后的大夫他跟我们今天大夫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他完全在 AI 的环境里面工作，他看每个病人就看每个病人的个体，而不是看你的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所谓的个性化医疗，那这样的话他对数据的要求，他的诊断方式和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你怎么样去培养，所以这个还牵涉到一个我们整个教学体系的改革，对吧？是不是要把学生更多的放在行动上而不是放在读书上，哎，这些都在变革。你像我们现在跟上海合作，我们做这个课，把硕士课程做了两年，第一年学习，第二年放到工厂里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书本的东西啊，什么学人工智能，我不能在课堂里，我必须放到大厂里去。
1: 是，
0: 所以呢，像培养能力，培养他应对新技术、应对新变化的能力，
1: 嗯，
0: 这些才是大学的任务。所以我相信啊，这五年我们都不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未来大学什么样，让我们会去实践它，
1: 嗯，
0: 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摸索出未来大学的一种新的形式，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确信的，五年以后的大学肯定跟今天不一样，
1: 嗯，所以就是说对于未来的这些人才，他们可能学习的不仅是 AI 方面的这种通识的教育，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实战，并且他们的这个思维模式也需要变化，
0: 对，
1: 因为他们随时随刻都要面临着与新技术或者是新的场景共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
0: 而且你现在在 AI 的环境下面，你要学一样新东西的 这个效率是很高的。
1: 对。

0: 你东西都在边上，你想学一点化学知识应该很快的，
1: 是，
0: 所以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跨学科已经不成为一个就是一种特殊情况，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1: 嗯，
0: 很可能就没有什么学科的分界
1: 概念、哦、对
0: 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龚总啊，我们知道您是投资人，然后可能平时也会要接触到很多的一些项目，那这些创业团队他们一般会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留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或者您在考察项目的时候怎么样去衡量他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2: 嗯，刚才郭笑已经从很多个维度解读了现在的这个人才的叫做培养模式跟这个标准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投资是投人嘛，那以前可能在商业模式创新主导的那个年代，我们可能作为投资机构哈、啊、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去听比如像马云啊，包括像这个刘强东啊这样这个企业这个领袖的这些啊见解。那现在的话呢，进入到 AI 时代，其实我们也是更希望能多听取像郭校长这样这个叫学科领袖和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学专家哈、啊、专家的这个这些一些啊分享啊。那在企业用人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看硅谷啊，其实很明显就是大家都在抢人啊，像 Meta 开出天价从 OpenAI 啊开始挖人啊。但是反过来我们也看到啊，你像庞若明啊，就是苹果原来 AI 的前负责人，他加入 Meta 7个月以后呢，他又去了 OpenAI， 他显然不是为了这个天价的薪酬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呢，就是说企业用人的时候呢，他一方面是要把产品做出来，但他更需要的是把这个组织给带起来，把技术给做深。那人才选择企业的时候呢，他看重的也不只是薪酬啊，我觉得他看重是三个东西。第一，你有没有在解决真正有价值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你是不是给我好的土壤啊。第三个呢，就是你有没有足够大的这个成长空间啊。那在这个企业里边呢，你要是想持续的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其实靠的呢要是生态。这个生态我觉得可能会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你组织里边有没有跨部门协同的这样的职能，比如说让算法、工程、产品还有行业专家你在一个问题上并肩作战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有没有培养机制，你让这个业务加 AI 的人能够不断的成长起来啊。第三个的话呢，你的激励机制是不是够合理啊，能不能让核心人才跟平台一起成长。因为你高端人才呢不会是打工的心态啊，他不会为了薪资啊单纯的去流动，它的平台势能啊、自主空间啊，包括它的这个长期回报，这个才是重点。放在我们投资看这个创业团队的这个叫做人才竞争力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现在已经不太那么去关注说你是不是名校和大厂的背景了。当然这个很重要，但这更多的维度是看三件事儿啊。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团队人才结构是不是互补，比如说有没有人懂这个技术，有没有人懂工程，那有没有人懂这个行业啊。第二呢，就是这些人是不是被有效的组织起来了啊，你的知识能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进行沉淀，协作能不能复制啊。那第三呢，这个团队有没有持续培养人才的能力啊。因为很多我们看到的有些创业团队的组成呢，个人能力都非常强啊，然后呢但是组织效率呢可能会有问题啊，项目一多或者是说选择一多就容易失控了啊。那还有呢，有些团队呢明星没那么多，但是呢他持续产出、持续迭代啊、持续培养人，那这种团队啊我们会更加重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郭校长。我们看到15的规划纲要也是提出要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那么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您觉得应该如何构建这个政产学研投协同共生的这样的一种 AI 的生态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高校包括政府还有这个科研机构应该在当中各自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哦，这我可以讲讲我在香港的体会哈。
1: 嗯，
0: 这个我在香港这个深圳市人工智能的主任。嗯，香港这个那个香港没有大厂，
1: 嗯，
0: 没有像这个腾讯啊这样的、字节啊这样的企业。那香港要发展人工智能，它显然跟内地的发展方法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么它就政府要扮演一个角色，那政府来组织，那么这样组织出来的一个研究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国际上通用的一个词汇呢，叫政府主导模型，叫做主权模型。
1: 嗯，
0: 就是反映这个它有它非常大的好处。那么这样一个好处呢，它可以把数据算力，对吧？
1: 嗯，
0: 和它的算法的应用的场景，它做个规划的做法。那而且呢，它也比较容易的去

0: 公共数据推到这个使用中间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就是政府下场把它作为一种基础建设，
1: 嗯，
0: 就把它像修路、像做水电一样的去发展人工智能的基础结构，这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一个做法。那么当然也可以通过产业，对吧，由政府来支持。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系呢，就是高校。那么曾经能在这个 IT 领域，对吧，啊，这信息技术领域，高校是作为创新龙头来去做事情，
1: 嗯，
0: 然后呢通过产业化进入。但现在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呢，这个并不是一个主很明显的，因为很多的创新来自于，好像都是来自于大厂，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现实因素，个算力没在手上，
1: 嗯，是
0: 数据也没有，
1: 对
0: 高校，所以高校做的更是基础的一些算法、一些思想，但是因为这个思想又从实践中来，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个我们做大模型最重要的，这包括 transformer attention 都不是大学出来的，
1: 嗯，
0: 都是谷歌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大学是有尴尬的一面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想清楚。那么我觉得高校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去想更深的问题，对吧，想想第一性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智能，对吧，它到底，比方我们有很多问题，说机器会不会有意识，对吧，这个机器的这个智能跟人的智能的区别，那这些关于什么叫做智能的研究，
1: 嗯，
0: 牵涉到对认知科学的很大的研究，
1: 对，
0: 这个是大学干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大学更要走零，要更要向这方面走，
1: 嗯，
0: 我觉得你不能做的事情你抢做也没有用，但是你能做的事情要更想得更长远，
1: 嗯，
0: 实际上比方说我们要研究，现在都在研究这个 agent， 就在研究智能体，那我们大学就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智能体的组织形式，智能体的这个社会规则，
1: 嗯，
0: 智能体之间互相要遵循的一种协议，那这个需要研究，这个是大学很好做的事情，所以大学要扮演好这个角色，当然它也是最重要是人才培养，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更要跟工业界结合，
1: 嗯，
0: 所以你因为真正的场景不在你这儿，所以一定要跟工业界联合培养，但是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做长远，做基础，
1: 嗯，
0: 做第一性，
1: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的实战经验
0: 的
1: 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0: 对的，
1: 那么作为高校，您的感觉就是他以后可能承担的研究要更加的深度，甚至是更加的前瞻的。
0: 对的。
1: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很期待啊，在未来这个人机共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真的能够早点到来。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腔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理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

0: 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呢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80%，动力电池超过70%。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业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多最多最后呢，来 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嗯，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
0: 嗯，
2: 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0: 好，
2: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
0: 嗯，
2: 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
0: 嗯，
2: 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啊，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
0: 嗯，
2: 啊，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埃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2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促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2: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您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0: 嗯，
2: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嗯。
2: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0: 嗯，
2: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0: 嗯，
2: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的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0: 嗯，
2: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2个问题需要关心。
0: 比如，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0: 嗯，
2: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了1-2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
0: 嗯，
2: 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 你是准备做长

0: 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用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啊，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啊，新的这个电池法规啊，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啊，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啊。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啊，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啊，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啊，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啊，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啊，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啊，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啊，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啊来自于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啊，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啊，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啊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 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

0: 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2、3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0: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

0: 发中心呢，再开始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啊，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
1: 哦。
2: 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啊，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这是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0: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这个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再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
1: 好
2: 就是
1: 啊。
2: 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但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 无论是欧洲公司

0: 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也要，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
1: 嗯，
0: 啊，可能是提供三四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嗯，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2: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翻译成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0: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2: 对倍数指数级增长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1: 变化。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
2: 底层
1: 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2: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3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
1: 这是量。
2: 对那到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安全、稳定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3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它需求的加大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是在这里
2: 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其实我想从2到3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 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因为它 A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2: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2: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8到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因为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什么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2: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啊，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边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2: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2: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2: 对，是的，
1: 社会环节，
2: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啊，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 这个固态 BRT。 那就传统 BRT 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 BRT 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 BRT 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十千伏的交流转成800伏的直流。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等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

0: 也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户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1: 嗯，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啊、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啊，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啊？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啊，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啊，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啊，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啊，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啊，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啊，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啊。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啊，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1: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0: 2C、
1: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0: 是的。
1: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啊，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啊。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定价差啊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啊，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户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啊，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券商是说，尽管现在户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1: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户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啊，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能源的不足啊，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去区分啊这些不同的市场啊，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 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

0: 两点，就是对于未来的大家要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及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嗯嗯，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啊，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嗯，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哎，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啊，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啊，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啊，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啊，在整个全球啊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啊，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嗯嗯，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选股，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嗯，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茨，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的，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

0: 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其实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并不关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巴菲特在很多的持仓当中，像可口可乐啊、喜事糖果啊、华盛顿邮报啊，包括盖克保险啊等等，包括这个最近这个10年一战成名啊的苹果，这个期间持有的时间短则两三年，多则10年、20年、30年的都有。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剧烈的动荡，啊，很多时候这个上下腰斩的这个幅度达到7、8次，在整个这个长期持有期间，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它最终获得100倍、上千倍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嘛，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1: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杰怎么看呢？
0: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这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了，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这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它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重的是公司本身这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十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到体系。这道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1: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0: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一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啊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这个逻辑变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1: 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姐怎么看？
2: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要追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这个美以伊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就呈现出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要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这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我股价涨了20%-30%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了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蒸蒸日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他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30%-4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 拥有400亿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也会产生于不利于你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你想有什么补充呢？
0: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背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就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他其实是涨了15%到20%，他就觉得非常的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风险的积累，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回撤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倪翔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10几个点，可是呢，一涨你也拿不住，那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更加的拿不住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这也比较关键。咱们来听听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有什么思考？
2: 对，我想这里呢，再次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格雷厄姆教给巴菲特的那样一个理解方式哈，就是他说有一个市场先生，这个非常好，他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置身于自己的第三方的视角了。他说有这个市场先生呢，他每天来敲你的门，他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给你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当他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他又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他这时候呢，你不要去被市场先生所利用了，他报高价报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的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安全边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爆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自信心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 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

0: 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你想，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2: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的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确是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他这个是市场给他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的，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的睡得着的啊组合部分，另外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啊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用去躺平，第二个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0: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哈。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那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那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再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的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嗯，我们也请您翔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2: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

0: 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努力。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以及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2: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伟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的统计来看呢，2026年3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 26.4%， 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 23.5%， 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 32%。 让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等因素呢，使得全年呢国内的需求呢有望保持增长。而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仍然是啊像海外的矿山资本开支带动的一个挖矿需求大增，还有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一个拉动。那么整体来看呢，特别是在当前高燃油成本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品牌的一个经济优势呢将会逐渐体现，那么海外的一个竞争力呢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创新药行业，也是捷报频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3月全球医药融资规模呢同比增长接近70%啊，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59%，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我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HO 的订单增长，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呢概率呢使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啊得到确立的。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

0: 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3: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0: 这是一块国产自制陀飞轮手表机芯，它代表了当时机械手表制造的最高技术水平，是手表制作的三大复杂工艺之一。调速装置框架由70个零件组成，整体重量不超过0.4克，相当于一片羽毛的分量。零件最细处只有普通发丝的一半，而最粗的地方也不超过1毫米。
1: 小小的手表有大大的乾坤，装配手表机芯要用心慢慢打磨，要做到心心相印。
0: 李文霞是上海手表制造的老师傅，在机芯装配领域耕耘了近40年，是公认的一面金字招牌。
1: 我是1983年进了上海手表厂技校，经过3年的学习，于1986年分配进上海手表厂装配车间。
0: 榆林路200号，曾经的上海手表厂旧址，如今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所在地。这里曾是中国手表行业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手表制造厂。走进它，耳边仿佛就能听到阵阵的齿轮咬合声。这是一个记载了无数中国人关于时间的殿堂。
1: 那会儿80年代左右，国内的市场供不应求，平均全国每4个佩戴手表的人中有1个就是戴的上海牌手表。
0: 做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经过多年的用心钻研和操练，李文霞从一名普通的装配工成长为上海钟表装配领域数一数二的高手。再精致微小的手表零件也能在李文霞的手中被精准地安装到合适的位置。20年前，就是李文霞带领着团队一起成功研发装配出中国首批拥有自主产权的国产陀飞轮手表机芯。
1: 国外能做，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自己的国产的陀飞轮，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定要去尝试生产做开发。
0: 陀飞轮是把调速装置整合进一个框架内，再使框架绕轴心360度匀速旋转，

0: 使方位误差互相抵消。陀飞轮结构复杂，制造难度大，且不容易批量生产。在360度旋转下，它能产生一种动态美感，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是手腕上的精巧饰品。时针回拨到2000年，同样在这间装配车间，李文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难点。
1: 从2000年刚开始着手做的时候，当时这个框架总的分量是2.1克，那肯定达不到要求。
0: 调速装置框架的分量会直接影响到手表的正常走时，减重是关键的第一步。
1: 逐步我们就通过改材料，改换材料了以后，分量达到了，但是它的那个稳定性不行，所以我们又不断在改进材料。
0: 既要减轻重量，又要保持稳定性，达到这一要求，让李文霞团队摸索了整整4年。不断试验之后，调速装置框架的分量终于从2.1克减少到了0.4克。
1: 从开始做这个，已经做了将近有2000多只，等于之前的都等于报废了。应该是到了2004年，我们才确定了这个材料。
0: 虽然调速装置框架研发成功，但能否安全装配到机芯内，并让它正常运转，又是李文霞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1: 因为一个物事呢，就要侬手眼性要配合一致。框架下头就是伊有只也有只轮子，齿轮跟齿轮结合之间是用倾压30度的角度进去，但是又不好能收头，一个脚头比头发丝还要细，所以稍有不慎就会得容易扎头。
0: 2005年，在上海牌手表诞生50周年之际，新款陀飞轮手表亮相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展，国产陀飞轮手表得到外界的一致好评。这也意味着中国手表机芯生产从之前的中低端市场迈向了高端市场，中国在世界钟表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如今国产陀飞轮手表的质量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产量也达到几万只，但售价却只有进口陀飞轮手表的10分之1。为了使陀飞轮手表走势更加稳定，李文霞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在操作上也更趋近合理。
1: 我们后来也在考虑再往那个它的频率让它提高到28800，目前因为我们大多采用的是21600，高频呢对机芯的走势更有稳定性。
0: 润滑油在手表装配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手表机芯在装配中会使用10几种不同的润滑油，它们在功能、用量和操作手法上各不相同。在不断的经验累积中，李文霞团队自主研发了多款性能优秀的特种润滑油。从高温60摄氏度到低温-35摄氏度，这些润滑油能给手表发条自身以及发条内外侧提供良好的润滑性，提高动力输出，增加手表使用寿命。
1: 以前我们用的都是瑞士的进口表油，现在也选用了有些也选用国产的表油，精度上都能够保证我们的手表走势精度，也不会比国外的表油差。
0: 对一名手表装配师傅来说，组装手表机芯只是技能的第一步，难度更大的是维修各种功能复杂的手表机芯。
2: 正面和反面它的那个日差都是在10秒以内，
1: 对，但
2: 到逆位的时候，
1: 可能
2: 它就变到20秒或者30秒。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着我，就这样。
1: 那可能是你那个轻重差，我们说的，跟那个轻重轮的齿逆合的过浅，正常说2年可以能会装配，但是维修还是不行啊，那要经过了将近有10多年以后才能够达到现有的水平，分毫都不能 相差，哪怕相差一丝，也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你手表的那个走时精度。
0: 熟悉零件功能，掌握装配技艺，既能举一反三，又能融会贯通。钟表维修是对技师综合能力的全面考量，这离不开一代代老师傅的带教。
1: 当时我们师傅教我们的时候，他规定你哪个角度就是百分之百，你一定要从那儿看，你才能跟师傅能够达成一致。如果你哪怕就偏个几度都不行，那看出去的就不一样。
0: 培养新人，把上海的金字招牌传承下去，李文霞将此看作自己的责任。即使工作再忙，每周一次的师徒带教，他从未缺席。
1: 在这个时间，你也需要加油，但油量不能太大，别过于太大。完了以后，
0: 理论知识结合实操手法，每一次学习对李文霞的徒弟们来说，无疑都是一次技能提升的好机会。
3: 我师傅呢，平时教我们呢都是毫无保留的。我们平时遇到问题呢，他都会很有耐心的来教我们，坐下来来示范一遍给我们看。
4: 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我在装一个他手表上的三角避震器的时候嘛，就很难装，然后我自己弄半天装不上去，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问我师傅，然后他过来就告诉我一定要用一个镊子钳把它压住，然后另一个镊子钳旋转它，然后这样装进去就很简单。
0: 科技日新月异，手表机芯零部件的生产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自动化，但装配这项技能还依然需要师傅们手工操作完成。
1: 我们这手表的装配还是主要以手工为主，我想把我的手上的所有的技能传授给我的下面所有的同事。
0: 李文霞手把手培养的装配维修技师，多次在装配维修竞赛中崭露头角。他们成为上海钟表行业的技术骨干，不断挑战新高度。
3: 我从事钟表这个行业也已经十几年了，下一个目标呢，我还是想去挑战一下更复杂的陀飞轮。其实我去年的时候是拆装过一次陀飞轮的，然后呢，拆的过程呢是还算是顺利的，然后到组装的时候发现等我装上去之后，那个百轮游丝不走了。
0: 作为师傅，李文霞认为要为年轻人提供更自由的创作空间，让他们敢于不断开拓新领域，发现新动能。
1: 我们以前是师傅说啥就做啥，现在他们自己有主观的想法嘛，他会跟你不时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年轻人都让他们主动地发挥一下。
0: 能成功安装一个属于自己的更复杂的陀飞轮是李玲的梦想，但对厉冰来说，行业的发展和转型是他未来考虑的方向。
5: 钟表这个行业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而且比较传统的行业，它的一个发展更新换代已经没这么快了，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呢，手表从一个传统的计时的一个工具慢慢变成一个手上的一个装饰品啊，工艺品这个方向在转型了。这个重担其实是从我们师傅李文霞这边慢慢要交到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人身上了。
0: 多年来，李文霞经常带队参加公益志愿服务，用技能回报社会。
1: 没啥问题，慢慢弄出来。
6: 我们搿只表会
1: 得个。啊，好啊，嗯。
6: 你早就搿只表
1: 啊。啊啊。
6: 哪里
1: 的？嗯，不要紧。
0: 2020年，一次特殊的手表维修经历让李文霞记忆犹新。
1: 2020年，有位客户拿了一块手表，这块表是说他是父母亲那个结婚纪念的，然后是很早以前的表，找了很多维修的机构。他们都不肯接，完了以后他找到了我，我当时拿接下以后我就拆开看了一下，我看见是时间断裂，我们就先把那个齿形修复， 完了就用打磨再把那个

0: 表就修好了。
1: 在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机械表装配工作中，当这块加载了客户美好记忆的手表在李文霞的手中起死回生时，李文霞感受到了工作带来的快乐和愉悦。
0: 今天呢天气还比较好，我们正好想来许一份红茶，我里正好送了来呀，我过来看看。
2: 收钱八道账25元。
0: 好，谢谢啊。
3: 好，再见。
0: 今朝过去看了伊拉个君子嘞，花三再没开花就卖脱了嘛。
4: 还是侬种了，侬开一盆君子叶子开了老好看。
5: 其实阿拉两家头是一只技校里，一只技校里是两只班级的，老早也不大熟悉。后头次毕业了，分配了一只流水线里头，大家侪是辣盖吃租，流水线吃租上班的才认得。
1: 李文霞和太太已经携手走过了30年。相似的工作经历让他们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5: 我就讲平常呢，搿叫啥个，多买眼布眼镜的物事，就讲水果啊，搿种蓝莓啊、胡萝卜啊，搿种物事，拨伊多补补眼镜嘛。搿种一直头低辣盖搿种啊，看对颈椎也勿是老好的。那有辰光屋里就弄只按摩仪，拨伊小有辰光蹲辣屋里按摩按摩。
1: 有了家庭的支撑，李文霞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攀登一个个新的高峰。随着中国航空技术的发展，研发航空用手表机芯成为李文霞面临的一大新挑战。手表机芯有一个重要零件游丝，它是控制手表快慢的关键零件。为了打磨适应航空任务的航空游丝，李文霞需要在显微镜下对航空游丝进行整形，使用工具的操作幅度不能超过0.1毫米。
6: 游丝其实很细很细，而且稍一用力就报废了，所以学做这个的时候一定相当的耐心，要有足够的稳定性，手上一点都不能抖，它总共范围只允许在0.1毫米，你超过那个幅度就破坏那个形状了，所以也是相当的难。
1: 李文霞参与开发的计时码表机芯被选用作为航天特种用途计时器材。计时码表机芯只比1元硬币大2圈。在2002年的上海钟表行业内，李文霞带领团队率先突破技术难关，在这么小的尺寸内安装了300多个零件。不怕难，不认输，精益求精，为国争光。上海制表人的打拼精神早已融入李文霞的血液中。在上海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中，许多百年品牌都是几代人的美好记忆。上海师傅这面金字招牌是品质的保证，也是攻坚克难、创新超越精神的传承。
6: 工匠的精神就是做一事忠一生，坚守是我们的目标啊。
1: 正是有了众多像李文霞这样上海工匠的不懈坚守和奋斗，上海师傅的金字招牌才能在岁月的洗礼中光彩依旧。
6: 破浪对我们的意思就是创新，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有不断进一步的改进。
1: 扎实的专业技能，恒久的用心付出，李文霞不断雕琢手表里的中国心，让每一块上海表都有一颗工匠心，让上海师傅这面金字招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0: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辆凤凰牌轿车在上海试制成功，到七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批量轿车生产的最大基地之一。再到如今，位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领先的城市。上海的汽车制造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这座城市孕育出了很多汽车领域的工匠，徐澳门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目前783名获评上海工匠中最年轻的一位。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徐澳门代表中国队斩获车身修理项目冠军。
1: 首先就是开心嘛，也很自豪，就是而且能够身披国旗，在这么几万人的这个赛场上，能够拿到这个奖，不仅仅是代表我一个人嘛，也是代表我们，中国，代表我们中国年轻的一代。
0: 当时，徐澳门年仅20岁。刚从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毕业不久。
1: 我叫徐澳门，因为我是99年出生的吧，在澳门回归那一年，所以我的父母就给我取了这个很有纪念的意义的一个名字。
2: 首先他很自律，第二呢他很勤奋，他自己默默无闻的练，一练就是几年。
3: 他的孩子呢更喜欢用脑子，他比其他的小孩呢更多的去愿意思考，
4: 非常有天赋，教他的什么新的方法总是一点就通，一练就会。
0: 徐澳门从技术职业学校毕业后顺利入职上汽集团下属的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自动化生产线和制造工艺，产品线覆盖了从高端豪华车到经济型轿车等各梯度市场。汽车行业的速度与激情点燃了徐澳门的梦想。
5: 徐澳门是顶着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冠军的头衔来到 SGM， 到我们这里之后，我们也是充分发挥它的特长。一方面，我们依托 SGM 传统成熟的代教机制，结合技师工作室平台，为徐澳门制定和实施了一份以试制项目为维度的代教方案。
0: 在这里，徐澳门逐步融入并快速成长，入职几年时间里，从一名职场新人成长为骨干技师、班组长、工作室首席技师。如今徐澳门所在的 PPO 及样车试制工程是公司中灵活柔性程度最高的部门，因为这里承载的不仅是某一种或几种固定车型产品，而是公司所有新品车型的试制和验证。
1: 试制就是从单个钣金零件开始，到完成整车的焊接和装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呢要按照设计意图完成并交付合格的产品，另一方面就是在试制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验证设计和工艺，并最后在整个项目结束之后建立并输出一份标准。
5: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是不同平台架构的车型设计，对于生产线的要求也不同。柔性化生产线具备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也是目前新制生产力的最佳代表。
0: 目前上汽通用汽车公司在新能源智能网联化双赛道上加速转型，已成功构建起从研发、设计、

0: 工程、制造到供应链的新能源全链路完整体系能力。新能源汽车用电池包是徐傲门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研发和试制的工作内容。动力电池是汽车前沿科技产品的心脏，为了保护好它，就需要给动力电池穿上一件防护服，这就是电池包。
1: 完整的动力电池包，它主要有这个框架，然后里面有电芯、模组管理系统、液冷系统以及相关的线路等。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电池包，它的密封要求非常高，对试制验证过程中的参数控制
2: 是非常严格的。
0: 通俗一点说，这件防护服是用焊接、涂胶、铆接等工艺缝合起来的。为了阻挡外界环境对电芯的不利影响，这件防护服需要做到天衣无缝。
1: 电池包就是安装在底盘的正下方，所以这个电池包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如果我们的电池包它的密封性不好，
1: 那么它可能里面的那个电芯会受到一些外界杂质的影响，
2: 就会对我们的一个电池的性能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环境和我们的一个人身的安全。
0: 电池包的质量合格与否，关系到汽车的性能和使用者的生命安全。这就意味着整个电池包1000多个焊接点不能有一个气孔，意味着累积长度超过10米的涂胶与钣金之间不能有一丝缝隙，所以对它的制作工艺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
2: 我们其实也是蛮有压力的，我们所有的一个团队所有的成员都想把它做到最好，把这个项目顺利的完成掉最后呢，也是可以说经过我们大家的一个努力，也是顺利的，就是把这个电池包试制完成了。
0: 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技术趋势下，徐傲门所在的试制车间也正在进行一项新电池包材料的验证。用铝电池包壳体替代钢壳体，这就对试制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因为它这个铝材，它的一个表面容易形成这个氧化膜，那这层氧化膜的它的熔点就会比我们的一个铝材的一个熔点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就可能导致我们更容易出现一些夹渣或者是融合不好的一个情况。
3: 这个需要跟
1: 到时候这个记录一下，对的，要跟工程师好好商量好，到时候邮件发一下看一下。
0: 接到任务后，徐傲门即刻与团队一起讨论分析，并制定出了可行的焊接方案。
2: 包括我们的铝钴焊 FDS 像我们的一个拉铆等等，不断的去尝试一些调整一些参数啊、角度啊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些焊接方法，以此呢来达到我们的一个焊接的一个质量是最高的。
0: 通过不断的尝试，徐傲门和团队一起终于找到了最优的焊接方法，取得了关键数据，为新车型的批量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涂胶也是这次试制的重要组成内容。
2: 我们要不断的验证它的一个胶水的固化时间膨胀的一个系数包括它的一个胶水的一个涂的一个宽窄，它的一个尺寸，以此呢我们来最后在整个项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输出一份标准。
0: 在整个电池包拼接完成后，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需要进行密封性测试。但就在这时，徐傲门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由于传统的气密性检测装置无法达到新型电池包的检测要求，检测工作被迫停止。
2: 退堂鼓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从来都不会打的。不管是我觉得做再难的项目，不断的去尝试，然后再去解决问题。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嘛，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一个午后，徐傲门找到了部门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1: 电池包气密检测设备如果直接采购成品的话，它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我们的产品特性，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去你们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原理，看看能不能自己组装一个这么一个气密的一个设备，
2: 去了解到一些资料，去发现它的原理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难。那我们就是和我们的工程师一起去采购了一些组件，自己去安装调试，最后呢也是完成了一套高柔性的一个气密测试设备吧。
0: 最终，徐傲门带领着试制车身班组 圆满完成电池包的试制任务。
3: 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学校们不仅会上报问题，跟工程师积极的沟通，私下里也会带领我们通过查询资料与工厂进行沟通，然后帮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2: 年轻的优势，我觉得最大优势就是我有更多的活力和动力去直面挑战，去面对问题，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己。
0: 年轻的徐傲门很擅长运用新方法、新思路去解决问题，他经常有一些创新的灵感。
2: 制式车间和工厂流水线的区别就是，我们就是刚也说嘛，柔性化，还有就是面对的一个变化啊，它比较大。
0: 由于试制要求，工装夹具的尺寸需要经常变化，徐傲门他们尝试将 3D 打印技术融合到工作中。
2: 那这个孔和原先的那个夹具的孔都是一样的？
4: 对对对，孔是不变的，我只把你贴边的位置我给你往进收一收就行。
2: 零件它的造型就是要变更设计了，那我们如果就是等它新的零件再运送到我们现场，大概要3-4周的这么样子。那我们肯定不可能，我们的项目等它一个3-4周，那我们只能就是通过这个 3D 金属打印去打印一块，就是它的一个相同的一个形状啊，以此呢来更好的去快速的高效的完成了我们的工作。
0: 有时候徐傲门会走过那些斑驳的老房子，穿过马路旁摇曳的梧桐树，回到自己的母校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在曾经的球场上，在比赛的对抗中，年轻的力量一往无前。学校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不断汲取活力的地方。
2: 学校对我来说其实更像是另外一个家了，因为我从2015年就到职校，然后一直到2019年年底我才离开职校，在这4年间一直在基本上是住在学校，这个付出的汗水或者是泪水都是让我是很难忘记的，也很感谢我的学校，他们当时为了让我更好的训练，也是组建了专家教练团队去负责我的一个训练和技能的一个提升，包括也组建了这个后勤保障团队。
0: 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严格的规定，选手在大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特殊的技能竞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5岁，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大部分是在校生。现在徐傲门也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专业指导，只要有需要他就回到学校传授经验。
2: 那当时我是在那个俄罗斯参加的45届的试赛嘛，当时的他这个比赛模块一共是6个大模块，16个小模块，只有一个人是在这一个自己的工位里去干活，不能和外界去交流。不仅仅是考验你的这个技术技能了，对你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心理素质啊，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考验，可能一点点的那个小的失误就可能和金牌就擦肩而过了。
0: 今年9月，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法国里昂举办，我国将参加全部59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目前徐傲门负责指导的项目是运输与物流大类中的车身修理，为了减少参赛选手遇到困难的几率，徐傲门言传身教，把自己参赛的得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选手们。
2: 现在还是二级，因为他这个还会提款，所以我们要过拉一点，
1: 而且整个平整度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就是这一段
2: 点太久了，快一点，再快一点。因为他们每一个选手都是从这个小白开始的，总归是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技术上可能有些不成熟。那么我们就要做的就是帮他去找到这些问题，去好好尽快的把他们的一个技能去提升到最高，希望呢他们能够在赛场上发挥出最好的一个水平，为国去争光。
0: 世界技能大赛改变了徐傲门的人生，回首来时路，他感谢职业教育对自己的培养。
2: 在学校里会有学习到很多一些新的技术，也有很多机会去跟外面的一个学校去交流。其次呢，就是 尤其是像我比较算是一个典型吧，有这个机会参加试赛呢，也是职业教育。

0: 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20岁的年纪就能够去走到世界竞技大赛的赛场上去获得金牌。
1: 像徐傲门这样的高技能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的成长离不开丰沃的土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2: 进入到21世纪以后啊，因为我们国家进入到产业升级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他对技能型人才的他的这个要求就越来越高。高技能人才在产业体系的发展里面，它肯定是发挥着这个核心作用的。因为新生产力呢，它是以数字化呀、智能化它为核心，但是呢，现在根据我们的研究，即使是在智能化程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些产业，它的生产线其实对技能的要求还同样是很高的。
1: 这些高技能人才从职业教育学校毕业，转身投入众多向上汽集团下属的上汽通用这样更大的发展平台上，工作在祖国的众多大国工厂中。他们在飞速疾驰的车道，在浩渺无垠的深空，在深邃幽蓝的大海，这些高素质技能人才正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有力践行者和推动者。他们正乘风而来，破浪向前。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正是一个关于他的传奇。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我要想做一件事情，我是会奋不顾身

每一个他都在科学的春天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每一个他头顶苍穹，脚踏实地；每一个他攻坚克难，百折无悔。星际火船代代相承，春风化雨，生生不息。

0: 性能传播推进技术。
1: 我们做了10年的国际救援队，
2: 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3: 我主要从事的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设计。
4: 每一次卫星发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5: 我经常带着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就会对他说，天上有12颗星是妈妈曾经参与研制的。
6: 探索没有知道的世界，并且托举并在尽你责任。
7: 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他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守护人类前行的未来。

0: AI 的上半场竞争的是算法，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
1: 我们算力大爆发，又会消耗大量的电能，还会有大量的热，如何去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
0: 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大概一度电消耗给了算力，0.4度电是给了降温。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AI 一天，人间一年。
1: 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
0: 是辅助你的工具，
1: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其实户外的空气还是挺好的。
1: 上海的天气还是比北京要好，对于植物而言。要更友好一些。
0: 哎，我们都很好奇啊，你这个花花草草的世界待得多了，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么冰冷的世界来了？是不是现在 AI， 比如说视觉识别啊，它可以看到细微的差别，你的优势不见了。
1: 首先，我觉得人的能力之上是有业力可以去对冲的，所以我呢觉得在上面还应该有一个力，叫愿力。我的愿力呢是给地球减一度。所以在这个大的愿力之下呢。凡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好的技术，我都愿意去扶持、发现、推广，让它落地。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或者说是我的一个敌人，
0: 它是辅助你的工具，
1: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0: 如虎添翼。
1: 但是呢，它要想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它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0: 大模型啊，还没有学会人的这种隐性的知识。
1: 我呢对技术更感兴趣，
0: 硬核的能力。
1: 对，着重关注在技术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忽略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又不太善于社交。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对我来讲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助手，它非常的忠诚。它会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伙伴。
0: 其实你这一点提醒了我们哈，就是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最容易啊就是被替代的，其实就是不具备沟通能力的，不具备强社交能力的一些岗位。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1: 差点以为你说这样的人类呢，我说这样的人类不就是我吗？

0: 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能源的这个问题哈、啊。
1: 嗯。
0: 那么其实大家也在讲啊 ，AI 的上半场可能竞争的是算法，都在比拼大模型的各种参数。那 AI 的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这背后就是涉及到大量的能源的问题。所以我关注到水哥，你是前段时间在探讨一个比较新型的技术液冷，
1: 对
0: 啊，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么一个看起来啊非常高冷的一个话题？
1: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能耗的问题，对吧？
0: 嗯，
1: 啊，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我们算力大爆发，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数据越来越多，那么数据越来越多以后，我们的存储就要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存储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多，都需要运算。那它运算的话，它就需要有啊 CPU、GPU、服务器、储能各方面都要应用，那么它就会消耗大量的电能，那么还会有大量的热，就如何去降温。让一个设备更好的去运转和运行。说到热，就像我们现在很热，我们拿一个扇子扇一扇风，那感觉可以降下温度来。如果再热呢？再热的话，你可能发烧了。那这时候我就拿一个毛巾沾上水，放在你脑门上，你可以凉快一些，就是用水的蒸发带走你身体的热量，这就是冷板。那如果你再热再发烧怎么办呢？我就要可能去给你输液了，啊，或者把你整个放到一个浴缸里面，放在冰水里去浸泡。那这个就是浸没式液冷，针对于前两个降温的方式，可以说是叫间接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了。

0: 那为什么说我对它感兴趣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和我们健康和整个地球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在浸没式液冷里面呢，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油，一类是氟化液。那油里面的矿物油、硅油啊、合成油这些，它有没有优点？有优点，但它缺点也一样明显。优点它便宜，那缺点呢？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火上浇油，就是油它有一定的可燃性的风险，油有一个可燃的问题。那油还有什么问题呢？油它容易高温情况下会酸化，酸化以后去腐蚀那些电器元件，所以它也就是定期它就要更换。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油容易结构，就是产生一些小的晶体，它会影响信号传输，所以它会一定时候要被淘汰的一个技术。那么氟化液，它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高效，从介电系数、介电常数、介电强度、密度、导热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它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它含 PFAS， 它里面有碳氟键。
1: 对，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PFAS。
0: PFAS 呢是现在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新出现的一个词，也是在这两年啊。首先我们有一个新闻，2023年6月 3M 被罚了103亿美金，就是由于这个 PFAS。 再往前呢，2019年的时候我们上映过一部电影叫黑水，这个电影呢就是演那个浩克的那个马克，还有那个安妮海瑟薇他们主演。讲的什么故事呢？讲的就是1998年一个律师他要升任这个合伙人了。哎，这时候他老家来了一个农民，说我们家牛死了190多头。然后呢他呢就是怀疑他们家这牛死的原因啊是根据隔壁的农场啊有杜邦公司的垃圾肥料有关系。这个 PFAS 呢是一个总称，它是多氟全氟烷基物质。那它这个家族也很庞大，大概有12000多种。那么我们比如说在电影里面呈现的是 PFOA。就是特氟龙，那特氟龙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不粘锅表层就是特氟龙，还有这个我们的食品包装，还有这个冲锋衣上面的防水涂层，它的特点就是抗污、不清油、不亲水，这是因为它的化学的稳定性。但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它的缺点也在于它无法代谢，也就是说它一旦进入人体，一旦进入大自然，它就没有办法被分解掉了。那么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就是人的生殖系统，容易得癌，

0: 各种癌症。那么，所以呢，各个国家现在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杜邦呢，后来也是被罚了6.7亿美元，那么萨姆被罚了103亿美元。
1: 那应该要有一种新的替代物。
0: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寻找这种替代物。
1: 嗯，
0: 那么我现在知道的是，国内已经有了好的技术，就是可以有不含氟的，不含这种碳氟链的这个产品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以前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提出问题可能束手无策，但现在有解决方案了，我觉得就应该积极的把这个龙头给关上。
1: 所以我还是很感慨啊，给我们带来生活改变最大的实际上是科学家，是需要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啊，刚才你说的化学材料啊，还有各种方面，给我们去做创造的一些人。
0: 对，因为科学是在不断被证伪，也是不断在论证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10年前、20年前的一些理论知识，可能放到今天发现不对了，有问题了。
1: 尤其是现在新的这个 AI 时代啊，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很大的一些变化，每个人都在思考，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其实我很关注的是 AI for Science 的进展，就是 AI 其实它会从科学研究的范式的底层带来很大的变化。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新型材料，然后尤其是在算力带来的这种狂飙式的增长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新的希望。其实这种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所以，您作为一个环保人士，又作为一个愿意去做科普的大使，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这样的一些声音传递出来？
0: 对，现在我也是在致力于此，因为有的时候呢，科学呢，即使有前瞻性，它也有滞后性。就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牙膏，你还记得吗？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上面都有那种蓝色条纹，说是加氟的，可以让你牙膏变得更坚固。现在就没有了，是因为它其实也还是不好，
1: 对身体
0: 对
1: 不
0: 身体
1: 好，
0: 是不好。说到这个降温这一块儿，说到这个节能这一块儿，其实它现在就是一个国家也很重视。我们新出的这个人工智能加报告，你想，2015年的时候我们出的是互联网加，那出完这个报告以后，整个互联网行业风起云涌。那么现在2025年我们出了人工智能加，跟 AI 有关，那么要求 PUE 要小于等于1.25，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1: 对，我看过，好像风冷的一般是1.3左右，
0: 可能会远不止
1: 液冷能做到1.0到1.05，
0: 1.05到1.08，
1: 优秀的还能做到接近一。
0: 近一是最理想，但是很
1: 对，
0: 难很
1: 很
0: 难。
1: 难。
0: 因为我们可以科普一下，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PUE。当 PUE 为二的时候，意味着其中有一度电给了算力，另外一度电就给了设备。所以呢，那就理论值就是越接近于一就越好嘛，因为它基本上只给了算力，没有给其他的地方。

0: 我前段时间刚去看了这个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确实是看到大概一度电，消耗给了算力，大概0.4度电是给了降温。
1: 是
0: 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建算力中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贵州啊，
0: 嗯，
1: 像西边
0: 啊，
1: 对，有温差比较大的地方，会有冻的地方、冷的地方。
0: 嗯，
1: 国外不也说我们想把数据中心建到海底，其实都是为了降温。
0: 嗯，
1: 那现在其实有了新技术出来以后呢，首先。就可能未来的机房是没有空调的了，
0: 嗯，
1: 然后呢，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边缘算力，就是我们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嘛，
0: 嗯，
1: 我们既然有了中心，就有了边缘，那边缘算力呢就更加的灵活多变，
0: 这空间布局会很自
1: 然，我们可以本地部署，就如果说我现在在这块儿，
0: 嗯，
1: 我们新出的那种小的那个机箱就这么大一点的话，就可以跑满血版的 DeepSeek， 那这样的话，整栋这个楼可能在某个房角就直接放一个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块私有化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去调用中心的算力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平衡的，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学习这个教育这一块、嗯、我就觉得 AI 对于普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怎么才能让教育跟医疗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嗯、所以呢，那我想如果说我们的 AI 可以解决边缘算力，然后呢可以让医生变成 AI 医生，
0: 嗯，
1: 然后呢，作为辅助，作为分身，就是这个专家，他以前。

0: 资源均衡的一个价值属性。大家想想啊，其实很多孩子他从小是没有接触过标准的普通话，也接触不到流利的英语，在边远的地方是吧？那么 AI 的老师就可以把这些最好的能力带给他。因为一个孩子16岁之前就是形成他语言的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老是会笑别人的一个什么英语发音啊，中文的发音啊，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这种很好的资源，缺医少药的地方也是同样。之前我去了一个云南的一个维拉坝社区，300多人，就两个医生，一个是中专毕业，一个是中技毕业，给他部署了一个 AI 医生以后，这些医生他就可以和三甲医院的医生啊，可以形成一个互通的一个机制。这些呢，其实未来啊，我们都觉得这个资源非常重要。怎么样，北上广的孩子的这个教育资源啊，让新疆啊、西藏啊等等这些都能够去享受到？只有靠 AI 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我觉得叫做平权。
1: 对
0: 啊，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体机，就可以做到看这个片子，可以是毫秒级的来去看。以前的医生，我们在医院里等一个片子，可能要等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过两天再过来取吧。
0: 对，这个不光取决于算力哈，还要取决于我们算法的进步。因为确实在这个医疗影像识别这个能力上，2017年人工智能的三巨头之一 Geoffrey Hinton，他这次来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广为人知了。其实他是很早就做了一个预言，他说未来放射科医生可能会被 AI 替代。啊，他说大家就别招了啊！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8年前了，对吧？今天我们看，有一些包括中国的四川的华西医院，他们就做了一些比对，搞了一个 MedGPT 啊，让这个10位主治医生和这个 AI 的模型去比对。
1: 已经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是出现了 AI 医生判断出了病情，并且比人类的医生可能更快、更准确，然后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很多，我们以后的门诊的效率、急诊的这个救人的人命的这个效率都会大幅提高的。
0: 所以这个会对我们这个原始的技术的提升、算法的这种能力要求更高，
1: 所
0: 然后
1: 以，
0: 同时还要有算力呀，算力得支持
1: 对，
0: 上。
1: 所以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这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
0: 我觉得啊，除了说算法进步、算力的飙升带来我们对很多资源的这种欠缺。这个是一个刚需，现在要去解决，要有新的技术来去解决它哈。第二个很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产业的生态比如说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液冷这个技术，它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配合它的液冷的设备是吧？有服务器有各方面的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一体，而在这点上，其实中国是非常有优势的。
1: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白月光碰到白米饭的问题，因为原本的产业链就可能会被改变，甚至被抛弃。比如像新的技术带来以后，可能我们整个的服务器中心的这个得房率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啊，这100平米可能只有25平米给了算力，其他75平米基本都给了设备。那这些设备有可能就不再存在。它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基建可以省下这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电能，电能我们之前可能尤其是风能，噪音也大，效率也低。那我们新的技术上来以后，可能就要省掉45%到50%的电。静默式液冷可能会比冷板要节约27%到30%，那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0: 那你觉得这个影响这个新技术去推广甚至普及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问题。你看黄仁勋、英伟达，他的 GB300 单颗芯片已经超过1400瓦，未来肯定是奔着2000瓦去了。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地方，2000瓦的热量，那风冷、冷板
0: 几
1: 的，
0: 个芯片就是一个小型发
1: 对，
0: 电站了。
1: 你要知道它最适合的温度是多少？就我们现在能降到多少？我们现在可能60到85，那我们能不能控制在60以内，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机箱怎么能够控制在35左右？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硬碰硬的事情。但是你看，它如果用水的话，水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就它是会短路的，我们需要一个更绝缘的液体。
0: 而且这个液体它对降温的效率远远高于水啊。
1: 对，它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在尝试各个方面的角度嘛，对吧？然后有很多降温的，包括有人造那个金刚石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技术肯定是比拼是一大块儿。
0: 技术本身是影响它推广的一个重要的
1: 对
0: 原因。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还是一个认知。 啊，在 AI 时代，我觉得认知是一个。

0: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也许就是一睁眼一闭眼，这个世界早上起来我们都发现很大的变化。
1: 是，
0: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我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是非常焦虑的，啊，我甚至说叫 AI 一天，人间一年。
1: 嗯，
0: 这个时候又全民，就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要卷这个大模型了，所以大家都上了，是吧？你看那个大模型迭代的速度有多快，从 GPT-4。到 4o 到 o1 o3 到 GPT-5 现在不断的在迭代，还有像每个公司都有吧，Meta 推了 Llama 模型，谷歌 Gemini， 那么还有像这个 Anthropic 他做的 Cloud 在程序员里面特别受欢迎，包括中国的 DeepSeek， 哇，那真是国货之光，是吧？真的让我们看到巨头在玩的游戏啊，平民也开始用它来去做各种创新了，因为它是个免费的开源的模型。而且看到了中美这种竞争史上科技我们最闪光的一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那么其实这些变化哈，其实带来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认清楚当下的这个时代，技术发生了变化，应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愿意做 AI 科普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认知到，然后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啊，因为可能打败你的人不是说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别的醒悟的比你快，认知比你到位的，正是最有强的竞争力的一方面。可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咱们进行聊天，可能只需要20瓦这样一个能耗。但是一个电脑呢，它普普通通的，可能在做一些运转，它就得是60到100瓦。如果再运作一些复杂的流程，它大概就200瓦到300瓦，是我们人的能耗的10倍。那么我们的人的优势应该怎么去发挥？啊，这其实是给我们提出很多思考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好身体，才能等着看奇迹。
0: 身体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哈。
1: 人体本身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仪器，很多东西是我们觉得，比如像在做巨身机器人也是，感觉好像是人很轻松能达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在我们要做机器人的话，它很困难。
0: 对，
1: 那人也有区别，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长得了，每个人都可以改
0: 所
1: 成
0: 以
1: 三
0: 学
1: 棵
0: 习这
1: 树。
0: 些数据一定要学习最优秀的人类的数据。你比如
1: 嗯，
0: 说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某些厂商他用的就是最优秀的这个小脑很发达的人的这个数据学的，就不能学像我这样子找不着方向的女司机的是吧？这就不行。所以这个就像你说的人的差别，然后把它这个很好的数据拿来去喂养这个 AI 才行。
1: 我们种花种草一样，语料库很重要，就像我们的这个土壤很重要，肥料也很重要，是一样的。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4: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5: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Moments

0: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1: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2: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1: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0: 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贵金属作为避险资产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为贵金属价格提供着坚实支撑。与此同时，贵金属市场的估值逻辑正在经历深刻重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与原油、黑色系等传统大宗商品的走势分化，预示着市场正在形成新的定价范式。贵金属行业需要在国际化发展趋势中把握投资新机遇，完善交易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1: 由于我们是一个没有领导者的世界，秩序在重塑，所以我们要像看好中国经济一样看好黄金，同时要像看好黄金一样看好中国经济。
2: 短期波动加剧，但长期上涨的趋势不变，可以说黄金涨的不是价，而是世界的不确定性。
3: 在美元信用收缩的这个时代趋势下，贵金属行业还是有望持续一个长期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
4: 我们其实就处在一个时代性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那么这种时代性进程一旦开始，在短期内是很难结束的。
5: 黄金恰恰是中国构建这个金融的影响力，迈向世界金融大国的一个必要之举。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估值逻辑重构、中国力量重塑全球贵金属版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教授殷建峰，中国黄金集团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小竹，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王枕，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金属行业研究主管郭中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副主任宋国友。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估值逻辑重构、中国力量重塑全球贵金属版图的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能够出席这一期的陆家嘴金融沙龙。那么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黄金眼，全球秩序重塑时代的黄金与美股。为什么要将这个黄金和美股放在一起？我们观察从1920年以来，这100多年来这个黄金和美股的这个走势啊，我们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从1920年到1983年，在这个阶段美股和黄金的涨幅差不多都涨了18倍。然后第二个是从1983年到2000年，美股涨幅大幅超过黄金。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00到2025年，到现在黄金涨幅大幅超越美股，黄金上涨了15倍，美股只上涨了不到5倍。2000年前后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冲击，就是随着中国几亿廉价的劳动力大军加入全球制造业，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工业国家，而且是工业的那个门类啊，是唯一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一个国家。那么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那么中美的实力啊发生了逆转。基于购买力评价的这个 GDP 在2014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么现在这种状况就非常像那段时间，就是没有领导的一个全球经济。那么中国经济按照预测会越来越强，但是呢中国经济的这个结构啊一直存在一个供强虚弱。人民币目前啊从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看只占了2%，从中国 GDP 的需求结构来看，如果中国经济还没有能力转向一个以内需为主导的这么一个结构啊，人民币啊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取代美元的。那么至于欧元，欧洲现在经济不行，然后这个又经历战争，所以全球就进入了一个实际上没有领导者的一个货币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黄金是唯一的锚。中国经济越强，那么过去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啊，它就越弱。反过来说，黄金就会越强。美国去工业化，事实上从1980年初。里根总统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那个时点开始，中国加入 WTO， 中国冲击只不过加速了美国的去工业化，同时这也是一个金融化的过程。在这个金融化的过程中间，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的地位啊在不断的增强。美国可以通过这个铸币税去收割其他国家的这个劳动果实。所以由于这种中国冲击对美国不同区域的影响，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民主党的拥趸是东西海岸的金融和科技精英，然后共和党的拥趸呢是低人力资本高制造业就业的铁锈地带的工人。那么最终决定选举成败的就是摇摆选民。这就可以解释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方说这个燃油车和电车，为什么特朗普要选择这个打压电车继续发展燃油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100多万的汽车制造业的这个就业大部分都是燃油车。归根到底，特朗普要摧毁这个美元霸权的基础，就基于规则的全球经贸体系，就是因为美元霸权悖论。美元霸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铸币税的好处，但是呢这个好处没有惠及中低收入群体。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的衰落；另外一方面是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个走向瓦解。在这么一个秩序崩溃的一个世界，黄金是唯一的锚。从特朗普第一任开始， 全球外汇储备的这个美元占比啊就大幅下降。黄金如果是在持续上升的话，那么如何看待美股呢？我们将美股就是道琼斯指数除上黄金的价格，就把美元这个因素给抛掉了，也就是说是用黄金来度量这个美股到底值多少钱。这张图给出了1920年以来过去100多年的股金比，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概35年一个周期。如果按照35年一周期往后推的话，美股应该涨到2035年达到顶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特朗普1.0时期2018年掀起第一轮贸易战开始，这个股金比就掉头往下，看起来已经撑不到2035年了。也就是说从黄金的眼中看这些资产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也就是说美股作为美国经济的风向标，美国经济啊实际上是已经在明显的走下坡路了。 A 股呢，美股和 A 股一直有个规律，用道琼斯指数乘上10%构成了 A 股的下限，道琼斯指数乘上20%构成了 A 股的上限。那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呢？2022年全球贸易摩擦开始， A 股啊就一直运行在下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从 A 股和美股的这种相对估值的比较来看， A 股很显然现在是处于低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2026年啊我们要应该看好 A 股。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的变迁。

中国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制造业、传统的房地产，已经转向了轻资本的服务业，对投资没对有形投资没有那么多要求的轻资本的服务业，以及对有形投资特别重要的高端制造业，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有韧性的关键原因。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由于我们是一个没有领导者的世界，秩序在重塑，所以我们要像看好中国经济一样看好黄金，同时要像看好黄金一样看好中国经济。

很高兴来到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大家共同探讨贵金属行业的现状与未来。2025年对于贵金属行业而言是极具标志性的一年，国际金价年内涨幅超过70%，首次突破5000美元的关口，中国市场金条和金币的消费首次超越金饰消费，黄金的金融属性正加速回归。第一，黄金消费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2025年我国黄金消费总量950吨，同比下降3.57%，但在总量微降的背后是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国金条及金币消费量达到504吨，同比增长35%，首次超过金饰消费，这标志着黄金的金融属性正在主导市场。第二，上海市场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与引领力，在全国黄金消费总量微降的背景下，上海金银珠宝类零售额逆势增长。第三，行业面临结构性挑战，税收新政的落地，金饰消费的下滑，利润空间的缩窄，都在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当前市场普遍关注黄金还能涨吗？我的判断是短期波动加剧，但长期上涨的趋势不变。从短期看，美元走势、美联储的政策、地缘政治、市场情绪等因素将主导金价的波动节奏，但从长期看，支撑金价上涨的核心逻辑依然稳固。一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二是比特币等高风险资产的泡沫破裂，重新强化了黄金的避险地位，三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货币体系的演变将继续支撑黄金的资产配置价值，四是黄金市场化的历史逻辑的支撑。可以说黄金涨的不是价格，而是世界的不确定性。面对高波动市场，我向个人投资者提出3点建议。第一，坚持长期配置摒弃投机心态，黄金是资产配置的压舱石，而非短期套利的工具。第二，理性看待波动，分批布局，金价回调是机会而非恐慌的理由。第三，依托正规平台提升投资素养，选择向中国黄金等正规机构主动学习相关知识。为进一步促进上海贵金属市场高质量发展，我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优化政策衔接，平稳推进新政落地。针对2025年11月14日的黄金税收新政，建议设置6到12个月的税收过渡缓冲期。第二，强化会员单位引领，带动行业整体升级，设立专项转型基金。第三，规范回收流通环节，加快组建二手黄金交易可追溯平台。第四，联动商圈打造黄金消费的新场景，建议推动黄金品牌与豫园、南京路等历史文化街区深度融合。第五，推动黄金协会发布黄金消费价格指数或白皮书。第六，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复合型黄金人才。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讨论贵金属行业这个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一些情况。现在谈到黄金，大家都能够感觉到一点，第一就是上涨，第二就是价格的大幅波动。回顾

2025年的行情，比如上半年的时候，大家还是普遍担心海外会有一些衰退的一些隐患，所以黄金在稳健的上涨，但是白银等具有工业属性的品种其实相对来说表现是比较弱的。但到下半年，大家会发现当隐忧消除了之后，那么白银、铂钯它的上涨的节奏就起来了。那么展望2026年的话，其实在美元信用收缩的这个时代叙事下，贵金属行业还是有望持续一个长期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并且在目前温和复苏的一个周期驱动下，白银包括可能很多的有色的顺周期的资产其实还是受益的。那么从时代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债务逆周期这些都是这个驱动黄金长周期上行的基本要素。那么从实物需求来看，央行购金的趋势还在持续。当我们期货的研究员面临大量的企业的时候，一方面就不断地去分析行情，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配合企业，能够去提供给他一些能够促进生产稳定经营和锁定成本利润的一些更切实的一些方案。期货市场具备了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配置资源的这个功能。谈到贵金属关于定价权的问题，其实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的消费国，我们有这么多的投资者，其实上海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贵金属的新兴力量，而且上海黄金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现货场内交易所，同时通过跟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这种衍生品工具的结合，我们在持续的争夺人民币黄金的一个定价权。黄金作为超越主权的一个中级货币，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用背书。

更新一下我们对于整个黄金的一个中期包括短期的一个判断。那我们的标题是把握黄金的一个时代行情。过去20年的时间，大家其实很少会讨论美元信用，更多的时候大家对于黄金的一个讨论是集中在安全、集中在收益性这样一个范畴。那收益性的话，其实核心的变量就是分析这个美元这种无风险资产这样一个利率的变化。但是从2022年的10月份开始啊，这样一个框架基本上就是完全失效了。那么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说，从2022年开始，随着整个俄乌冲突这样一个推进哈，我们看到美元其实在大国这样一个博弈当中，它对一些这种国家来说哈，这种安全性其实出现一种裂痕。2022年开始之后哈，整个全球央行的这个购金的这个比例，在全球黄金总需求的占比超过了20%。就从2022年开始的话呢，整个央行购金是构成了整个黄金上涨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力。那么它背后所隐含的一个定价的一个趋势，就是在于黄金这样一个金融资产安全性这样一个定价啊。安全属性的话，它其实对应的风险是一个本金的风险。那么一旦美元储备被冻结，那这个风险的量级或者说权重就要远远大于这个利率的这样一个涨跌的波动。那也就是说，为什么过去三四年的时间，即便美国经济数据非常好，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偏鹰的，但是金价始终保持一个非常稳步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最核心的变量在于这个在安全性这样一个属性定价之下，基本上起到一个绝对一个权定价的一个权重。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处在一个时代性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那么这种时代性进程一旦开始，在短期内是很难结束的。方面央行购金的意愿啊，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居民，就是私人部门整一个黄金的储备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比例，在总财富的占比现在只有3%不到，那跟历史上高点比的话呢，是有接近10个点的这个储备比例一个占比，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其实从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的体感来看，就是说黄金的波动率是明显变大了。核心的原因在于，就是说现在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很多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快的。那么一个逻辑一旦被市场认可，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整个社会所普及、所认识到。那这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阶段性这样一个情绪的过热啊出现。我们看安全性这个变量，基本上过去3年时间每年推升金价1000美金。那降息的话呢，如果我们假设2026年还要有2到3次降息，还有很重要因素在于私人部门的购金。基于2025年的经验啊，阶段性就是说金价会偏离我们刚才讲的降息跟这个央行购金这两个变量之外，还有大概800美金这样一个潜在的推升的空间。2026年整个金价就说趋势我们觉得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短期的节奏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这个投资人们去关注波动的那个风险。

0: 各位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这个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相互塑造之下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中美博弈，谈到中国大量增持黄金，美国在想什么？就是我们在思考整个黄金价格变动以及大国博弈，特别是聚焦到黄金这个方面，我们思维的一个巨大的漏洞。首先，我同意这个过去几年全球黄金价格上涨，它有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一种去美债购黄金的整体思路在里面。但是另外一个数据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体才是黄金储备的最大持有者，意味着价格上涨谁最得利？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他们央行的资产是增加的。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美国正在盯着黑色，是轻黄金而重石油。黄金、石油、美元，这是构成过去美元这个垄断或者美元霸权的根本逻辑。但是在我们思考黄金的时候，似乎忽略了美国重拾石油这种黑色液体这样一种也能够主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更能主宰美元命运的这样一个投资体系。特朗普看得很准嘛，或者说美国政府看的是比较准的。他在过去一年做的是什么？大量的去在全球的原油的生产节点国家来增加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并且以各种各样的超出常规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战争的方式，来垄断了全球大量的这样一种石油生产。放在中美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博弈背景下，我们其实所需要的是一种包括黄金、包括金融，但是又要超越黄金、超越金融的整体的国家这样一种战略博弈在里面。我们如果不能够根本的改变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黄金储备当中的垄断性的话，我们很难以去真正的去挑战，通过黄金这个杠杆来撬动或者改变、重塑这个整个中美博弈的大未来。我们毕竟有这么多外汇储备，拿出300亿美元左右的这个新增的外汇，这个我们贸易顺差去购买300吨左右的黄金。这个不是什么大的一个问题，我个人感觉还要买的更多，哪怕价格再高，因为这个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未来人们在判断人民币国际化的含金量的时候，现在所储备的黄金可能是有帮助的。黄金恰恰是中国构建这个金融的影响力、迈向世界金融大国的一个必要之举。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全球央行增持的战略意图能否持续，地缘政治演变对资产配置的影响，在高波动环境下实体企业如何风险管理，个人投资者如何把握机遇，为贵金属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全面且深刻的理论支撑。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对话环节啊！全球央行在过去几年一直是这个贵金属的最大买家，你觉得这个趋势还能不能继续持续啊？
3: 这个央行最近15年来的持续持有增持黄金啊，应该不是一个短暂的行为，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选择。第一个规律，增持黄金的央行基本上是新兴市场国家，或者是说一带一路攻坚国家。第二个规律就是他这个增持的行为是一个主动的战略调整。第三个呢，是各个央行呢增持黄金的速度越来越快，各央行的增持黄金的行为是持续的，不是短暂的一时冲动的行为。截至2025年的第三季度末，全球黄金储备

0: 占官方储备的比例上升到28.9%，创下了2000年来的新高。而同期美元比占比下降到56.92%，创下了1995年来的新低。央行之所以支持黄金，它也是在这个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和这个美元体系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之下，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我相信这种选择或者这种战略的转变，从15年的趋势发展来看，已经越来越坚实和不可逆转。
1: 好，谢谢陈总哈，请问一下宋教授，您怎么看未来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演变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央行，它的这个资产配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谢谢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地缘政治还有一些巨大的不确定性。从短期的角度，美国总统即将访华，参照2017年11月份美国总统访华，中美达成的协议来讲的话，这个协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互利的，而且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速度会有所放缓。在黄金角度，如果说我们这个逻辑是因为这个中国加快减持美债而增持黄金，那么随着这一次元首的这个会晤，可能会有所减缓，甚至会出现逆转。但是我非常这个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这个整个大国的博弈，以及由于大国博弈所引发的，在刚才我所点的这一些地缘热点之外，可能会出现新的一些地缘热点问题，所以我们并不能够短期之内能够研判出一些地缘政治问题的相对的这个变化，趋势性的一些某种程度的缓和，但是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出现这个对这个地缘政治对大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变化。最大的确定性啊，其实就是不确定性。
1: 好，谢谢宋教授。那么下面我就问，请教一下那个郭宗伟，你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能不能解读一下黄金的行情？或者更明确的说，你说2026年我是该买股票呢，还是该买黄金呢？
3: 其实我们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这个给市场就是比较坚定的传达一个观点，我们就是黄金已经进入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行情。那么这几年我们的交流下来，发现其实从这2年的经验哈，市场其实对黄金的认可度在明显的提升，不管是黄金股的走势啊，还是说整个这个资本市场对于黄金的关注度也好，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那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其实资本市场更关心的是这个黄金的这个高度，包括持续性，还有持续时间的问题啊。但是对方向，我觉得分歧其实已经很小了。资本市场另外一个关注点就在于波动啊，就确确实实这几次这样一个波动，对于整个资本市场这样一个冲击啊，还是挺大的。资本市场其实这个时间点更关注的是怎么参与啊，怎么把握这样一波行情。资本市场现在就是说，一方面是构建组合，一方面在一些波动率高的时候，可能会适当的降低仓位，甚至是做一些调整啊。那么当波动率低的时候，比较坚定的看好黄金的投资者还是会更多的啊。所以，从资本上角度吧，我们觉得整个黄金的这个趋势哈，我觉得还是非常明确的啊。
1: 感谢钟伟。下面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王真总啊，就是从这个矿山冶炼这些企业的角度来看，在金价高度波动的这个环境下，如何通过套期保值啊这些创新手段来管理风险，博取收益？
4: 这些年金价这个持续上涨，对于企业来说做风险管理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了。如果是有现货的，可以做黄金租赁的。那么其实你可以在供应链金融上面做一些的策略。如果结合期货的话，那么这些年，创新性的工具也好，或创新性的组合策略也好，其实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对于上游的企业，单纯的用期货空头套保的效果其实是打了折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增加一些期权的工具，场外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像背对，然后比如说像卖出期权等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下游，下游其实是特别难的，因为第一它的产成比价格竞争本来就剧烈，第二的话就是原材料上涨了，很多的制造业企业它的产成比包括了大量的不同种类的一个金属，那我们在做套保的时候，在做风险管理的时候，你怎么去测算？ 你怎么去测算不同金属的价格的波动率，还有相关？

0: 度，然后去做屏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年，我们的中国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其实对于期货市场参与，然后开始进入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和套保，其实是量是越来越多的，而且有一个趋势，就是从原来单一的期货，逐渐的向期货加期权加场外相结合的方式来做。
1: 哦，谢谢。那么我再想请问一下这个陈小朱总啊，鉴于黄金价格、贵金属价格波动这么频繁。普通投资者如何在，特别是在2026年，如何管理风险、博取收益？
2: 谢谢尹总。黄金啊，这个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无非就两类用途，一个是为美，为爱。黄金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短线套利的工具的话，这个产品对普通人并不适合，风险极高。因为说我建议的是什么呢？大家要有摒弃一个短期投机的心态，就是长期持有。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持有黄金啊，不要受情绪的左右，不要一个平常心。第三个呢，建议大家这个买这个金子的时候啊，买投资产品的时候，要买正规的、大的这个点。凡是加工，溢价越高的，它的回收的成本越高。也就是说，你有时候投资嘛，越简单越好。另外呢，品牌要大一点，它才有回收的保障。再一个呢，就是说，千万不要说。涨一点就抛了，跌一点就垂头丧气的，不能这个恐慌性追涨杀跌。另外一个，普通投资者不要加杠杆，就买实物，买黄金 ETF， 买黄金企业股票就好了。黄金呢，要把它作为一个资产的配比或者资产的组合，就像这个祖传的东西一样的，我总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你千万不要把那个东西当成发财的工具。
1: 好，谢谢小朱总。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王真总啊。前面那个宋国友教授也提到，美国人都看好石油，那么后面这个定价逻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特别是金价、油价，它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谢谢林总啊。其实，大宗商品的整体的定价的这个逻辑的重心，从2022年吧，刚才郭老师讲的，2022年之后确实发生了变化。就贵金属，刚才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信用。一个战略储备，但是对原油和黑色来说，它的供应是相对宽松，但是需求是较弱的。2026年呢，我觉得有几个变化，没变的就是刚才我觉得这个贵金属的这个时代趋势的这个大逻辑还没变，但是呢，经济周期在变化，经济周期有点向温和复苏来轮动。那么在这时候，对于所有的有工业属性的大宗商品来说，它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支撑。落到具体的方向，比如说有色目前它的需求和供应其实还是比较紧。然后如果是能源和黑色，其实在基本面上供应和需求上还是在寻找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觉得一直都会很低，因为首先估值很低了，第二的话，一旦出现供应端的一个特殊因素造成供应的扰动的话，价格它弹性也会比较大。虽然能源和黑色系它们的供需情况确实导致估值目前比较低，但实际上今年也有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弹性会爆发出来。
1: 下面请教一下那个钟伟哈，矿业企业是怎么看待这轮黄金的行情的？
3: 其实我们的矿业企业，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上市公司，有色上市公司龙头哈，他们过去几年的几轮周期下的经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逆周期的并购啊，跟这样一个成长，跨周期的成长。这轮周期的话呢，其实我们发现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维度我们看这些龙头企业这几年的并购方向啊，不再是局限在一些比如说大宗传统的大宗啊，铜啊，或者说一些金属啊，包括小金属，其实这几年的集中的一个并购方向是黄金。逆周期并购是他们非常典型的特点。为什么在这么高的价格下，他们还去并购黄金资产？我觉得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于整个长久期的判断啊，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第二个维度其实是成本，因为我们发现这几年其实这些企业他们并购金矿的成本是明显比前年都要高的，普遍成本在2000美元这个左右。那对于企业经营来说，如果他们敢在这么高的成本去买资源，那就意味着将来除了看涨金价之外，即便将来金价有回调，他们可能基于一个收益的假设情况之下，他们也觉得金价可能很难会出现再回调到2000或者3000以下。所以我们从产业角度来看的话呢，一方面看涨我觉得非常明确的，第二个话就即便将来有回调， 可能也很难再回调到过去那么低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买黄金股或者优秀的黄金股，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1: 好，谢谢谢谢钟伟啊。宋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就从您刚才的这个叙事的逻辑的可以推演出啊，就是中美关系好黄金跌，中美关系不好黄金涨，是不是这么一种逻辑？如果是的话，您觉得除了今年可能中美关系会缓和之外，2027年再往后呢？
4: 首先我回忆一下一句古话，叫做乱世黄金时代，乱那么是有利于黄金的。时代的最后的决定的行为体是谁？那么毫无疑问是这个处于最前列的国家，那么在当下就是中美两国。中美关系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相对冷静的一种和平，或者把它简称为冷和平。这个对环境来讲的话，那么不好的地方它是一个和平，但是对同样对环境来讲可能会好的话，它是一种冷的和平。现在中美正在互相的进行一种这个有限的经济脱钩，美国正在试图去打造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个工业体系它所需要的设备对贵金属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竞争，很多国家都试图把产业链本国化。产业链本国化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叙事，它是需要大量的设备制造业的投入的。那么这个制造业设备的投入，它意味着催生了一个非常多的基于安全的、基于中美大博弈的安全所必须的经济本国化的设备需求和制造业需求。那么在这个点上，它是能够支撑起贵金属。
1: 我们最后请这个四位嘉宾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比方说今年黄金是涨还是跌？
2: 短期是波动要加剧，长期是看涨。我的观点不变，坚定看涨。
0: 我的观点跟陈总的观点比较一致，就是长期向上的这个趋势没有变，那是波动加剧。而且特别提示一点，这个可能白银的波动会更大，
5: 白银会有出大行情，持续时间一定会超越过去的周期。然后呢，我们建议就是选择同优秀的企业在一起把握这样一个行情可能会更好一些。
4: 我给出一个判断的话，我可能感觉就是这个黄金价格它不会跌到哪里去。
1: 谢谢，我们这次沙龙就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6: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

0: 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争将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

0: 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出游时。目前上海拥有数量众多的外资企业，集聚了海量人才资源，涵盖科研、管理、金融、工程等各领域的顶尖智慧。
1: 我不得不说，我们的董事会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把这个一个事业部的总部搬到了中国，搬到了一个市场的中心。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不得不说这个小试牛刀是非常成功的。那时候呢，我们就从全球调来几十号这样子的就是管理人才。当然你到了今天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上海，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本土的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上海它是一个各类人才齐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除了可能我们从外边吸引到很多好的，像我们这种外资公司培养了很多人，那我觉得非常自豪，至少我们培养了很多人，同时我们也可能吸引了很多人，这些很多人也是不同的这样的背景或者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到我们的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哈，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我们更看重的是中国市场赋予的我们各种的生意的机会，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国内的市场，同时我们中国的生产的产品或者我们的研发的一些技术也可以去服务其他的市场，那你同时也会培养很多的人才出来，对吧？这个人才是不光服务我们中国的市场，也服务其他的这样的市场的。
0: 与科思创一样，上海的人才政策和人才优势也为德硕管理咨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2: ここ上海に拠点を構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全土から、優秀な人材が集まってきます。また海外で勉学を学んだ、そういった優秀な人材を社員として獲得す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ると、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その獲得において政府からの補助金が出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ここ20年、アビームはここ中国において、継続的に、成長してきました。特にここ10年は約 2.5 倍、今社員が1100人ですけれども、2.5 倍の成長を、しています。2003年、ちょうど中国が WTO に加盟して非常に発展していた時期です。その時期に、我々アビームもここ中国でビジネスを展開しました。さらに中国において発展する企業をサポートし、また中国企業を海外に展開するそういった企業をこれから主にサポート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0: 借助于上海的人才优势，欧莱雅在上海浦东建立起了其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
3: It's also a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a lot of talented people to develop the number one beauty company in the world. I mean, you have to have talented Chinese people in the company. We have in Pudong, in our R&I center, 400 researchers. And it's true that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20 years anniversary. And it means a lot because, I mean, we are dedicated to China and to develop in China for China.In Shanghai, for me, it's very much related to people. I see it every day here at the office. I mean, I am surrounded by talented Shanghainese and Chinese talented people. And that's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verage company and a great company. And L'Oréal is a great company, and we are surrounded by talented people here.We are going to use what we know, what we learn, what we discover her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And this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start implementing at L'Oréal and to see China and to have in China a greater, stronger, larger innovation center.
0: 丰厚的人才储备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基石。住友制药依托上海的人才优势，在此将创新愿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研发成果。
4: 上海は中国と世界をつなぐゲートウェイシティとしての要素を具備しているからです。第一に上海市政府が外資企業にとってオープンな姿勢であることです。企業の持続的成長に市場環境の予見性は重要な要因となります。第二に製薬企業が成長

0: 细菌疫苗已成为国际疫苗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但相比病毒疫苗，细菌疫苗的研发难度更大，因此与国家机构达成战略性的合作，能更好地构筑细菌疫苗研发的核心竞争力。
1: 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
0: AI 技术正助力中国药企实现创新药的研发突破，不仅变革了传统的制药方式，也同时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随着越来越多国内药企加快与 AI 的融合发展，中国药企和传统制药巨头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2: 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0: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湘纳什青年人才社区举行，两位生物医药行业新锐围绕药育新才筑梦张湘这个主题，以自身经历分享实打实的创新经验，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青年人才搭建了专业知识学习，助力产业发展与青年梦想双向奔赴。
1: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国内唯一的一家我们定位在创新细菌疫苗的合成生物学公司，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一直在中国这个领域，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还是一直在领跑的。当时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在张江这一块整个生态还是蛮有这个优势的。我们一直都是瞄准的就是创新这条路包括说为什么一开始是德国这样的一个药企的一个 venture fund 跟我们一起做的其实也是因为说，尤其是在抗感染这个方向，在疫苗这个领域，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那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很多这个行业生物医药，其实大家比较少听疫苗这个板块包括咱们在上海这一块整个创新疫苗还是比较少，不仅是咱们中国这样，在国际上也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BI 他们进军亚洲之后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这个抗感染疫苗的这个方向。过去我们几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去搭建了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把原来在高校里边，在香港大学里边，我们去建立的一些在病原菌的编辑，在疫苗的开发上那我们去建立的三个技术平台，然后把我们在病原菌上这种核心优势我们去不断的去拓展。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比较独特，可能在中国的疫苗在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已经比较常见了，但是在疫苗这个领域真的是很少。过去几年其实也积累的非常多，包括说我们自主去申报的一些发明专利拿到了蛮多的这个授权，也在做一些国际化的这种专利的这块的布局。因为羽冠其实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独特，所以我们也是拿到了蛮多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一方面是跟这个产业的我们去做一些这种licensing这样的一些 deal 那另外一个是跟国内的一些像疾控这些整个疫苗生态我们去搭建去怎么去让自己在中国这个疫苗这个产业的生态里面去做得更好，所以像跟国家疾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合作。其实从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支持来说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看重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创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差异点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一方面可能在创业这条路上创新肯定很重要但是呢不落地其实也不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你去做一个创新药，那个节点其实大家也做得挺艰难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知道，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能不能顺势而为，我的技术我的创新我的差异化能不能真的落到这个行业的真正现在的痛点，而不是一个未来十年后的痛点。 十年后的可能你要存活十年，你可能能赶上那个。所以这个有时候对初创公司来说，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们是科班的出生的合成生物学的团队，我像我是在中国做合成生物学，我们是差不多是第一批做合成生物学的，在200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中国刚开始有的时候，啊，所以很多行业人一直问我们说，哎，你们为啥不去做一些更简单的，比如说做点化妆品啊，做医美啊，就感觉好像那些不需要有监管这么复杂，但是我们选的疫苗这个行业。那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细菌疫苗这个方向，因为中国疫苗这个领域跟国际实际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很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今天我们再去开发这个创新一些细菌疫苗。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能够避免去做那么多的这种体外的这些工艺，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一个细菌里面，把它通过编辑能够解决所有以前要用非常复杂的体外工艺解决的事情，我们在细菌内部把它编辑好，把它解决掉。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出发点。围绕着这个出发点，其实我们就去打造我们的整个壁垒，就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大肠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5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啊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这种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的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的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七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OM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的，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M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工具的开发，包括

0: 我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闭圈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M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难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是属于这一类的首个工程化的这个 OMV 疫苗产品，也是闭圈唯一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阶段的产品。在过去五年，我们就形成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为这个非常少数的这个创新疫苗的 biotech 来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啊，包括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那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啊？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他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他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是没有下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五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短中期这个战略那目前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收获期。那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把一些很全球创新的品种，因为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在全球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本身数一数可能真的是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就是说有哪些 biotech， 然后有哪些这个大的 pharma 在做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不多，所以它行业壁垒技术这块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过平台的这种不断验证之后，未来能够把一些更创新的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啊，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宇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价值，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2: 我们是 AI 驱动的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用 AI 制作变构小分子药物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然后能够给制药行业带来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众所周知，药物研发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现在这种双十定律，就是一个药物从立项到上市要经历10年的时间，$10亿的这样一个成本，而且可开发的靶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大家集中在这样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靶点啊，还有开发的这样一些分子结构，其实也是很拥挤的。面对这样一个挑战，那我们希望能够去最终的这个整个行业的目标，希望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解决药物开发成功率，以及去克服原先那些不可成药靶点的开发的问题。针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和终极目标，那大概会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新的这样一些药物模态，比如说大分子啊、抗体啊、ADC 啊、多肽、环肽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我们要有新的一些方法论和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样一些挑战。AI 就是一个很有前景，而且大家也比较公认有希望去提供一些帮助的这样一个渠道。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从这种 AI 背景的公司微软、蚂蚁，然后去转入到制药的这样一个行业。这其中也很得益于张江的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有非常优秀的以及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产业的环境和人才的环境，既有非常富集的 AI 的人才，也有非常富集的制药的人才， 以及能够去让我们去碰撞而且去实践的这样一些业务场景，这个在全国乃至全球来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其实从药物的最早的信息的收集和整理，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用到 AI 去处理一些信息的这个收集整理工作。那对于科研文献的一些调研和分析，其实 AI 现在起到作用也非常大，包括靶点的分析啊，背景的这个介绍，那在这个靶点的调研甚至在靶点的提出的阶段 AI 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在药物的研发的阶段，从蛋白的分析到分子的设计和筛选，到临床前一些药物分子性质的一些预测，那 AI 也是能够在这方面其实是应用是目前是最广的。那在临床阶段，包括临床成功率的预测、临床试验的设计，还有一些临床信息的一些整理，包括我们现在推进的临床的管线的很多的工作，其实也是由 AI 协助来去完成，比如说病人的筛选、病人的入组条件的一些分析提取啊等等。那可以看到 AI 在制药整体的这个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去起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那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包括整个行业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临床前通过 AI 去发现新的分子实体，包括小分子和大分子。这个是临床开发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从靶点的发现，然后到苗头化合物的确认，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先导化合物优化。那在这每一个阶段AI 它所可以去承接的一些目标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在苗头化合物阶段，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分子的生成、化合物库的建立和筛选，然后一些对接啊，或者是加速对接啊。在先导化合物发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去做各种成药性的预测，然后毒性的预测、药代的这样一些预测。那在先导化合物优化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 AI 去进行改构、分子生成、结构跃迁等等，来去加速我们的新的化合物的开发。那这里边当我们谈到 AI 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涉及到两大类的模型，一类我们叫做 discriminative model， 也就是判别类的模型，那另外一类是生成类的模型。所谓的判别类的这个模型，它是以一个分子或者一个小分子或者一个大分子作为输入，然后去输出一个数值。那这个数值可以是活性，可以是它的成药性，也可以是它的这个毒性等等。它是以一个分子作为输入，然后以一个决策的信号作为输出。那么生成性的模型，它的输入可能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靶点，它的输出是一个分子。所以可以看到判别和生成分别这个分子所在的输入端和出输端是不一样的。那这两类模型它背后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其实如果归到 AI 或者数学上，它都是一个函数的一个映射。那它是在这个功能空间和化学空间做了一个映射。那比如说一个判别式模型，那它的输入就是一个化学空间，输出就是它的活性啊，还有它的成药性的这样一些功能空间。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退化到虚拟筛选。生成式的模型，那它的一个输入可能就是功能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它的一个活性，或者想要它起到的一个调节作用，然后它的输出是化学空间里的一个或者几个分子。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药物的 AI 制药当中用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形式。一个分子它可以表示成一组描述符，或者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结构，或者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一个结构。那同样对于蛋白来讲，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序列，或者是一个接触图，或者是一个三维的蛋白结构。那有了这样一些计算机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计算的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输入到不同的模型里边，比如说全连接的模型，还有和视觉相关的 CNN 模型啊等等。生成模型的一个基础架构，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它的输入还是这样一些三维结构、二维结构，但是中间的模型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然后训练的策略也有些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语言模型的技术是相同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到制药的技术 当中，制药的行业当中，就是因为它底层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处理的数据或者我们想要去计算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除了要解决这个制药的挑战，那除了技术方面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模式方面。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就

0: 是鱼道生物最聚焦的一个点，变构的药物的开发。现在已经 FDA 批准上市的这个药物覆盖了大概800多个靶点，那这仅占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靶点的15%，也就是说还有85%的靶点没有被开发利用来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这块既是一个很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那同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85%的靶点之所以没有被开发，是因为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些靶点是不可成药的，不可成药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靶点它的口袋的形状不是很合适，或者是这个靶点的蛋白的表面太平，我们找不到分子结合的地方，或者是这个靶点是需要一些机动的机制，不是说把它这个正构的口袋去占到。为了去解决这一个挑战的话，变构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通常所说一个蛋白它发挥作用的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正构位点。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在蛋白的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个区域，去找到其他小分子可以结合，并且可以去通过结合之后调整蛋白的构象，影响蛋白的功能的这样一些地方。那这种位点我们就称之为变构位点。变构位点有一些很独特的这个技术上的优势，首先是它可以有效的去攻克一些不可成药的靶点，比如说正构位点这个位置不适合结合，蛋白太平或者蛋白柔性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变构位点就是一个很优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变构位点比较适合去开发这种机动剂，因为通常的正构位点开发的这个药物都是竞争性抑制，也就是说我通过一个药物分子和正构位点这个地方的蛋白进行结合，让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去阻止或者抑制蛋白的功能。但是很多的蛋白其实我们是想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强，那这一类就是所谓的机动剂。我们看到其实变构位点或者变构调节机制它是有它很多的优势的，那同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第一个技术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变构位点，然后去让它有功能调节的作用。那第二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构位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适的分子，让它能够去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构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AlloStar。 那它分模块的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AlloWaves，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Allo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AlloDeep 和 AlloTangle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口袋之后，去评估这个变构口袋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变构调节效应，哪里是比较强的变构调节，哪里是一个比较弱的变构调节。那这个是用来指导我们后续的分子筛选和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同时我们在除了肿瘤以外，我们还在神经系统啊、心血管和代谢类的这样一些疾病领域也都开始去做相应的布局。那这个也证明了，尤其在这个变构领域当中，确实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找到相应的口袋，开发出相应的分子，并且把这个分子推到临床。也期望在未来AI 在药物研发中也有更多的一个应用，包括刚才提到的在难成药靶点上的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然后降本增效，能够去有一些自动的一些专利的这样一些处理。那在 AI 的能力上，那我们可以后续有很多的这个期待，让 AI 不再是黑盒子，那也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场景上也会有更多的拓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宇道生物 AIDD 平台负责人石磊磊指出，当前医药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

0: 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的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成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的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2: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1: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2: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1: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2: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4: 对，
2: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4: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0: 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1: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非常沉浸。
1: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2: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啊，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1: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2: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3: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4: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遇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3: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5: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1: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2: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1: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2: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 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

0: 是负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负200度，可能是负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负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抬掉。
1: 那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2: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就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50%、50%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3: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2: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验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2: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0: 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1: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大的一个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巨神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2: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0: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3: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1: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2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体的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3: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是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0: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3: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

0: 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它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1: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0: 也有可能
1: 也有
0: 吧。
1: 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0: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1: 嗯。
0: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1: 嗯，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0: 是
1: 哈。
0: 的，是
1: 好，
0: 的，
1: 谢
0: 是
1: 谢
0: 的。
1: 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8年时间了，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困难。
1: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2: 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2: 是的，是的，
1: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柜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

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这个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琪琪，
7: 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8: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7: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9: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10: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报警。
11: 来人啊，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12: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13: 那是老朱吗？
14: 是啊，
11: 老朱，
12: 全完了。
15: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先下来，
11: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12: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不要过来，我要吃饭了。
8: 老朱，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12: 别过来，这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8: 老朱，
16: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7: 救人要紧，我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2: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6: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18: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12: 对对对。
18: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12: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
18: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偿还。
12: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8: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12: 不是，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18: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 之前还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
6: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18: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6: 那当然呀。
18: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6: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没有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18: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6: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18: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6: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17: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哎，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
16: 建议搜索报称大牛证券总部的刘先生。
4: 章鱼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
18: 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13: 很好，
18: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13: 很好。
17: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16: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17: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14: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18: 行，那谢王总啊。
17: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19: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17: 历史的细节，细节。
18: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怎么样？
20: 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
15: 我推荐大家的就是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21: 章鱼几只脚？
15: 八只啊。
21: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18: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
15: 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8: 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

0: 危险，即将永远陷入
1: 王
0: 境中。
1: 章鱼控股王总，
0: 我明白了。

0: 哦，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 P 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4: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0: 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1: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 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 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2: A、B、C、D 都不能做。
3: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4: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5: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4: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5: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4: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划划重点。
5: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4: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5: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

0: 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1: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林妹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由我们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了，并且呢也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十集，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非常的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话不多说呢，我们还是先来看剧。
1: 完了，我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2: 挡住，
3: 解锁终极功能，事先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4: 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
5: 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件。
6: 好，我这就注册中勤。
5: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3: 记忆搜索自己的记忆。危险，即将永远陷入寂静。
4: 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这是哪儿啊？我死了吗？
1: 琪琪，是你吗？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琪琪，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爸爸，这是哪儿啊？
1: 15年前，我调查了章鱼控股的金融诈骗案，为了找到幕后主使，我使用了时间暂停功能，但却再也没有能出来。
0: 爸爸，你还活着？
1: 琪琪，时间暂停使用完毕后，眼睛的所有功能都会消失，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来帮你最后一次。
0: 爸爸，我们一起回去。
1: 真相总是残酷的。

0: 你说，那不是什么蓝天啊？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的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1: 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2: 为什么呀？
3: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
1: 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4: 怎么可能啊？
2: 对呀，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1: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2: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0: 王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评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足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看一段视频，我们再继续采访，请看。
3: 我都是受了王峰的指派才干了这些事情的。我假冒大牛证券的员工，组织人在网上散布各种关于章鱼控股要转板和进军 AI 产业的小作文，然后发动网络大 V 推荐这只股票，鼓动各种没有达标的股民为他们垫资开账户，或者通过下载我们的 APP 买章鱼控股，等到股价涨上去之后再让王峰高位减持。
0: 王总您如何评价？
1: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造谣，现在要打压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0: 那最近被发现死在家中招财狗公司的老板苏罗斯和您是什么关系？
1: 跟我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够了，你还想问什么？婷婷，这是直播，你怎么进来的？
4: 爸爸，哦不，王总，我承认，是我鼓动您投的广告，也是我鼓动您来这里接受的采访。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看看这些。这是您和冒充大牛证券的黑中介的往来文件，这是您和招财狗公司以及苏罗斯的往来合同。摄像，给个镜头。
1: 这是怎么可能？是我亲手放进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4: 王总，这可是直播，你有什么话就和警察说去吧。还有，那个保险箱，
1: 你怎么发现的？
4: 您说我是怎么发现？自己其实是苏罗斯的女儿的。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
5: 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置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他可能认不出我了。
6: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0: 谢谢你，琪琪。
1: 近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非法证券活动都和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大股东王峰有关。有关方面迅速行动，成功打掉了这个以虚构转板信息为诱饵，通过非法证券活动吸引投资者高位接盘，配合大股东减持操纵股价的团伙。受害者的损失将通过法律途径设法追回。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非法证券特别调查部的工作从今天起恢复了，孙琪琪将会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来，掌声祝贺。哦，对了，苏婷婷在这次调查当中也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副主任。至于老朱嘛，你被骗的钱我们已经联系了维权机构，要通过法律途径帮你讨回来。
3: 太好了，我们调查终于结束了。
4: 哎，调查结束哈，这哪有个完呢？哦，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王峰非法证券活动一案的最新进展。据记者的追踪调查，王峰年轻时曾在媒体担任记者，

0: 好，为了加强各位投资者对于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的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同样呢，准备了三道题，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1: 第一题，单选题。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购买新三板原始股，承诺上市后过户，应该如何对待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B. 核实员工在职情况后买入。C. 被推荐话术打动，签署代持协议并支付款项。正确答案选 A。
2: 这个我会选择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
3: 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新三板呢，我建议是立即拒绝，就是这种代持的东西呢，它也不受法律保护。
4: 选择 A， 立即拒绝，就是代持股的话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第二题，单选题。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投资者应该 A 充值小额资金测试通道， B 在资产不满足开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外部配资机构达到开户条件，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正确答案选 C。
5: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哎 ，C 是对的。
4: 所有这种绕开正规的渠道的这种感觉都是，不安全的，所以就还是 C 吧。
1: 第三题，多选题。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错误的做法有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 ；B. 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 ；C. 资产及投资经验满足开户要求，以实名方式开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委托证券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正确答案选 A、B。
2: 我选择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方式。
4: A、B 两个的话都是错误的。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要委托我们的证券公司来去做这个步骤，所以说 A、B 的话都是错误的。
0: 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律师啊，为我们来逐题的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道题是有人呢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来购买新三板的原始股，承诺啊上市之后过户，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6: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并且呢，新三板市场它是有非常明确且清晰的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的。那么这个门槛呢，就是法定红线。
0: 嗯，
6: 内部员工代持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让不满足这一部分资产门槛要求的普通投资者，通过我们员工的合格身份来绕过我们的监管门槛。那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直接违反了我们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司法第140条也规定，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那么本次案例里面，实际上他提到的这种代持行为，就是为了规避我们的监管要求，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情形。
0: 嗯，
6: 所以说这种代持协议呢，非常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我们投资者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监管部门之所以会设定一些合格投资者的门槛，其实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它的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大众能够承受的一种风险。所以说呢，本质上呢，这种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在保护我们的投资者。 所以当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方式去投资新三板的这种原始股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立即拒绝。
0: 好，所以答案就是立即拒绝啊，因为代持投资呢并不受法律保护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那么第二道题是这样的，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哎，这个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的答案呢，直接是选择 C 啊，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为什么要去直接举报？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巨大的风险的哈？刘律师，
6: 正如我们刚刚所讲到，绕开我们的合格投资者门槛去投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位投资顾问的身份，我们去查一下他是否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或者是这个证券从业资格。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发现这个人他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那么他就属于违规展业，大家可以直接去联系我们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拨打这个12386热线进行举报。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人他没有这种投资顾问的资格，那么大家需要非常的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诈骗的行为。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金融机构呢，我们是不会要求投资者向第三方机构去进行充值和转账的。那么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绕过我们的这个监管要求的资产门槛去投资。
0: 凡是我觉得看到要去充值，尤其是向第三方充值和你不认识的不了解的平台转账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先要停下先要去调查清楚，也可以打12386热线进行投诉，或者请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一些咨询千万不要转钱，不要充值啊，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可能是血本无归，而且要追讨回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好，第三道题是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的错误的做法有，答案呢是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来购买， B 是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做法。那我们请刘律师来拆解一下背后的知识点好吗？
6: 那么将资金汇入他人的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由他人进行代持，这种行为呢本身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那么另外这个 B 选项呢，就是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那实际上也是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门槛要求。那么后续呢，这个配资机构如果说他还给你提供一部分资金进行后续的这个证券交易的话，那实际上这可能又会涉及到我们前面几期所讲的场外配资的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这种呢杠杆率常常会高达1:5到1:10，并且整个流程它都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那么非常容易损害我们这个投资者的权益，所以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请广大投资者也不要效仿。
0: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避坑指南哈，就是要牢牢的守住各位的钱袋子。那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刘律师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十集的一些防非的重点好吗？
6: 合规的投资呢是不会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更不会通过这种私下代持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这种低门槛高回报的代持，可能都是一些风险远大于收益的陷阱，它既违反了这种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定，也无法为我们投资者去提供一些任何的权益的保障，最终呢是大概率导致这种财产受损，维权无门。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投资需要理性，永远不要相信那种不劳而获的高收益承诺，更不要参与任何绕开监管私下操作的这种投资行为。那对于这种不熟悉的资本市场的领域呢，我们会建议投资者先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进行学习，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或者咨询这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非常的感谢刘律师权威的详细的解读，也要感谢大家的守候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今天呢股东来了房飞的微剧场可以说是圆满的收官了，但是屏幕前的句号正是你我防范非法证券活动一个新的起点，骗局的剧本 每天也都在不断的翻新，而投资者的防骗意识也希望能够日日升级。请记住啊，12386热线永远在线，您的每一次的举报，每一份的警惕，都是照亮市场公平的一束光。股东来了，我们不说再见，防非打非，我们并肩前行。愿下一次呢，我们不再因为骗局而相聚，而是因为理性，因为成长，因为共享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而重逢。好，我是瑞奇，愿您投资路上眼明心亮，钱包安全，防非宣传永不落幕。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都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网上的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拜拜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2: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玄关片，乃至这个光纤缆，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1: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2: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1: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2: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宗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啊，个别公司。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1: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2: 对。
1: 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2: 对。
1: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 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2: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 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1: 是。
2: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关通性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2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2: 对。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2: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呢，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哦，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2: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 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

0: 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1: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因为跟市场人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没有想到光纤是从去年的时候还有点过剩的意思，居然现在是不够啊。所以问请教您的问题是，就是说目前几种光纤光缆的它的价格运行到什么态势了，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肯定是随着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机柜呀、这些机架呀之间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它是需要光纤的。但是这里边还就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其实机柜内部的这些短距离的这些其实用铜是可以的，那么你大规模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那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0: 明白。
1: 大
0: 家知道，只要有光通信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啊。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1: 对
0: 啊，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像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
1: 的。
0: 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光纤光缆公司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光纤，那么导致在一些数据中心或者说我们普通光纤的一个产能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不足的。而第二点，我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一个拉动啊，不管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跑的是短途还是说长途，但是我这条路必须跑的车多了，那么我就要这个拓宽，它本质是跟着这个流量容量里面跑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光纤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昌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光棒啊，就光棒需要扩产周期，同时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光纤的价格相比过去年少的 有这个三四倍。

0: 多的啊，甚至达到8倍、10倍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有点类似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
1: 嗯嗯，
0: 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1: 嗯哼，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声声的这个 CPU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U，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0: 对的。
1: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
0: 嗯、
1: CPU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
0: 嗯。
1: 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
0: 对。
1: 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
0: 嗯、
1: 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
0: 嗯，
1: 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
0: 嗯，
1: 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啊、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这个、
1: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0: 对，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
1: 嗯
0: 啊，所以你要看本质，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
1: 嗯、
0: 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
1: 嗯、
0: 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
1: 嗯，
0: 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
1: 嗯、
0: 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
1: 嗯、
0: 那 CPU 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
1: 嗯、
0: 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O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
1: 嗯、
0: 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 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
1: 嗯、
0: 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O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
1: 嗯、
0: 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
1: 嗯、
0: 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1: 嗯嗯，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啊，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的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
0: 嗯，
1: 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10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
0: 嗯、
1: 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
0: 嗯，
1: 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

0: 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呢，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
1: 嗯，
0: 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1: 嗯，
0: 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
1: 嗯，
0: 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 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800G、1.6T 以及未来 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是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O、CPO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
0: 嗯、
1: 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
0: 嗯。
1: 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对一些出口会有一些卡滞，是吧？会受限。第二呢，其实是在设备，就我们知道制造光芯片都需要用到这个 MOCVD 设备，而你在需求当下是在爆发的，
0: 嗯，
1: 而设备的一个交期啊，从原来一年到一年半，甚至现在有可能你到两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没有设备那也做不出来。第三个才回到我们讲的技术门槛，导入周期会非常长，你哪怕有材料、有设备，但是你可能没有客户，那你对于需求而言也是一个无效的供给。
0: 嗯嗯，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把仓位也都分析了，股价也分析了，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业绩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分析完了，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我们面临着5月份、6月份了，
1: 对，
0: 您对于光通信在这两个月里的表现，您的建议是什么？
1: 首先4月份是披露完这个季报了，也就是说5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
0: 嗯
1: 啊，但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6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披露期，
0: 哦，
1: 对
0: 对，
1: 所以那映射到 A 股这边的一个方向，大家还是重点关注 AI 啊，可能那边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啊，业绩超预期了。那么那边的市场它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它也会大涨，那么也会对我们 A 股这边会有这种提振，
0: 嗯，
1: 啊，信心的一个提振。
0: 嗯，
1: 那第二个其实更确定的，我认为会是在6月份，啊，因为6月份呢二季度差不多3个月就大家又要开始去展望二季度的一个业绩了啊，那所以在业绩那从订单从确定性啊，从能见度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AI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除了刚才讲的光芯片、光纤、光缆这些还可以涨价，而这个量大家都知道是供不应求的。那刚才站在全年的一个维度，我刚才也讲了，从估值切换啊，以及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种增量逻辑和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个释放，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的，
0: 嗯，
1: 可能随着下半年大家对明年订单的能见度更确定了，
0: 嗯，
1: 更清晰了，
0: 嗯，
1: 才会触发啊这个往2027年这样子去定价。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0: 讲一下您在达沃斯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1: 我此行最重要的目的，第一是和我们中国企业的领导CEO、C-suite 有一个会面。第二呢，是我们德勤全球现在也非常注重中国的发展，我们有德勤全球的中国战略，我也是借此机会和我们德勤全球的leaders， 还有我们德勤全球重要的这些跨国企业的 C-suite 有一个更深入的沟通交流，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把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全球化将本地化这个 global 的这个趋势能够落实得更实在。
0: 全球化加本地化，我们处在一个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混乱的一个时候。那么您这一周在达沃斯跟客户交流，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1: 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可能对比5年前，很多中国企业问的问题是说，我要不要出海，我到哪里去？但是5年之后，在现在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landscape 下面，中国企业问的更多的问题是说，我怎么走进去，我怎么沉下去，我怎么留下来？所以也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 的重要性。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的企业出海，这个找服务机构可能是为了这个合规清账，现在这个角色好像变了，变得像一个战略伙伴。德勤在服务这些出海的中国企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有太多的例子啊！我想，讲例子之前，可能是我们先再看一下整个的现在我们中国企业有哪些新的变化。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是说出海的这个新的地区在变化，因为整个全球这个 geopolitical， 我们各种各样风险的这个改变，使得企业更注重的是说我要精细化。我要到哪里去，是和我的战略目标价值完全吻合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所谓的迷你多边主义，一个 mini lateralism 那比如说东南亚有东南亚的优势，我们希望用更大的它的本地的消费的市场，以及它可以成为下一步再去我们到其他地方的一个中转站。那比如说中东欧有中东欧的成本的这些优势，以及它在 EU 可以触达欧洲更多其他的市场。中东它是一个能源转型，以及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它的一个要 modernization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个新的出海地是有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虑在里面的。第二，我们出海的这个方式也有所变化。在过去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是靠产品。我的产品做到极致，我的这个制造的效能，我的 efficiency 做到极致，我要把产品推到全球。那现在更多的，我们的企业是考虑说，我的技术加我的供应链加我的管理能力，这个价值怎么出海，打造我的所谓的盐产供销服一个闭环，我的这个价值。那第三当然是产品，从过去前几年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到现在我们新兴三样 AI、机器人和我们的新药研发，那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15五国家战略底下注重科技加上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这个形势底下的话，从企业出海来讲，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今天发现有个什么问题，我来找你，我们变成是全程陪伴式的战略合作伙伴。也就是举最简单的例子，我的风险管控，以前大家是觉得啊，我今天有一个跟数据相关的数据出境的风险，我来找德勤处理一下。明天我有一个跟绿色、跟这个sustainability 相关的啊，我来找德勤解决一下。但现在肯定不能这样了，我们要把被动的风险管理变成主动的，你是治理的一部分，你的价值提升。我们就有个很typical 的一个例子，我们帮一家中国的车企，它是出海到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面临欧洲现在无论是数据管控，还是说绿色可持续，都有一系列的风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德勤就是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我怎么样把这些风险管理变成你治理的一部分？我有一个全局观，然后变成战略价值的一部分，帮你全面的去做好这些梳理和应对。那就它不仅仅是说我怎么来减少 mitigate 我的风险，而是说我把我的价值 来贡献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

0: 一个变化。
1: 所以，企业中国的企业出海变成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非常非常的细分。比如说，就像您谈到的这个消费品它的出海和硬科技的出海，就以这两个为例，他们成功的关键分别是什么？在出海的过程当中。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跟行业跟你的产品可能表面上它有一些关联度，但是它的 fundamental 我觉得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中国企业出海以前说我只要产品做得足够好，我的性价比足够高我是可以推到全球的。但现在就我们前面讲到的。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变成是区域白区域，所以你首先是说我要做到这个盐产供销服这个闭环打造的时候，我的产品和我的这个能力，我希望价值最大化的是在哪里？那根据这个，你设计整个你出海的这个路径和你的风险的这个管控。那中国企业接下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其实在整个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把它叙事成为1.0、2.0、3.0的话，我认为现在我们到了3.0的阶段。1.0产品我做得足够好，2.0的阶段我开始随着我的供应链和我本地的市场，我把我的生产挪出去。那3.0的话，我是要打造整个的这个技术供应链和我的管理能力的这个闭环的时候，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品牌，这个是中国的企业从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有很大提升的，也就是品牌的叙事，你怎么建立你的这个品牌，
1: 在当地的被接受度，
0: 在当地的被接受度，以及你的品牌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文化或者是我们中国企业在传统上它不擅长的。我们认为我的东西做得足够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品牌的叙事、情绪的价值，在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这个挑战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你的本地化，就是我们讲的怎么沉下去、怎么融进去、留下来。这个 localization 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从人才，我怎么总部的人才和当地的人才，我的人才的这个架构，我怎么样去把它融合？这个以及我们讲的这个小多边主义，就在整个这个区域里面，你会有个区域总部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区域总部必须要足够的灵活，总部要给予它更多的授权和资源的分配，让它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最快速度的去响应。那第三个就是前面我讲到的风险，现在其实挑战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去应对。这样的风险的话，那你只能是一个挨打的一个状态，就不停的付学费。然后我说我去弥补它，我去缩小或者我减低我的风险，一定要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战略治理结构里面，变成你价值的一部分，变成战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我想，站在我们德勤的角度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陪伴，一个合作伙伴。是在不同的阶段持续的可以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我们德勤也是一个 typical 的 global，既有 global 的 network，我们在150个国家都有，也有 localization，就是我在德勤中国的能力跟我德勤全球的能力其实是可以非常完美的配合我们客户的这个 global 的战略和方向的。那我们现在怎么顺应新的形势底下？帮助我们的中国企业去应对，以及提升我们中国企业海外业务的占比。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数据，就是如果你看美国企业，它的标普这个500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这一组公司里面海外业务的占比是42%。日本日经指数代表的这些企业，它的海外业务的占比是40%。中国企业，我是说 A 股公
1: ，A 股
0: 司
1: 公司。
0: 实是有的。但是也仅仅就是十多一点，所以对比日美这样很 sophisticated 的，我们讲全球的这些公司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其实也意味着我们有非常大的机会，特别在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和环境底下，对于科技、对于能源、对于这个 infrastructure，就像我们这里讲到的， 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中国在这个里面是有非常大的能力和 leading 的这个 force 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我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是

0: 非常乐观而且有信心的。
1: 对，您谈到了一个未来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空间非常的大。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您跟他们说未来3到5年可能最可能成功的行业，最可能成功的点又是什么？
0: 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企业现在技术上面，无论是我们讲physical AI 这个人形机器人，从 AI 本身来讲，以及可以看到说在2025年的时候，出海机器人这个赛道或者这个行业，它的增幅是达到了105%，这个趋势肯定是以这样的一个斜率在往上面走的。第二是新药的研发，
1: 对 biotech。
0: Biotech， 我们 AI 的能力加上新药研发的这个能力，在2025年的时候，全球这个新药研发的管线30%是在中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行业和通道在里面。第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能源转型，因为大家也看到非常多现在关于 AI 的这个讨论 ，AI 的竞争，最终这个底层就是能源电力。那中国在这个方面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和能力，以及能源转型我认为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中国企业不单是我们的能力，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全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贡献，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叙事是尤为重要的。除此之外，其实中国传统上强的那些包括这个消费品依托我们制造业的这些能力，我觉得持续的是有非常大的出海的空间。而且从地域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更多的看到是向西和向南。
1: 嗯，好的，谢谢多尔来给我们做了这一次关于出海的一个解读。从您的这个解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企业无论是空间来说非常的大，从行业来说，那些新兴的中国非常有优势的行业在出海的机会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战略规划，和5年前仅仅只卖产品肯定是不一样的。要做到在出海的过程中，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当然怎么样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管理好，只要管理好，我们的出海还是能够获得成功。我们再次谢谢多尔。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的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的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了。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我们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五菱，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哈，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啊，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是交易体系。
0: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倪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 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

0: 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他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他宣称的那么轻啊，他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他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他的资产本身不像他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他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他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他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啊，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2: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亮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一两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个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你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7毛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 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0: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 ，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啊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十几倍，或者是说啊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哎就变得啊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晓，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1: 嗯，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2: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哈，如果茅台镇，我说的是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0000亿、20000亿、30000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10个上100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10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就从两个阶段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他呢就是买4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 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

0: 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好，李湘也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3点，那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0: 对，我补充3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杠杆风险，就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它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10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这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这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3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 每天去跟着去玩那个数。

0: 自由性，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2: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了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李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得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两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 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一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 55.9% 到 70%， 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 86%。 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二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是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 7.1%， 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 4.8%，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关键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铮锵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铮锵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铮锵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4: 深耕细粒，

他被称为科技界的预言家，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也是 KK 三部曲《失控》《科技想要什么》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遍有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具生智能纳入到未来产业培育重点，十五期间如何实现该领域的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突破。今天呢，我们的两会树新风特别节目将会聚焦具生智能技术创新、交叉人才培养与产业落地三大核心方向，围绕超华技术等原创成果、创生教育理念与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解读国家政策导向、科研攻关路径、产学研融合模式，剖析具生智能产业化前景与投资逻辑，共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赋能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深圳灵医学院创始校长郑泉水。郑泉水院士呢，历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系主任，中国力学学会旗舰杂志《力学学报》和《Acta Mechanica Sinica》主编等职务。作为著名的力学家、微纳米科技专家与创新教育的开拓者，2009年呢，他出任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创办首席教授。2019年呢，创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超华技术研究所，并且担任所长。2021年创办深圳灵医学院，并且担任创始校长。此外呢，他长期致力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创生教育理念，以创新为内生的动力，牵引人的全面发展，并于2021年荣获第三届杰出教学奖。那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了敦宏资产合伙人于文超。于先生您好。于文超呢，是聚焦科技领域投资，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产业的资源，主导呢并且完成的创业投资的项目案例众多。近年完成代表案例以上市项目呢，是包括红软科技、丹宏科技和星象微电子等；未上市的明星项目包括宇树科技、 Rocket 零半科技、智平方、地瓜机器人等。曾经获得2021、2022、2025年起名片的 TOP 100年度的投资人、母基金周刊投资行业的青年领袖 TOP 100等荣誉。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量化派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周浩。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那周浩博士呢，是拥有物理学的专业的背景和资深的金融资本的从业经历，兼具物理学科研、这个产业投资研判、 AI 产业实践等多重的视角。曾经呢，是任职于美国的 Capital One 银行、巴克莱银行、摩根士丹利投行，历任资深的统计师、副总裁、量化分析师等职位。那周浩博士呢，在2014年创立了量化派集团，深耕 AI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2025年11月，带领公司实现了港交所的主板 IPO， 公司呢已经满足港股通的标准，并且成功纳入到港股通。欢迎三位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连线到的是郑泉水院士。郑院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呢，将具生智能纳入到未来产业培育的范畴，同时呢，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作为力学家与创新教育的开拓者，您认为具生智能从技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未来产业布局重点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其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落地结合点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呢，这个因为人工智能在迅速的超过人的智能，甚至不是一个人，就像Elon Musk， 他的判断是在2026年就有可能超过前人类把人口加起来的那个智能。那在这样一个超级超级大脑，变这个大脑还会迅速的这个智能还会提高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身子是远远跟不上。所以这个需求它就必然会导致对这个身子这个跟上的这样一个需求。这个需求你只是想而不做的话，是肯定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所以它是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需求这个导致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时间会来得非常快。然后这个需求当这个物理的需求可能还会跟得慢一点，因为物理需求它的硬件发展会慢一点，所以会很长时间这个人工智能需求会带着这个身子一起发展。
0: 郑院士，那么您的自超滑技术能够实现机器人关节鳞磨损长寿命，那么这一原创性的技术成果能否成为我国具生智能领域实现原始创新突破、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支撑呢？
2: 这个必然是有，我认为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为什么呢？这个我先说一下自超法。自超法就是，是在我们中国为主，这个定义以及开创的一个技术，就是它能够实现这个机械运动，是直接接触的机械运动，是没有磨损、摩擦肌肤的应用。那这件事是因为你要做机身智能，那它会带来越来几个需求，就是它的灵敏度会要求越来越。

0: 快速响应。这个机器可是越做越小，它需要越来越小。这个在传统这个情况下，它这个因为有磨损，然后呢，这个小了以后不能有润滑油，所以在过去的这个机械的这个接触是不能解决的。那这个自刷发技术使得这就可以做得极小，一直的小小到比如说微米，它依然可以是几乎没有零摩擦，所以这个非常高的灵敏度。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成就不只是这个，不就会远远超出现有的机械可实现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就这个机身的这个身子啊，也才有可能跟得上这个。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目前这项技术是就中国是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所以，假如我们这项技术能够加速的走到应用发展跟机身智能互动的话，对我们中国在这样一个这个至关重要的赛道上，保持绝对的领先，是非常关键的。
1: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接着呢，我们再和现场的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投资的机会啊。那结合到今年全国两会释放的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包括培育发展具身智能蔚蓝产业的政策信号，于总您判断在15五时期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投资逻辑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 这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们实际上关注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因为21年就投了宇树嘛，一直观察到现在，就是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有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呢是行业的认识和共识上，就是早几年可能大家还在探索，但现在呢共识是说具身智能一定会成为至少和比如说智能手机或者新能源汽车一样，它一定会成为一个10万亿级，就超级庞大的一个超级终端的赛道啊。那么，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超级终端啊。那么，这个是，我觉得不光是说资本，还是说产业方、科技巨头们啊，目前是基本达成的一个市场的共识啊。那么，第二点呢，在产品和技术上，其实也有蛮大的变化。就是前面几年很多，都不太确，就是其实技术路径都不太确定啊。那么，现在呢，其实逐渐的清晰了。那比如说在具身大模型上啊，从早期的 VIM 到 VIA 啊，到现在都是已经世界模型了啊，所以它的迭代已经逐渐开始，不能说完全确定成熟吧，但至少已经可用啊，到一定的阶段了。那么包括在还有在这个商业落地上啊，就其实前面几年大家也只是在尝试，甚至还有怀疑说到底能不能真的市场化商业落地，但我觉得可能去年25年有可能算是元年吧，但今年会逐渐会看到在各行各业啊开始批量化的落地啊，这个是今年基本能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所以从我们的视角观察到会有这几点的一个变化啊，
1: 市场的这种产业的共识已经形成，而且技术的路径也是逐渐的清晰了
2: 对。
1: 啊。同时，大家对于商业落地呢，也是充满了信心啊。
2: 对，
1: 那么，周浩博士，您怎么看？和14五时期的这种试探性投资相比啊，15五时期这个领域，具身智能领域，它的投资逻辑，您觉得将会呈现哪些新的特征呢？
3: 在我完全展开我的一个判断跟这个逻辑之前，我先做一个定义啊。具身智能呢，它是个舶来词，具身智能指的是 embodied 的 AI，所以呢，它不一定等同于人形机器人，因为人形机器人在英文里面叫 humanoid。所以的话呢，我更看好具身智能不一定以人的形态出现，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所以我觉得我给它叫了个名字，叫做智能物种。我觉得未来15五期间会是智能物种的一个新的时代，因为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我们看到这个春节期间的包括龙虾这样的一些形态在不断的演化，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会从一个前期把人形作为一个重点的发展领域，到一个万物智能的一个时代。所以我更看好智能新物种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判断呢，我认为它会慢慢从屏幕，比如说我们像央视春晚看到的屏幕上的东西，慢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成为新的产品、新的大家生活中的一些服务。这第二个判断。第三个判断呢，我认为它会从以前的可能更多的一些 表演啊这样的一些形态，慢慢变成真的可以产生一些生产力，所以它形态也不一定是完全是人的形态，这样可能更容易落地一些。
1: 嗯，所以它不仅是我们说到这个具身智能，其实给我们完善了一下这个词儿的定义，它不等于人形机器人，它可能会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在咱们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啊。那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两会呢同时也要强调构建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那我们知道本身具生智能这个产业呢，它就具备长周期高投入重研发的这样的一种特性，那作为投资人来说，咱们要如何去平衡这个政策红利和市场风险的这种把控呢？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上，于总。
2: 我觉得可以从微观和宏观来看吧。就是微观这一块，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创投基金的实操层面，就比如说我们主要聚焦就是在早期和成长期，那我们的基金的续存期是7年，那大部分项目其实是完全能覆盖这个周期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举例子，比如说非常早啊，比如可能在 Pre-A 或 A 轮投的，那到一定程度就是后续还会有别的，比如更聚焦在中后期的一些基金啊，它也会介入进来。所以实际上在微观层面，就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基金，阶段不同的基金，它其实本身就是能做组合啊，来覆盖整个周期啊。那么因为大家投这些包括具身智能这样的硬科技，就它其实不同阶段就它的要求风险其实都完全不一样，那各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所以其实在微观层面是完全能覆盖的，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宏观层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一方面呢是这个资本市场的政策啊，其实越来越开明啊，就是也不一定真的要等到说我公司可能都有几个亿净利润啊，就体量可能很大我才能上市，而是在它本身从阶段来说有可能还处在成长期或者当不一定要有那么大的规模的盈利，它可能都能去实现一定的资本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或者说市场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红利啊。然后包括呢像各地的，其实基本上可以看到，不管是国家还是各地政府啊，现在对于支持这个投早投小啊，就是对于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政策倾向的啊。所以目前是整个不管是宏观还微观啊，来支持这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那刚才您提到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也会存在不一样的这种风险，那面对这些风险我们要如何的去把握呢？
2: 因为应该这么讲啊，其实投的越早的时候你的风险相对是越大的啊。就举个例子，比如天使轮的时候，它可能只有团队，它的产品还没有出来，但到了 Pre-A 的时候，往往它产品已经出来了啊，但并没有得到市场化的验证。那么到了这个可能 A 轮，往往在 A 轮的时候它产品可能已经量产了，甚至已经获得了下游市场客户的验证啊。那么当然你在那再往后可能 B 轮 C 轮有可能它的产品都已经有规模的收入啊，甚至有规模的利润，所以在每个节点它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然呢那个公司的估值也会不一样啊，就所以投不同阶段的机构它都会有自己一套专业的方法来衡量啊。那有些机构可能它更希望倾向于低风险的，可能偏中后期一些，那像我们会更倾向于在早期和成长期的时候就介入。对，每家会偏好会不太一样。
1: 所以不同的机构可能会对不同的这种风险偏好也会有不同啊。
2: 是的。
1: 那周博士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资本应该如何适配这个行业这种特别的特性，这个周期比较长，投入呢也比较大，同时呢研发的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啊，来做出这个平衡政策红利和风险把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3: 好的，我觉得我可以从产业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从产业角度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像人形肯定是最终的一个终局的比较非常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所以从长期的话需要非常耐心的去投入，把这件事情当成5年、10年甚至20年的事情逐步的去落地去做。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定力的。第二方面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不一定是人形，所以智能物种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些非人形的方式做切入，找小切口， 找一些低投入但高产出智慧化的一些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从产业

0: 角度，我们短期会用这种方式去切入啊。那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用好杠杆，其实政府也好，学校也好，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跨行业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好政府包括学校的一些资源，我们做一些深度的一些协同跟杠杆。
1: 所谓的这种找小切口去投入，这个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怎么样找到这种小的切口呢？
0: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其实现在的所有传统行业面里面的这些物理形态的东西，其实我们加入芯片，加入智能，让它动起来、活起来，它就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物种，对吧？小到玩具，小到一些随身佩戴的设备，其实都它只要能够产生一些互动，能够像这个跟以前的形态不一样了，它其实就是一种智能的新物种。
1: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您就是重新定义这个具生智能这个定义上来说，我们不要把它想得特别庞大，
0: 是
1: 机器人，可能任何一个新的形态它具备了一些智能的这种特性，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个具生智能这个范围和领域啊。
0: 这就本来就是具生智能的它本身的定义。
1: 那其实刚才于总也是提到了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政策红利，那上海、杭州等地方政府呢已经是出台了具生智能的专项的支持政策，结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的部署。您认为这些地方的专项政策会怎么影响这个具生智能整个产业的地方的这种布局呢？
2: 我觉得其实每个地区啊，就它的实际的情况、产业基础是不太一样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北京其实是聚集，因为依托清华北大这些高校啊，它其实具备了非常强的这个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这一块的超强的人才团队，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AI 公司啊，包括具生智能公司做具生大模型的啊，也就是机器人大脑的那一部分，大部分是在北京。就是因为那个是人才聚集的一个 AI 人才聚集的地方。那么比如说像深圳就比较擅长是在硬件和供应链这一块，就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头部的主机厂，还是说是甚至海外啊，包括像飞鸽 AI、特斯拉，那其实也都需要来国内找供应链嘛，所以深圳其实硬件供应链特别强的。那么杭州呢又有点特别是在于说杭州本身因为有宇树这样的链组企业在，就是它本身有一定的带动性。另外呢杭州有一点是它的周边啊，比如说嘉兴啊、宁波啊，有好多以前就是给汽车供应链啊，就比如说给特斯拉或者给别的新能源汽车供零部件的。然后它一转型过来非常快啊，就是也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集群啊。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每个地区的差异化特点是不太一样的。那各个地方政府它出的政策大多还是会符合当地啊，符合那个地区啊，我现有的一个基础，然后会去往当然希望把它的优势呢更加的拉高啊，就突出它的优势啊。所以这个政策上那个还是那更多是引导来辅助啊，加强它的一个优势。那么我觉得在政策这个辅助下，各地的目前看就是这个优势肯定会得到的加强。那么那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家希望把自己短板给补上
1: 啊。
2: 那么这个可能就看后续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展了啊。就至少目前我们来看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啊。
1: 就是每个区域他们有自己的这种特点，北京、上海、深圳或者杭州它都不一样，那地方出台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扶持的政策呢也是根据这个地区的相应的特点而制定的哈，
2: 是
1: 可以让它的这个长板发挥得更好一些啊。那么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这个未来这些政策会如何影响具生智能这个领域的资本的区域布局逻辑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基本判断吧。第一个判断的话，就刚刚像于总讲的，每个地区它的特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我们是智能物种比较偏非人性的，那么我觉得深圳包括整个广东，我觉得会有很强的优势，因为传统的制造业那边比较发达。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创业者，可以往产业的这个合作方，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像杭州的话，像刚刚这个于总提到，像宇树啊，这链组机的企业在，所以它对于人形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个会慢慢让一些企业去不同的这个生态链上的企业往不同的这个 地区去聚集啊，这是一方面判断。第二方面判断是因为这个聚集会让整个的这些城市慢慢向着更加的产业闭环和产业生态方向去走，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为这些所有企业提供很好的一些练兵的这个场所跟生态，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未来往这个生态闭合的方向去走，包括有一些协同，我觉得会是未来一个重大的方向。
1: 嗯，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这种政策的红利对于这个产业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啊。那么于总，您认为十五期间这个具生智能领域的这个政策红利将会集中在这个产业的哪些细分呢？
2: 第一个传导到的肯定是下游应用场景啊，因为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政策是对下游应用落地场景会做补贴。
1: 嗯，
2: 啊，就比如说原先大家可能会比较来考虑，就是我做这个具生来做这个行业的一个落地，它其实花费的大量的成本，然后算经济账的话，短时间有可能不一定算得过来，但是呢政策上它会做一些扶持之后，哎，其实是对于比如特别制造业啊，它是愿意去做这方面的投入，那当然长期来看这个账肯定是能算的啊，就是的有性价比的。那么只是说初期，哎，我需要有一个有利条件去推动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下游应用场景会率先来采买啊这个具生智能啊相应的产品，然后完了，那你主机厂的这个出货量其实开始在上升，那其实对于整个链条上这些供应链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不少，就我刚刚前面提到，有不少机器人核心的一些供应链的厂商，有不少其实以前就是汽车产业链的。
1: 嗯。
2: 那他原来在传统汽车产业链的时候，他并没有享受太多的政策的这个红利。
1: 啊。
2: 哎，但是哎，现在他做这个具生，就发现哎，获得了很好的一个市场的支持，包括政策的支持。哎，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产业链条全方位的一个促进。
1: 嗯，就是对于这些企业本身来说也是个好事儿啊。
2: 对，
1: 嗯，那其实也就是说，更多的政策红利在您看来可能是会往这个下游这个偏应用的这个场景会偏啊。那么，周先生您怎么看啊？对于这个政策红利可能会最先受益到哪个细分领域呢？
0: 刚刚于总讲的可能从产业方向去讲啊，
1: 嗯，
0: 我还是回到我比较看好非人性这个领域。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相关的应用领域可能就会起来，比如刚刚提到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零售啊、消费啊，包括甚至医疗啊等等相关的传统领域，可能迎来一波新的机会，因为他们如果应用了新的这个技术，用了新的这种智能物种的一些这个硬件。我们可以想象，就像 AI 原生的重构硬件这样一种想法去思考的话，
1: 嗯，
0: 那么谁能够抓住 AI 原生的这个想法去重构自己的产业，那我觉得是一个巨大机会。
1: 嗯，
0: 机会在于如果长期来看能够让这些智能硬件像人一样去思考而去解决问题，
1: 嗯，
0: 那谁用得好，我觉得未来是一波大的机会。
1: 嗯，所以在零售消费这个领域啊，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场景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呢？
0: 我举个这个很形象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就拿说到最传统的餐饮业，说到这个哪怕是厨具之类的，那我们过往的这种所有的厨具也好，餐饮的设备也好，它都是自动化编程的设定好的一些程序。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如说简单的一个炒锅，它根本不关心这个里面的这个肉炒怎么样啊，他也不关心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用户是什么感受啊，他有什么偏好喜好啊，对不对？但是在未来的这个智能硬件里面，他可能真的像人一样聪明，他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他甚至有触觉、有视觉、有感知，他知道做成什么样子，这个做出来牛排最好吃的，那可能就真变成个特别体贴你的一个大厨了。
1: 嗯，
0: 啊，那类似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有很多很多。
1: 嗯，所以。之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真的就会变得更加的智能啊，就会发现我们的需求会更好的被这些所谓的智能物种会感知到。
0: 是的，而且我相信它会不断的进化和演化，所以它不再像以前一个固定的一个产品形态。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郑院士。十五五时期呢，要实现具生智能领域从零到一的原始的创新突破，结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加强原始创新、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的要求，那么您认为核心的关键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还是培育适配的拔尖创新人才呢？
3: 肯定不是攻克技术。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首先我说一下叫零到一，什么叫零到一的突破？零到一是

0: 是重新定义，这定义包括这个，比如说定义技术，然后定义产品，它这个它是穷，依然还是穷这个，这个穷无到有，穷零式的穷无到有，所以你要技术的突破，它依然还是穷技术的这个已经有的技术，我再进一步的突破，对吧？它更大的东西是关键词是定义，就定义，定义的话你就需要这个人才，那这个人才呢？这个是他是做之前从来没有的东西。这个人才就是我们叫零一的人才，也就是那个最大做大的创新。这个大的创新是之前没有的，从来没人做过的这种创新。然后在中国呢，这方面因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这实际上是就钱学森之问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要在这个寄生自然，或者说在其他赛道一样，要有这个领域的突破的话，关键是人才，不是技术啊。这个，因为它是需要人去想的，人去敢做的，叫敢想敢为，技术是第二位的。
1: 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科研零到一，原始创新突破加上创新人才培育，这是一种双轮模式啊。那刚才郑院士的观点，他认为和这个技术相比，他认为人才最重要啊。于先生，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那当然，技术也肯定是人做出来的嘛。
1: 嗯。
2: 对啊，我们倒没有那么极端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从投资角度我们看企业的话，就是它的原创技术的创新，其实已经代表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人才团队的这个能力。
1: 嗯。
2: 然后呢，无非只是说你后续能不能始终保持这个技术迭代，那这个对团队的考察就非常重要。
1: 嗯。
2: 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以当时我们21年投宇树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虽然宇树还没有人形机器人，只有四足机器人，但是在四足机器人这个产品方向上，其实宇树或者说王星星吧啊，创始人王星星是全球范围内最早去实现四足机器人的电气化啊，就是包括模块化，因为过去最早的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波士顿动力，
1: 嗯
2: 它那个主要方案是液压的。
1: 哼，嗯哼。
2: 啊，液压驱动，那么，又重啊，又这个成本又高啊，所以呢，其实是在那个当口下，其实是宇树王星星是做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原创的创新啊
1: 嗯哼，嗯。
2: 啊，那么，那这也一定程度上能验证这个团队的水平和能力啊。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投了之后也发现，团队始终保持了非常非常高效率和快速的这个技术迭代啊，就是基本上大概每隔一段时间会给我们惊喜啊，所以这个它的技术迭代能力非常强啊。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也是我们投资时候非常看重的啊。
1: 所以就是只有好的人才才能够完成技术的不断迭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
2: 对，
1: 关
2: 没
1: 系
2: 错。
1: 啊。啊，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就是技术和人才这种双轮驱动的模式啊，会如何影响这个具身智能行业呢？周博士。
3: 我非常同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闭环跟不断进化的过程。
1: 嗯。
3: 其实好的人才他可以创造更好的技术，而更好的技术又赋能人才去做更好的事情。而今天这个技术是原生的 AI，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两轮里面可以加入 AI。AI 其实作为一个物种，它也有智能，所以这三者怎么能够原生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把 AI 单纯一个技术，也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一个伙伴，当成一个新的物种去看这些事情。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在里面还要加入产业的思维，产品驱动、需求驱动，怎么才把三者把这几者结合起来？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那么这样的两种模式，技术加人才的这种模式，是否会成为15期间这个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硬投资的核心的逻辑之一呢？您怎么看？
3: 我同意，但我们更要去看结果，就是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闭环，产生什么样的进化的速度。所以这里面的这两者结合的质量和它的效率，以及它进化的速度，会是我未来最关注的地方。
1: 这个具体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在实战当中遇到过哪些这样子的实战的例子呢？
3: 比如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在未来的这个一两年里面，可能非人性的东西会逐步的起来，那谁能够先去掌握到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需求去把好的技术和人才团队结合在一起，做出用户最需要的产品，跨界让产品爆， 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刚刚讲的循环迭代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什么样的团队能有原生 AI 的思维，能够把这 AI 作为自己团队的一部分来共创这样一个体系，我都会觉得会是未来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1: 嗯，找到市场的需求可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在这个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再来连线郑院士，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呢，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那具身智能呢，作为跨学科未来的产业，对于人才的跨界融合能力和原创性的创新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的创生教育理念如何契合这一人才的培养需求呢？
0: 对，这个我们过去呢，这个极其成功，其实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也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在已有的赛道上跑得比别人要高得多，就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组织能力是超强的。这是中国之所以过去能够领先世界千年的这个它的独特的优势哈。这种优势，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得出我们优势。过去40年，我们现在在这个重大关键技术这个方面，我们在全球的关键技术，我看那个报道现在占到90%，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的短板是，就是我们没有在从零到一起开上这个技术、开上产业这个能力，这个我们是欠缺需要补的。这个补呢？这种开创的补呢，它实际上是要求要突破现有的东西，因为这个从零到一创新，短则10年，长则20年。那这种人才，计算智能会有未来会有很多全新的需要人去定义的这个赛道。那这个我们的教育是这个不适应的。这个所谓创生教育指的是，是学生他从小的创新再大的创新。通过这个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说，他就开始走一段夜路，但是比较短一点夜路，然后呢，这个越做越大，这个教育是，这个在清华前班，也现在在深圳一线把它打磨出来一个这个确实是很有效的一个教育，是我想这个。这种教育的成功也可以在跟计算智能同时在一起来用计算智能作为它的一个场景来锻炼这种人才，在这种锻炼这种人才的过程中来实现这个计算智能新的这个应用场景或者年龄创新的这个不断的突破，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脱开，是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是一种双螺旋过程。
1: 郑院士，结合这份工作报告当中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的部署，以及您在清华钱学森力学班和深圳的林医学院的实践啊，您认为高校应该如何构建具生智能跨学科的培养体系，推动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需求深度融合呢？
0: 这就你提到一个关键词，跟产业需求。在高校呢，我们现在多数还是学科是从学科提出需求，但真的这个从零到一创新呢，这个也开辟新的赛道呢，它实际上是问题。这个所以产业的需求也是分类的，第一个是产业的改进型的需求，这个中国是这个我们的高校培养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自信，我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方面做的极其成功。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这依然是产业界提起需求，产业界说，有一批找了无人机的产业，那这个他们提出需求是，我下面到底去哪？那这种提出这样一个盐问题，就是这种需求是真实的。是来自产业界的这种需求，会带来的这个对学生的培养，所以高校要拥抱或者说拥抱这种需求，除了那个这个产业的一般的需求以外，就改进性的创新需求以外，要更多的关注那些找到无人机的企业的这个需求。那满足这个需求，这个不是 多学科的概念，多学科的概念，这部分有点这个是它是形式上哈，因为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从来没提出过问题，它必然会遇到很多学科，这个学科又遇到多少学科，甚至几十种学科、几十门学科，所以如果是从多学科的概念说，很容易找到一个误区。哎呀，我去先学好几十门和几门学科，甚至几十门学科，我去解决问题，那不是这样的。这个，做东从零到一创新，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它是从问题牵引。你像我做的这个自策划技术，就涉及到大概有10来门学科，那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都学会呀。然后，我是根据这个问题，根据需要来学习的，所以可能。还要破除这个交叉的概念，破除多学科的概念，是把它延伸到这个问题的导向，根据问题所需要，然后去构建它的学科，构建它的这个不同学科学它该有的知识。
1: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我们都知道呢，当前具生智能的这个赛道呢，面临到的是技术落地难、复合型人才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啊。那么，于总在您筛选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对于技术的突破、创新型人才这两者之间你的配比是怎样的？你会怎么去考量呢？
2: 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1: 嗯。
2: 就是你获得原创性从零到一的一些创新成果，它其实是恰恰体现了人才的这个能力。那么，那说明这个公司的团队肯定有可取之处啊。当然，很重要还是能持续保持这种技术迭代的能力。当然了，那个每个项目的情况会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过去碰到，比如说国产替代的一些项目。也就是说，它要替代海外的龙头公司啊，龙头厂商。它假如说是一个市场上除了它，可能别人没法做。那这个时候，你的就这个团队和技术创新的能力的占比就非常非常高。因为一旦只要你技术突破了，只要你产品能做出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市场销售问题啊。就那这个就权重会占得比较高。但一旦当这个市场可能有超过2家或3家以上的供应商，就你有大概2、3家以上的同行或友商啊，就
1: 有竞争，
2: 有竞争了。
1: 对。
2: 那除了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技术创新和人才团队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公司它最好有一定的市场营销和商业落地能力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考验一个综合能力。啊，它不光是说，哎，我这个产品技术够强，啊，这个其实你的商业落地，啊，这个商务对接啊，市场营销能力也得跟上，啊，这个就我们往往出现，经常能看到有一些高校团队，特别是，教授出来创业，就他往往会，
1: 技术
2: 特
1: 做
2: 别
1: 得特
2: 重
1: 别
2: 视技
1: 好，
2: 术，哎，技术做得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他其实不太容易导进大客户，啊，所以。在这个上，反而，那毕竟我们，这个投的项目比较多，还是有一些产业资源。像这类的项目，我们反而会帮他们去对接一些产业资源，啊，对，
1: 所以就是根据项目的不同，然后可能您的筛选标准也不同啊。
2: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周博士啊，我们知道您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因为你本科学的是物理，但是后来又从事了金融业啊，然后最后到自己的创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的一种能力，给您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学术生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3: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具身智能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的行业，所以当我在逐步到过多的这个领域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过往的很多经历对我是有帮助的。比如从思考方法论上来讲，物理教会了我怎么样能够比较中局的、第一性的去思考问题，怎么把它拆解成比较逻辑框架清晰的一个创业的路径，或者怎么实现这个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路径。那回过头来，比如说金融的一些从业经验，又让我对于金融啊、管理啊怎么去。就像刚刚于总讲的，让你整个公司是一个比较良性、健康的运转起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包括说，其实我中间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一些创业，我觉得这样符合的一种能力，可以帮助你去解决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可能对于单学科人来说很难的问题。同时呢，可以帮助你避免一些特别强、特别强的一些短板。 比如说太注重于技术而忘了这个商业，或者你太注重商业这个技术不行。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跨学科和复合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创业。

0: 那如果是在您筛选这个项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换成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这个原始技术的创新啊，包括人才的这种储备，这两者的考量的权衡，您会如何分配呢？
1: 我还是像于总同学，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的。
0: 嗯。
1: 好的人才，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才，他自然就会推动技术的这个创新，而且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创新。而技术问题的创新解决之后，又给他提供更大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更关注他们到底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技术，用什么人才解决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产生的价值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他们能不能创造更多的解决更多的问题，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速度，这个闭环的速度，进化速度有多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在看一个团队的时候更关注的。
0: 嗯，那么在您个人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随时随地都会碰到，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也会去看他们怎么去跳出自己的框架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开放解决问题会非常非常看重。
0: 嗯，所以您会特别注重员工的，比如说他们可能需要具备一些跨学科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在比如自己的专业领域啊特别杰出吗？
1: 我觉得是要有基本的能力，但更重要是热爱自己做的事儿，能够真正去解决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创新的解决问题，然后最后能够很开放的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问题。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郑院士啊。那么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要求，郑院士，您认为五年之后具身智能机器人能否实现产业化的落地，走进工厂家庭，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2: 我是非常的乐观，非常乐观。这个其实这方面也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中国是在制造业在世界领先，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美国的是在这个人工智能上面是到目前还是领先我们的，但是它这个超级智能跟这个身体脱节的很厉害，所以中国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机会，并且这个需求会来得非常快，因为它可以解决很多人类之前这个没办法解决问题，提高很多人类之前所实现不了的这个效率，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家庭，比如说这照顾老人，比如说照看小孩，比如说这个家庭是这个，然后生产是这样，它可以黑灯工厂一天24小时，它做的东西质量是绝对可靠的，这种需求。包括服务业是这样，服务业会这个也会越来越多啊。当然可能会切的就是带有温度的这份，可能还是需要有人但是其他方面已经非常多了这个应用场景，所以因为它的效率，它的质量，它的成本都可以大大的超越这个人的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相信这个。这会普及得很快，并且我的感觉呢，可能中国是会普及得最快，这是使得我们中国会有个机会，就像电动车一样，一定意义上讲有个更大的赛道，所以是远远的跑到前面去的，是，并且这个时间我相信也就是5年左右，短则5年，最长10年，会来得非常快。
0: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么于总，您认为呢？5年之内啊，具身智能就走进咱们的生活，走进工厂，走进咱们的身边，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3: 我会更乐观一些。
0: 嗯。
3: 啊，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投了很多项目，它已经在去年甚至都已经拿到产业的量产订单，而且单位是亿元级的。
0: 嗯。
3: 这已经代表了，就它已经。当然那只是在某一个应用场景啊，它不再是说我是探索可行性行不行，而是真的经过了客户的送样测试，完了小批量啊，再完了规模订单，就走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还能拿到大的规模订单，已经验证了至少在那个应用场景啊，它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啊。那么那当然这个后续啊，我觉得接下来的3-5年其实是具身智能在各行各业啊，就生根落地发芽，甚至全面开花的这样一个场景会出现。就是的确在，因为我。

0: 另一方面是，哎，我的成本在不断的往下探，
1: 嗯。
0: 这样企业可以在各行各业，那原来可能用不起的一些行业，它说不定也用得起了啊。所以，我是蛮看好接下来3、5年，就整个在各个行业落地生根、全面开花的。对，
1: 嗯，
0: 然后那
1: 所
0: 您
1: 以
0: 说，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5年之内您是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有没有哪些技术路径是它的突破会加速这个进程的发展呢？
0: 其实目前技术的瓶颈，或者说现在的真正的瓶颈，更多是在于我刚才讲的叫机器人大脑啊，也其实也就是具身智能大模型。
1: 嗯。
0: 那我们非常就惊喜的也看到，就是它的迭代非常快啊，也就就像刚才讲的，其实从早期的 VIM 到VIA 现在也算是一个主流的架构。当然，最新的像李飞飞团队提出的世界模型啊，就是基本上你每一年。应该是每一年啊，你都能看到有个重大的技术突破，而且事实上的确是，就它有点在重复当年，像 OpenAI 的那个在 GPT 3.5之前，
1: 嗯。
0: 其实那时也不是那么的好用啊，但一旦就是你突破了那个点之后，就它这个就真的不是说一日千里啊，一日万里都有啊，就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啊，
1: 嗯，所以集成大脑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会接下来是接
0: 机
1: 下
0: 器
1: 来
0: 人大脑
1: 机
0: 啊，
1: 器人大脑
0: 对，
1: 的
0: 机
1: 这
0: 器人
1: 样
0: 大
1: 的一
0: 脑，
1: 个发展，可能会使这个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指标，我们需要关注的
0: 对，
1: 哈。
0: 是的，
1: 那周博士您怎么看呢？5年之内，这个具身智能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您认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吗？
2: 我分成2个维度讲吧，就
1: 嗯。
2: 是可能从机器人角度呢，我会稍微偏保守一些。我觉得可能在3到5年里面，它可能能进入工厂，做得比较多的一些作为生产力的工具。
1: 嗯
2: 但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进入家庭中，我觉得可能还会需要更长一些时间。
1: 嗯
2: 第二方面就是说呢，其实在这个产业链还有很多机会啊，包括从关节到各方面的量产，包括质量的这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逐步的打磨。
1: 嗯
2: 当然，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先天条件的，一定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生产国。
1: 嗯嗯。
2: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还是比较看好非人形，因为它不一定需要那么复杂的结构，不需要那么高的成本。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能未来1到3年里面，我觉得这块会开始先爆发。所以智能物种可能从就像生物进化一样，从单细胞生物一直进化到人。所以我看好从未来1、2年、2、3年的非人形到3年、5年的 To B 的机器人，再到5到10年的这个未来进家的机器人。
1: 嗯，为什么机器人进入到家庭当中，您觉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呢？
2: 那肯定啊。比如说，大家会担心安全问题，
1: 嗯。
2: 对吧？包括现在的这么大的一个机器人，真正进到你家里的时候，你会担心它安不安全啊，对吧？它是不是这个有没有一些可能一些这个危险和或者一些故障问题啊，
1: 嗯。
2: 会对家庭造成一些伤害啊？比如这方面，另外呢，比如说像真正去做家务，包括说洗衣做饭，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训练跟这个逐步落地，他在真正像人一样工作层面上，还是有需要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
1: 嗯，它的技术难点的突破是应该是在哪个方面呢？
2: 很多方面。第一，
1: 嗯，
2: 数据很不完善。为什么现在 AI 在虚拟数字世界发展那么快？因为数据量太大了，互联网上面太多数据了。
1: 嗯哼。
2: 但真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机器人能用的、能去训练它的数据，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刚刚这个于总提到 VLM，它其实需要非常大量的数据去。帮他去这个不断训练，他模型才变得越来越好。
1: 嗯，
2: 第二方面，您刚刚讲的，像这个，其实现在的机器人很多还是偏视觉，但对力的感知，包括我刚刚说安全问题，是不能感知到周围的这个有没有人啊，有没有其他东西啊，像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那第三方面，刚刚讲整个产业链，它的这个真正能用，能保证多长时间无故障，包括整个产业里面所有的环节，是不是能够非常好的运用起来，这都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去打磨的。
1: 嗯，那所谓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物种，您觉得可能是先于人形机器人会走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
2: 是的，
1: 当中啊？那可能会哪些领域会率先受益？您觉得？
2: 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式设备，它可能还没有做到像真正非常智能。但我觉得未来完全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智能的这个，比如就像你的肌肉一样，对吧？它不再像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戒指什么样的，对吧？它可以把你的身体的情况、跟它的医疗的情况、跟健康的情况完全绑在一起，变成你的真正的健康的一个顾问。同时，它还可能

0: 变成你的一块肌肉，帮你做一些增强。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可能成为未来非常快就落地，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硬件上的一些挑战跟困难，它可用数据也会更多。今天我们讲的是整个智力从虚拟世界逐步进入物理世界，它这个强大智能的溢出是完全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形态的硬件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更原生的用 AI 的方式去重构整个硬件，创造新的智能物种，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快一些。
1: 嗯，那于总，我们从这个就是您是投资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对于现在的创业团队而言，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他们呢？
2: 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大赛道就是毫无疑问是机会巨大。那我觉得可能团队需要针对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他要挑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方向吧。啊，因为现在因为市场都已经是共识的，就你就看到各路大神啊，就都参与进来，甚至原来大厂的高管啊，还是说教授啊，就可以看到都杀进来了。那么你在那个这个团队，比如说在某一个细分领域，你假如说的确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那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的。就不然假如说你发现好像跟别人比较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的话，其实这个就挑战就特别大了。
1: 周博士，您的观点是什么？对于这些这个创业团队来说，您觉得他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者是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0: 我觉得第一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的一个创业，它的门槛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在这样一个高门槛情况下呢，我觉得这样的真正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才需要非常问题驱动跟需求驱动，它能够把各学科各领域的人才和技能能整合在一起去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啊，这样一种闭环能力，包括 AI 原生的能力，可能是最大挑战。但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真的你年纪大小或者经验丰富与否很关键，而这边最关键还是它原生的，刚刚讲的是不是有零到一的创新能力，能不能真的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技能和这个人才。我觉得这个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也同意刚刚于总讲的，他需要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这个能力啊，竞争优势，
1: 就是可能每个出来这个创业的团队，他们自己本身的优势都是不一样的，应该利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高校的这个团队，或者是以前是这个创业公司或者是大公司出来的团队，运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再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啊。之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政策对于具生智能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您认为于总，这个地方政府对于具生智能的产业创新教育的专项扶持的政策，会从哪些维度来助力这些项目的具体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落地呢？
2: 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项目本身就和高校在合作开发的，就它其实是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支持，甚至包括呢这些公司本身自己因为具生智能其实还是在研发投入上非常巨大的啊，那么实际上不管说上海、杭州啊，这个包括其他的地方政府，它实际上都有扶持这些科技创新，会给相应的政策的红利。那么甚至会直接给这个研发投入上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聊到这里，感谢三位嘉宾的参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经过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探讨，也对于具生智能这个领域呢，有了更加深入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啊，也希望假以时日，在五年之内这项技术真的可以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3: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狐狸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6: 守护是生

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上去
2: 用九方，
1: 学学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标的，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

0: 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BM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BMV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认为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圈尾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Merck 高斯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U40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丹丹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0: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2: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5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3: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our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1: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4: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找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立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协作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100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个他，都在苍茫的土地上孕育生命的希望。每一个他，都在科学的春天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每一个他，头顶苍穹，脚踏实地。每一个他，攻坚克难，百折无悔。星际火传，代代相承，春风化雨，生生不息。

0: 高性能船舶推进技术。
1: 我们做了10年的突击救援队，
2: 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3: 我主要从事的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设计。
4: 每一次卫星发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5: 我经常带着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就会对他说，天上有12颗星是妈妈曾经参与研制的。
6: 探索没有知道的世界，对着科学，对着敬语责任。
7: 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他，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守护人类前行的未来。

0: 目前，我国创新药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药物研发仍以跟随式创新为主。要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源头创新的跃迁，需要中国药企奋力追赶，积极研发创新，以及深化全球化的布局。目前，全球制药企业50强，中国有6家药企入围。
1: 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步强国的一个迈进。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
0: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竞争的焦点赛道。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着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使命，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让浦东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2: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伟伟。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0: 随着首例首款创新成果的频繁涌现，张江作为全球医药创新首发地的平台能级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产业沃土上，能进一步加速自身研发进程与国际化布局，实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3: 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围绕全周期发展体系开展主题分享与深入研讨，助力浦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1: 我们交大医学院呢搬到浦东来是第32天，我们到了浦东啊，应该是生态最美，人才最多，那么创新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我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引领区。下面呢，我代表交大医学院呢做一个情况的汇报。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可能不外乎从零到一，从1到10的产品，或从10到100的产业。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真正的源头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呢？那我借用北京大学的一个院士的一张 PPT 啊，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90%的临床新药呢来自于国外，那么90%的大型的医疗装备呢依赖进口，90%的临床诊断、临床的标准指南借鉴国外。那么怎么来缩短这个差距？应该说前几年可能是95%，现在是90%，我想很快会变成80%或70%。那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但前10名中间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企业。全球10大畅销药我们也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那这是我们国内的新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的市场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我们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尤其在张江药谷，我们快速的走在了最前列。但是我们国家的制药的企业的现状，我们也看到有近1000家企业，但是90%以上呢还是小型的企业，那么超过30亿的企业呢有100家。当然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化药、生药、中药和这个药物流通领域的很强的一批企业。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呢正在快速的从跟踪模仿到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怎么样来推动这个源头创新的发展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研发的投入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呢是3.6万亿，那么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研发人才的数量是第一的，高水平的论文和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根据总书记的10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点任务领域呢都有很好的布局。那么国家布局了4大慢病的重大专项，今年又布局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重大专项。那么在这些专项的国家的战略和上海和浦东的这个任务的支撑下呢，交大医学院呢，我们打造源头创新策源平台，我们有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我们开放的床位占到上海的1/5，当我们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占到上海的2/1，每年完成的手术量超过100万台。同时呢，在浦东新区呢，我们也布局了医学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科学中心。我们这个实验动物科学中心在浦东就有5.2万笼。交大医学院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呢，交大医学院的国家自然基金截止到目前是882项，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呢，能够达到900项。那这个概念呢，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在全国能排在前5名。我们发表的7大顶刊的文章数啊，也在逐年的增加。我们每年从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拿到的科研经费应该是超过10个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对应了一些民企来进行合作。我们和这个华大集团、和太平洋保险、和上药集团，那么来进行合作，进行来研发。同时呢，我们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这个医谷4幢大楼分别是病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我们有一个叫科创企业研发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那么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紧密的对接这个张江药谷，来开展源头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转化。举2个例子，一个是上海方案，就是有一个病呢，急性早有粒细胞白血病，当时王振应先生就开始研究，王振应先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那么有陈竺院士和陈乃坚院士，他们多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上海方案，使这个病的死亡率90%以上，到目前治愈率95%。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刘俊林，那么呢，他的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给上海医药以后，成立了一个他做董事长的公司，叫上海寻药，目前有2个国家一类新药在研发。所以呢，交大医学院我们入驻浦东以后，融入浦东，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的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加强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
0: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表示，目前我国90%的临床新药来自国外，90%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90%临床诊断标准指南借鉴国外，建议加强源头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突破。我国正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大国强国迈进，创新药批准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2: 美敦力作为一家拥有76年全球创新历史、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医疗科技企业之一，自1989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始终立足上海，深耕中国。在中国扎根的36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简单但有力量的使命，为每一位病患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每一秒，全球就有2位患者因我们的技术和疗法重获新生。非常自豪地和大家分享，仅去年这份使命已经改变了全球7900万人的生命轨迹。36年来，美敦力 植根浦东也与浦东共同成长，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的工厂、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基金，30余年来已经逐步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售后和投资基金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布局。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赤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尾，打造全新产业临床的创新生态网络。二是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三是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使得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的和话语权不断的加强。以美敦力为例，从浦东出发，我们的本土化战略不断的迭代深化，并推动中国的医疗创新环境发生质的飞跃。我们不再把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在上海，研发心脏病疾病管理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美敦力的基金与本土的创新者形成开放的协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还是一条众力同行之路，政企医研携手并进，真正构建起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医疗共创生态。政企同行，我们的本土化依托上海市和新区政府各部门的巨大支持而飞速发展。美敦力临港产业基地的本土化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市药监局的专班支持，加速审评审批，本土产品即将获批上市。浦东新区不断出台的创新药械鼓励政策，帮助创新产品推动入院的流程，解决创新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行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共同构建健康中国的梦想。与上海市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优化创新医疗科技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流程。我们从本土化的实践者，正在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医疗水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拥有上海和浦东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敦力依旧选择把最新的管线、最多的创新和高端制造留在上海、留在浦东，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可确定的中国速度和上海方案。未来美敦力愿做坚定不移的搭桥者，做勇往直前的探路者，用医创融合、本土制造、价值共创、协同共赢，连接全球经验与本土的创新，与在座各位一起把中国实践打造成全球的样板，为中国的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联动全球的新篇章。
0: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顾宇韶指出，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现在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3: 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十年长成，十年君臣。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呼唤自己的 MNC。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改革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么到今年2025年刚好10年，我们看到有丰硕的成果，在2023、2024、2025，我们的对外的 BD， 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成果和 MNC 海外的交易，是爆发式的成长。其实2023年正好是我们这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资本的寒冬，但是有幸的看到2023、2024 BD 的这个爆发性成长。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这十年，第一个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这个体系，在我们业内我们讲它是我们创新药的高速公路。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创新药的 GCP 体系的建设也是从2015年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2025年我们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商业医保的医保目录，这是一个商业医保元年的一个标志。那么这十年使得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这个生态快速成长，那么 BD 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我们国家生物安全的问题，我们从面上看是我们这个生态里面缺乏食物链顶端的能够实现全球价值、获取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缺乏 MNC。 2026年开始到未来的十年，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全球爆品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看到扎根中国走向世界自己的 MNC 出现在全球生物药产业参与竞争，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我们现在是个 fast follower， 那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0: 值生产。那这需要我们未来十年做对什么呢？需要我们有发达健全的商业医保，有好的支付，我们有通畅的准入。到今天我们业界会感受到创新药获批以后很难很快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自费药很难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同时会看希望我们未来的十年强劲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了这些，在我们现在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十年应该可以成为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最好的生态。那么是不是能做得到了？我们还是需要未来十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转型做创新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肿瘤的大分子药物、双肽 ADC、多特性抗体的研发。我们公司呢，已经在美国有了10余年的运营，那么扎根在美国的这个生物医药的高地，去吸收它的营养，去获得它 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 这种最好生态的丰厚的人才、前沿的这个知识信息，然后呢，去转换成我们0到1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又把中国这十年发展的成果1到N 的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生态的优势，我们也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现在的优势真的是多、快、好、省，而这个 fast follow 生态在全球不是之一，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这十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建立起了在 ADC 药物和 ARC 药物的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和领先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在基于 T 细胞治疗的多特性抗体的 T cell engager 领域，我们在发展我们全球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和药物的转化平台。我们相信这两类药物未来会是最重要的肿瘤治疗药物，这两类药物的结合是真正有可能使我们未来肿瘤的治疗实现带瘤生存到自然寿命的终点。这是我们2014年，就是10年前，我们在美国成立 CCT6 以后，我们开发的第一个双抗 ADC 药物。那么在2023年，在 ASCO 会议上呢，被我们的 Patent List 明确的这个贴了两个标签，第一个是 First in Class， 第二个是 New Concept Bispecific ADC。这是我们和 BMS 做的这个交易，我们最看重的是这个交易结构，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来构建起我们在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作为一个 MNC， 我们知道它其实需要4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在某些领域有全球领先的找研能力，另外呢，需要有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再有就是全球供应链能力以及全球的商业化能力。对我们公司来讲，这10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欠缺的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前面三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了，当然我们通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扩大通量。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把第4个能力建立起来，就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因为我们预计2029年我们会在美国有 FDA 有产品获批上市，那个时候会实现我们全球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化、创新药的商业化能力会在明年我们大概率实现我们会商业化。所以我们需要5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的 MNC。 我们目前来看，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家企业，它需要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超级重磅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超级重磅的药物，你才有可能翻越这个非常高的壁垒，以及要有丰富的管线。同时呢，最好你要有全球的合作，因为你有可以贴身近身学习模仿的这个榜样。同时呢，你一定需要钱，需要资本的加持。我们正在努力的推进，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地上海，那么有机会借助我们上海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优势，那么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百利天恒创始人朱毅指出， BD 商务拓展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中国缺乏能实现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希望未来会看到中国的跨国药企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
2: 张江论剑，立足张江科学城优势科创基础，旨在打造一个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的高端科创。

0: 交流平台，助力浦东打造全球科创策源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在此集聚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协同与创新发展，共同探讨从张江出发走向世界的产业新格局。从理念到实践，从本土到全球，中国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3: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4: 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就拿到了360张分辨率小于0.3纳米的解析图。
5: 现代大型商用飞机的日利用率已经高达12个小时。当919投入运营的那种激动豪迈的心情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真正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
1: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引擎，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版图中刻下中国座右。
6: 我们是聚焦打造蓝领人形机器人，替代人类去从事一些危险性和重复性的工作。
7: 价格是降了80%不到，但是呢，我们造福的病人增加了很多。
8: 一次性呢，可以带5名乘客，完成200公里航程。啊，未来我们可以乘坐一位口飞行器来一个城际的交通。
9: 我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实践中，从100多公里到36000公里，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1: 这里是产城融合的创新雨林，科技巨擘与新锐之秀构建开放新生态。
10: 我从美国微软回来，一直就在张江工作，我觉得这里的人才生态非常适合我们开展科技型的前沿工作。
11: 一个模型训练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有了计算中心的支持，半天到一天就够了。
12: Finding a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independent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global bidding.
13: 世界级的平台，世界级的人才，一定会有世界级的新药不断在张江出现。
14: 股票投资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用
15: 九方
14: 学江湖，
15: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4: 九方。
1: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16: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4: 股票投资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用
15: 九方
14: 学江湖，
15: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一台再制造发动机如何撬动一项制度破冰？
1: 和一个新品相比啊，它的价格呢便宜了一半，环保方面大概减少了大约80%的排放，但是呢它的性能又是完全一样的。
0: 曾经被当作旧机电禁止进口，之后却实现了全国第一单落地。浦东如何打通绿色转型的堵点？
2: 一刀切的封堵，到了我们可以科学化、精准化的疏导。
0: 从制度创新到产业升级，浦东的探索将走向何方？
1: 能够在全球循环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模式上呢，占据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协力破冰，产业升级。2023年9月1日，一台来自瑞典的再制造发动机在浦东顺利通关，全国第一单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正式落地，困扰行业多年的制度壁垒在这一天被率先打破。这项制度创新为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全国层面的制度开放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也为我国双碳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助力。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再制造产业正成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它不仅能以远低于新品的成本提供性能相当甚至是更优的产品，更承载着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使命。然而再制造产品曾被视同旧机电而难以进入国内市场，这一局面2023年在浦东被率先打破。那么这次破冰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它为产业解锁了哪些新的机遇？又将如何推动中国制造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对再制造产品的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进行深度解读。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演播室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沃尔沃建筑设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董事詹旭先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

0: ESG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朱庆华教授，欢迎二位。刚才我们看到2023年沃尔沃是实现了全国首票的再制造产品的进口啊。首先来请教一下詹总，再制造的这个发动机和新的发动机它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当初要进口一台再制造的发动机？
1: 再制造发动机啊，它是指啊把这个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的发动机啊，按照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对它进行检测、拆卸、重新装配、重新试验，然后出厂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是把所有的制造过程都重复了一遍，所以说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再制造。
0: 嗯，
1: 再制造的一个产品呢，和一个新品相比啊，它的价格呢便宜了一半，它的那个环保方面啊，大概减少了大约80%的排放。
0: 嗯，
1: 它在生产物料和能源消耗方面呢，减少了60%-70%，但是呢，它的性能又是完全一样的。
0: 因为这也是全国首票，之前是没有的。您觉得最大的突破和创新在哪？
1: 再制造发动机这样一个业务的突破啊，首先啊，它是有一定的客户需求，它也是由于我们的一个产业的发展，甚至呢，它是由于我们国家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自贸区，我们的高水平的制度开放，这样一个整个的大环境，使得呢我们这样一个比较长期来呢涉及一点堵点的问题呢，被拿出来呢进行专门的研究去看。第二个呢，再制造产品它不光是一个商务的财税的政策，它还涉及一个环保的政策、海关的政策，还涉及到一个由谁来进行一个有效监管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当时再制造的产品啊能够进口到国内呢，它也经历了一个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的国家发布了引领区的意见，国务院又出台了一个关于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措施，那么它允许呢在特定的试点的行业、试点的地区进行再制造品的试点。那么具体到措施来说呢，举个例子，你怎么去证明这是一个再制造产品？再制造产品进关之后呢，怎么从海关进行核验？它的海关估价应该怎么去计算？跟新品有什么差距？再制造产品进入国内之后呢，怎么去使用？怎么人去有效的监管它，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一个污染，或者去冲击我们新的产品的市场？我们和金桥、浦东还包括上海市政府的有关部门一起去研究，并且呢和国家商务部和有关部委的这些领导们一起去共同探索研究出来的。
0: 把这个再制造产品等同于旧机电啊，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观念嘛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院长啊，当时有这样的一种看法，从这个国家层面也好和行业层面也好，它最大的一个考量是什么？觉得风险点在哪儿？
2: 现在再制造比较成熟，但若干年之前吧，我们再制造技术应该说还不够成熟，这里就会造成我们就是再制造这个过程可能有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再制造产品呢，就是说假如你技术还不够，规范还不够的时候，你的产品的质量就有可能存在波动。第二个问题，再制造产品其实是把旧件拆开了看，难用的用，不能用的就修。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扔掉的那些有可能带来环保的风险，这里头也需要监管。第三个呢，刚才也谈到了，再制造它的原材料，它的进口是一个旧件，它不一定发票，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万一走私啊等等，所以呢这些都造成了各种的堵点。
0: 所以我们非常好奇啊，为什么在2023年实现了这样首票啊，这个再制造的产品能够进口，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防范了这样的风险和打消了这样的一些顾虑？
2: 首先是从需求，我们国家就是在有了2030、2060的双碳目标，也在不停地寻找循环经济一些创新的模式。再制造最大的好处，它是对关键零部件，比如说发动机，这个金属框架是非常耗能的。假如我们对关键的零部件能够再制造，实际上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话， 就能够非常创新的大大减少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从产业的角度，再知道这个技术做得越来越先进，我们可以判断，我们能够检测，然后呢，将来再知道产品，我们也能跟踪整个我们有一大批的企业再制造技术越做越好，我们再制造的产品应该说也越来越有保障，市场上也越来越信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呢，刚才

0: 说我们上海市在我们的海关、商委、环保，甚至是产业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一直在讨论，一直在探索，所以已经有很多的机会。
1: 您来看这个案例的话，您觉得它在比如说制度层面也好，或者是产业层面也好，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0: 第一个，我是觉得，我们就用了一个最小的成本去试点，这样就是可以用很少的试出成本，可以走出一条路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再知道它就是出现了一个多部门协同，从海关到我们商委、环保还有产业部门，多部门的协同去做。通过这种试点，让我们到什么一刀切的封堵，到了我们可以科学化、精准化的疏导。
2: 第一单在制造产品进口试点正式落地后，示范效应也得到了放大。卡特彼勒、奔驰、锦驰等企业在浦东扩大再制造业务，海南、天津等地也开始复制探索。从一家企业到多个地区，再制造产业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而在宏观层面，再制造大幅减少碳排放，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再制造环节对技术的高要求，也反过来推动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从绿色转型到产业升级，再制造正释放出越来越大的想象空间。
1: 在沃尔沃2023年摘掉这个首单的彩头之后，接下来对我们的公司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3: 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制度创新的突破之后，其实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济上的，还有社会，还有招商引资的效应。首先呢，我们这一个产品呢，我们这个发动机啊，我们不是简单的把它卖给了某一个客户，而是呢，通过我们的经销商呢，给了一个客户之后呢，融入到他整个一个矿山的这么一个低碳改造升级的这么一个循环改造的这么过程中间，有助于呢整个矿山实现了一个碳达峰的这样一个指标的完成。我们又有机会呢能够卖更多的这样一些零配件给到一个客户，带来了一个销售的协同效应。但更多的来说呢，我们的沃尔沃集团啊，它除了我们建筑设备之后，它也有卡车，也有其他的业务。当他们看到沃尔沃建筑设备呢成功实现了这个再制造品的进口这样一个突破之后呢，他们也高度的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两年呢，他们也在考虑呢，积极的把我们整个集团的亚洲的再制造中心呢搬到上海来，在这里作为试点。
1: 所以这样一个成功的第一票啊，在沃尔沃集团内部是实现了很好的一个复制的推广啊。来请教一下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普通经验在全国范围之内有没有成功的复制推广的一些案例？
0: 我知道在海南啊、天津啊也都在做。另外，我知道不仅是沃尔沃，在沃尔沃的牵动下，其实在我们的临港、卡特彼勒啊、奔驰啊也在扩大他们的试点。而那个我们说保税两头在外，其实从我们上海以后，各个地方也在尝试学习，甚至拓展怎么去做。
1: 您也提到了双碳目标啊，3060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再制造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于双碳目标的达成和提高制造业的水平，尤其是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它会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一些提升作用？
0: 我是觉得应该从整条产业链或者是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来讲，因为再制造呢，它可以把一些可能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用旧件进行处理使用了，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挖矿原材料的冶炼这一块非常耗能的环节。所以从这个再制造产品整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的减碳的效果是非常的显著的。另外呢，假如从我们提高制造水平，再制造其实它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制造跟新产品的制造，它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它首先要看这个旧件拿过来能不能再制造，所以它要有一个无损检测。另外呢，其实它制造过程当中，它的有些零部件有可能是非标准件。所以它这里头对我们的非标准件的制造，甚至是激光熔覆，都提出了很好的要求，也推动了我们各种再造技术水平的这个提升。还有从绿色供应链角度啊，2023年国内的市场的需求牵动了我们从国外去进口再制造件。我们买了国外的非常大的设备，这里头一些核心零部件有可能需要国外的再制造件进来，让我们这些大的设备还能继续使用。我现在也看到了我们中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卖到了"一带一路"，或者是卖到了东南亚，在非洲的这些地方。 通过中国的这个非常强的再制造的技术能力，其实也是服务了我们国外的这条链条的后服务。
1: 我们知道中国是这个制造业大国，也是强国，所以再制造这样的一个产业，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比如说产业供应链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它是制造业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东西，
1: 嗯，
3: 它促进了我们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在欧美国家，尤其在装备和车辆制造业里面，它在制造一个新产品的时候，它都留足了再制造的余量，也就是说我的钢板足够厚，那么即使我用了几年有了磨损，
1: 嗯，
3: 我有了再制造，我再对它进行一定的切削处理之后，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厚实的这样一个产品，能够再用这么多年。实质上它在这些国家制造业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呢，就是去断了那些粗制滥造的偷工减料的这样一些企业的后路，也就是说逼着大家都往高质量的发展去升级我们的制造业。第二个呢，就是再制造本身呢是比一个制造业更难做的一个东西。一台旧机器来了之后，它需要有大量的检测设备的引入，而且呢即使有了这个检测之后呢，中间它还需要我们的工人师傅的工程师的他这样一些知识和经验，有时候他这个知识和经验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样才是再制造的一个精髓所在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跟其他产业的一个联动性，我知道了一个再制造，也就是说我才会真正的制造，能够把一项东西全部拆开来再装回去，那么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你了解这个东西的真正的原理。所以说借着再制造的技术呢，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整个装备业制造的水平其实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而且呢它加上它的检测，加上它的一个测试的这么一个流程，它其实实现了整个装备业各个链条的一个协同性的发展。
2: 2025年全国首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保税再制造业务再次落地浦东，这一次进口的不再是成品，而是旧件，需要在国内完成再制造后出口海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产品准入到能力输出，浦东以制度创新持续拓展绿色循环经济新空间，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提供了新路径。
1: 詹总啊，什么叫保税再制造？
3: 23年的再制造品进口啊，虽然它是也是有一些旧的产品，但是呢它总体来说它已经完成了再制造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只是把视同新品的这样一个再制造产品呢进口到国内。25年的保税再制造呢，它的做法是要把国外的一个完全的旧件进口到国内，经过我们的一个完整的再制造流程再出口到国外的客户那里去。23年呢是单向进口，25年呢是两头在外的这么一个制造的过程。
1: 朱院长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个商业实践？从国家层面，他是希望制定一个怎样的一个商业化路径和他顶层设计？
0: 我理解是两个。第一个，我们原来就是说，第2023年那种更多的是风险防控，但现在利用我们中国的再制造技术来实现价值创造。我们可能把旧件拿过来我们处理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卖出去。另外呢，实际上旧件进来处理最后再出去，等把这个外循环打通了，那实际上我们对再制造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那我们将来可能还参与到主动再制造设计的标准制定。我理解就是我们国家层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这个技术上来了，然后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啊已经越来越协同的可以做好了风险的防范，所以呢我们国家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想着就是说能不能实现价值创造，另外也去引领其实我们再制造产品甚至为了再制造设计的这个标准我们参与到这个制定当中了。
1: 我们知道除了沃尔沃本身自己丰富的这个再制造的或者保税再制造的商业实践之外，您在浦东是否感受到了一个再制造产业的集群？
3: 这是有的。
1: 嗯，
3: 浦东是我们发展再制造产业的一个沃土，因为呢在浦东呢我们的工业的门类比较齐全，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举个例子，在整个浦东广大的区域里面啊，不光是沃尔沃一个人在做再制造，那么我们可能有汽车的，我们有工程机械的，有卡特彼勒，我们也有我们的景驰这样一个再制造的公司。
1: 嗯，
3: 其实在更多的行业里还有不断的涌现出再制造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 医疗的装备的

0: 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检测，检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装好的东西呢，都要上一个特定的试验台，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模拟，我们就要需要运用到我们的和我们的关联公司的以及我们供应商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所以说带动了整个检测产业的发展。还有最后一块呢，就是废旧材料的一个回收，大量的材料是可以被再利用的，所以它是促进了一个全产业链条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概念。
1: 从单点试点到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再制造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与规则完善，加强法规配套，对接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绿色循环体系建设，对浦东、对上海来说，既是使命，更是机遇。
2: 从沃尔沃的实践来看，从这样的一个单点的一个试点的成功，到整个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您觉得最重要解决的一步是什么？
0: 一方面，我们要去引入更多的产品，还有更多的一些再制造的一个场景，使得这样一个产业得到一个扩大。因为再制造用到了很多新的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呢，实际上从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高新技术。所以说，从这样的来说呢，整个产业得到了发展，也给我们的更多的政策的出台、政策的推行，奠定了一个这样一个产业的基础。但是有了这样一些基础之后呢，政策还是要配套，法律也要配套。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再制造的法规是稀缺的，而法规本身又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生产者责任的延伸，欧盟就是通过电池立法的概念，明确要求了生产者对于电池这样一种高污染、高风险的这样一种产品，它的一个制造方面的责任，它的回收方面的责任，甚至中间也包括了电池再制造的一个责任。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推进跨境的这样一种再制造，那么我中国的标准怎么去跟国际的标准去接轨？可以通过标准组织去接轨，但是呢，还有另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我也可以通过法治、法规去接轨，因为这样的东西如果符合中国的法律体系，那么它就有可能被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得到一个认可，法规在这个方面就能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预期性。
2: 朱教授，从这个产业研究的角度啊，您怎么看这个保税再制造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对于比如说上海打造国际的再制造中心，或者是中国参与全球的绿色贸易规则的制定，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对于我们打造那个上海市再制造中心呢，我觉得我们上海市可以做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我们可能将来会成为那个全球旧件的集聚，然后最后进行再制造，然后又卖到全世界去。另外呢，各个政府部门协同的，从我们的保税区、海关部门过来，然后一直到我们的环保、跟我们商委、跟我们的产业的部门整个协同，这个就是说我们探索出了一套政策制定的一个规则。假如将来我们成了一个最大的再制造中心，我们可以来制定标准，有了话语权。
0: 其实再制造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它对上海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因为本身呢，它就是绿色循环经济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也是重要的一个抓手。也就是说，使得我们上海呢，能够在全球循环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模式上呢，占据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形成我们自己一个独特的模式。此外呢，对于上海本身的金融、贸易、航运，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再制造品的贸易补足了我们过去传统上的一些货物贸易的新的一个板块，它在金融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国家的金融监管的部门啊，也出台了一些支持再制造品发展的规定，其中也就提到允许在保险索赔中间呢使用再制造件，极大的拓展了我们金融的一个保险的适用的领域和范围。包括航运其实是被 ESG 驱动的，很多的跨国公司缩短航运距离，减少我们的碳排放。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像上海这样拥有全世界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络的一个港口呢，就占据了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对于全球各个大公司的二氧化碳啊、碳排放的一个计算呢，做出了一个间接的贡献。所以说再制造本身呢，我们通常说它是从方方面面去扶持一个地区的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
2: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请教一下朱院长哈，您觉得再制造和现在非常热门的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大数据的结合，又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新的商业业态？
3: 假如从传统的再制造来讲，它就是说旧件过来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再制造、怎么再制造、再制造。

0: 以后怎么样，就能不能再制造？那我们现在可能通过我们很多的现在新的技术，有可能能去判断，哎，这个材料能不能再制造？然后怎么再制造？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的数字化的技术啊，可以判断能不能再制造的量更多，然后是质量更保证，然后有数字化的监测的手段，让我们消费者可能能够用得更加的安全。其实更深远的，我觉得还有我们叫的主动再制造，一个是主动再制造的时机，另外一个是主动再制造设计。假如能够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技术找到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之前我就去再制造，那这时候我觉得整个生命周期我们的环境经济效果就能非常好。主动再制造设计，我在设计这个新产品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将来再制造会有什么难点，可能零部件哪个地方容易坏，本来做2公分，我现在做成4公分，那我将来再制造其实就要嘎掉一点。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可能，是第一要我们数字化这个技术去监测它整个过程，第二个也是其实可能要商业模式的创新。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一台发动机的通关，我们看到了一项制度的破冰升级，它不仅是贸易的便利，也是监管理念从管身份到管标准的深刻变革，更是中国制造业向绿色循环高质量转型的关键赋能。再次感谢金海伟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遍

百页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15期间，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正迎来战略转型期，服务边界不断拓展，标的物加速迭代升级，已从传统领域如飞机、船舶、工程机械设备等重资产，延伸到了科创资产、新能源装备、医疗健康设备、数字经济装备、具身智能装备等新资产。那么未来融资租赁行业如何进一步贴近产业、服务产业、深耕产业，更好发挥融资加融物独特优势，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伙伴？
1: 要求我们在过去的传统信贷的思路上，要带到行业发展的思路和企业经营的思路，然后甚至于包括投资的思路。
2: 金融租赁的本质啊，其实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匹配了生产资料，匹配了它的现金流啊，我们这个所谓在增量价值里边啊，在新的商业闭环里边，生产要素里边分得一杯羹，这就是我们金租的黄金时代。
3: 在 IC 加 AI 两条大腿的这个驱动下，大力的在开发经营租赁，可能这个就未来作为我们未来探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4: 关于这个绿色这个租赁方向呢，主要这么几个：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储能。绿色产业的融资它其实是非常的旺盛的啊，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每一年新增的是超过6万亿的。
5: 融资租赁啊，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科技创新的。如果说当我们传统的一个设备遇到了这个具身智能、钢铁硬件融入了 AI， 那么融资租赁就不再是简单的借钱买设备，它就是链接科创与产业、激活数据与资本、赋能实体与未来的核心引擎。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融资租赁领域的专家从业者齐聚一堂，将共同探讨从传统设备到科创资产，融资租赁标的物迭代升级。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国药融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芳，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陆毅，新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夏元，上海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磊，上海张江融资租

0: 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明奇，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从传统设备到科创资产融资租赁标的物迭代升级的策略与路径。
1: 那我今天呢，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一些洞察和看法。那首先是融资租赁为什么这个要进行今天这些新的租赁物的升级？那国家战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和启示？和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在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当中，应该说融资租赁这个资产规模的占比是非常之低的啊，只有2%。虽然我们在以这么小的这个资产占比的情况下，但是啊，我们融资租赁仍然服务了非常多中小微企业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主要的一些大的资产设备啊，所以这个融资租赁起到啊这个服务实体降本增效以及这个技术迭代资产盘活的这样的作用。那我们这几年呢，实际上这个租赁行业啊，也是跟整个经济的发展一样，逐渐进入到啊合规发展和这个专业化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产业方案和经济性租赁的业态，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成为行业发展的大的趋势。最早的时候呢，在2000年到2010年，融资租赁当时还是以直租为主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市场上可能做回租的企业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以工业制造的升级啊，以这个最早出现的像印刷行业啊、医疗行业啊这些工业装备行业啊、建筑机械行业啊，是作为这个电力设备啊、大型设备为主导。中层阶段呢，实际上以服务城镇化建设和基础建设啊，以及这个绿色能源啊逐步的兴起啊，一直到2020年啊，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那从2021年再往后，逐渐就开始有企业啊进行转型，从设备拥有类的服务变成这个综合服务啊，以及新质生产力的服务的转型，逐步迈向这个具身智能和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前沿。那这个我们也能看到，在2025年啊，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拐点。新增的融资租赁中的新设备占比啊，首次超过了45%，包括新能源、高端装备、数字经济、AI 和商业航天领域的占比是在显著这个上升的。读懂国家的这个15规划的蓝图当中，对融资租赁的这个新的使命。啊，国家希望金融应该对实体经济实现精准的灌溉。那租赁行业呢，作为啊与设备服务生产提升链接最紧密的啊金融形态，那应该发挥基于资产深入场景的独特化的这个优势。我相信，对于所有的这个企业，无论是租赁企业还是中国所有的这个传统企业，我们今天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大家都不断的在寻找新的加速点。啊，新的第二曲线和新的增量，那所有能够得到高速发展和提升的行业，它必须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是要找到那个高速发展的行业，啊，行业你5年10倍的发展，你只要赶上平均值，你自然就能找到发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行业当中出现新的颠覆性的技术改革，或者是产品服务模式的改革，先进制造、智能制造以及这个数字中国的方面啊，这个行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2024年到2026年以及我们对未来的趋势，它是高于15%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啊，整个市场的规模是在扩展。对我们租赁业务带来的启示是，标的物从过去啊简单的这个工业制造的单一设备，向我们的这个整线啊智慧工厂的这个解决方案的延伸，会给这个行业当中的企业啊带来更深化的服务，包括可以讨论探索设备联网之后的按使用付费的这种新型模式啊，开发包括工业软件、订阅服务和设备融资的组合产品，一站式的满足客户的需求。健康中国，这是一个最传统的行业。实际上，中国医疗行业的特色是，中国在每千人的病床数上已经是全球领先，但是我们仍然出现的情况叫做结构性的不均衡。今天医疗行业的机会，它不再是过去啊，我上一台 CT， 我把医疗的设备堆砌起来，更多的是需要设备加服务， 加管理，医保发展成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按病种付费，所以对医院的经营管理的要求也在提升，所以对医院的客户的痛点都在于他如何提升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啊，然后以及中国的老龄化越来越这个高，整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都已经是这个大概在20%以上的这个水平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康养设备啊，以及这个康复，尤其是现在第一道的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在康复这个领域啊，也是有高速发展的这个可能，所以租赁加科室服务的这种提升啊，是现在医院更大的需要。在新质生产力的前沿科技上面，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以及低空经济啊，也都是以远高于常规行业的增长这个在进行。那在这些行业更新兴的这个行业当中，那要突破传统的估值模型，传统的行业它更希望看到一个企业过去的3年5年的经营结果才能够用信贷思路给予这个方案，但是对于一个新的发展的企业，那可能需要带有部分的投资眼光，看到未来才能够真的敢去对这样的企业进行服务和支持。所以它也同样要求我们在过去的传统信贷的思路上要带到行业发展的思路和企业经营的思路，甚至于包括投资的思路。我们认为融资租赁呢，要从过去的信贷化啊，然后要从这个纯金融走向专业化、产业化、精细化，因为你要进入到资产的这个管理了，通过这个物联网大数据的一些分析进行我们的安全管理，而不仅仅是财务管理的方式，以及通过这个智能装备的一些这个管理啊，进入我们的这个资产管理的生态化，打造融资租赁的产业的毛细血管的供应以及这个专科医生的这个能力。那说到我们最熟悉的领域啊，医疗医药的研发企业呀，有些检验检测的机构呀，那我们能够观察到他们的这个痛点啊，他们在经营中的痛点，就是很多这个研发它实际上是需要比较高端的科学仪器的，而这些科学仪器的单台价值高，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的数量有很多。在这样的客户这个需求情况下，我们设计了科学仪器的我们叫场景化经营性租赁，就是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不是一台设备的租赁，而是能够帮你解决当前你要检测环境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分析的解决方案啊，这种的订阅式服务。医药供应链体系，医药的这个供应呢，和其他的普货的供应最大的区别是它对于仓储和物流的要求是极高的啊，普通的药是要求恒温恒吃全程溯源啊，生物制药是要求这个冷冻冷链运输的，所以在这个整个医药的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过程中呢，是有比较大的能耗的啊，所以我们基于客户的这个大的较大的这个碳减排的压力呢，给他们提供了一站式的碳中和加资金支持加运营服务的解决方案。任何一个这个市场的发展其实是离不开全国性的这个资产平台的一些搭建，上海实际上在这个融资租赁的资产交易平台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全国性能够有更好的资产交易的平台，让大家能够把租赁公司的资产流动起来，变成这个活水啊，我们融资租赁公司能够源源不断的啊，持续的滚动的去经营，然后也促进我们整个市场的这个资产的流转。

我觉得是租赁的黄金时代，忽如一夜春风来。我们租赁行业原来的其实我感受很深啊，就原来的一些老的想法老套路啊，都在被改变啊，被颠覆。行业的这些护城河啊，牌照优势、规模啊、客群经验都变得呢廉价，没有门槛啊，一切呢都是不确定。那么什么是确定的呢？简物质化。当供给变得无限的时候，那么拥有就变成了一个 bad 的 choice 啊，它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去买生产资料，门槛高，杠杆重啊，需要承担折旧，效率低，因为你缺乏了选择权，体验是很差的，而且你要面临我们现在日新月异的由 AI 加持的加速的技术迭代的风险，所以呢，所有权的必要性就下降了，使用权的必要性就上升了。啊，为什么呢？能租就不要去买，供给要轻，产品要轻。今天的智能手机的算力相当于阿波罗登月时候的那个整套 PC 的计算的能力，但是他们的重量差了100倍都不止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供给产品要轻啊，我们客户需求端呢也要轻。那么谁来持有重资产呢？

淘宝不拥有一分钱库存的，我们租赁拥有牌照，重资产长久期类固收。我们租赁的存在呢，就是改变了商业模式啊，变一次性买卖的内卷式博弈，变成了长尾的服务创造。简物质化呢，是推动社会从拥有到使用的关键力量之一。当产品趋向轻量化呢，低成本与高阶层时呢，人们获取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再执着于占有物品，而是要随时随地获取服务的能力，从而呢实现轻装上阵。我觉得我们租赁在今天这个中国的现状里边，我们是一个最好的承重、最好的加速器、最好的生态位，拥抱实体，这个装备未来啊。那么金融租赁的本质啊，其实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匹配了生产资料，匹配了它的现金流啊，我们这个所谓在增量价值里边啊，在新的商业闭环里边，生产要素里边分得一杯羹啊，这是如此正确的价值观，所以这就是我们金租的黄金时代。

跟大家呢能够交流一下，看看我们对于这个科创租赁物的这个标的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2014年呢，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设立，然后经过了这个细致的研判啊，就发现还是需要一个啊能够给这个被投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服务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当时的半导体龙头企业啊发起设立了一个融资租赁公司，专注于以集成电路产业为特色这个引领的这样的融资租赁企业，从设计到研发到制造到装备材料到零部件到具体的这个下游的应用其实我们是支持了整个这个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开创了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把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无形资产作为租赁标的来进行租赁的。芯片呢实际上就是集成电路这个延伸方向，人工智能它再怎么延伸它也是需要用到芯片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的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能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么人工智能领域呢，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的这个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所以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这个算力以及电力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应用。这两年呢，你看这个由于算力设施的这个用电的规模不断上涨，就现在目前算很缺，电更缺。目前来讲呢，我们在算力的这个领域形成了一个这个基本上从模端芯算电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生态圈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支持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我们租赁资金就支持了上海也是全国首个万卡的这个高性能智算集群。电的这个层面呢，我们应该也是从2021年因为开始做新能源，在 IC 加 AI 两条大腿的这个驱动下大力的在开发经营租赁，可能这个就未来作为我们未来探索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我将聚焦绿色新能源这一视角，结合行业趋势，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悟。汇报要分三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绿色行业现状和这个发展的趋势。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双碳战略的引领我国产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转型，中国也是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双碳战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起和组织者之一啊，参与了全球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课题里面。那就是说，中国首先承诺就是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达到峰值啊，并在60年达到碳综合这样一个目标。而且就是说，可以这样负责任的说，就在这个领域里面，中国可以说是做的最好的。绿色金融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响应监管这个要求，然后是推动实体产业节能减排重要的一个一环啊。关于这个绿色这个租赁方向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光伏发电、风电、水电、储能。绿色产业的融资它其实是非常的旺盛的啊，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每一年新增的是超过6万亿的。在这个里面，绿色能源呢，我们将逐步的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能源。在这个里面，将来我们可能会就是绿色能源可能会占比占到

50%左右。能源的一个消纳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约束和一个瓶颈。不管是风电也好，光伏也好，那个上马的非常多。在这个时候呢，就国家其实对于国家的电网的一个消纳能力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你现在国家电网的一个消纳力跟不上绿色能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速度。那15期间的光伏量是大增，当然了，就是我们还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相对于光伏来说，风电它有它自个儿的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优势。首先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光伏呢，到了晚上它就不发电，但是风电呢是24小时不停的在转。它相对于这个光伏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另外呢，从我们租赁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的租赁物其实非常的那个少。新型储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这样说啊，如果没有储能，你这个绿色能源是无土之木，这个是它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一个发展。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预计2029年是全面建成啊，就是分4个阶段和步骤。咱们国家，它是这个电是急剧不平衡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就是严重缺电。那反过来说，像3北地区，它的电太多了，这就是过去我们国家一直为什么在说要东数西算，就是一直就是一个道理。现在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租赁物的一个矩阵，聚焦于风电、光伏、储能和新能源车，我们在这里面去全部是覆盖的。特别是在这个混用光伏这个领域，现在是拥有是超过500亿的混用光伏这个资产，总持有量我们是超过40万座那个电站，所有混用光伏的它的一个运行这个情况，可以精确到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户，完了解一下这家它整个的情况，今天发了多少电，就一目了然。现在实现了全景式的一个监控，这个所有的那个资产在我们这里，我们都可以了解的一清二楚。未来这个转望呢，就是面临国家能源这个结构的一个转型，新能源电价全面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新格局，动态优化投融资的和风控的一个模型，希望和更多的租赁行业呢携手，共同探索创新模式，构建绿色共生的绿色租赁生态，然后服务国家双碳的一个目标早日实现。

那么首先呢，我把它这个标题的名字呢叫做从钢铁设备到智能伙伴。这个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感知呢？我们首先叫做一个认知的革命。机器人它不是一个设备，我们不能把它看作一个设备，它只是一个载体。我们把它认知是一个叫做活的资产。为什么要活的资产呢？因为传统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啊，它本质上是静态的、物理折旧的。就是简单来说，一辆卡车五年前买了什么样，五年之后还是什么样，它是随着时间的这个线性是衰减的。那么我们赚的是资金的一个时间的价值，资产的一个残值的一个风险。但是机器人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具身智能，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冰冷的机器，它是有大脑的呢，因为它可以搭载大模型，它是具备感知的，它能理解，它能进化，它不是被动的去执行命令，而是去主动的解决问题。第二，它是会成长的。可能我们会说机器人它一直会更新迭代，今天不会做的工艺，明天通过数据的训练它就能掌握，而且性能是越用越强，价值它是不降反升的。第三，它是生态的，它不是硬件本身。如果说硬件的本体它的价值在未来机器人的整体的价值里面可能只有占10%到20%的价值，更多的是背后它的数据模型算法。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本体，它还是绑定了一个软件的系统、运维服务、数据迭代场景的一个解决方案。传统的设备可能我的感知它就是一个消耗品，用一天就一天少一天，而具身智能机器人它是生产力的伙伴，用一天它就可能进化一天聪明一天。然后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它就决定了它的租赁逻辑、风控逻辑、盈利逻辑都将彻底的重构。具身智能租赁是产业与金融的一个双向奔赴，我们叫具身智能啊，尤其是人形的具身智能，它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向商业、走向医院。在这个商业化爆发的前夕啊，依旧存在一个问题，买不起用不起，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更多的是不敢用。真正产生价值的、可以获取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落地和运用啊，不同的落地场景它都是需要有专业的团队去做二次开发，去做场景的匹配，那这个才是真正我

个人认为是一个最大的目前来说大家不敢用的难点。机器人其实不是买不起，不是用不起，而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个场景的匹配和运维。未来会大量的持有机器人的资产，各类的机器人。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我需要有一个很强的二次开发团队，我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运维团队去维修。那当然我们现在正在去做这方面的组建，去和一些相对头部的公司、相对成熟的公司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那么去服务我们的整个生态。未来的话，我个人的展望是一个三个趋势，就是这个就可以差不多定义矩阵智能的一个租赁的一个新未来，就是一个叫做租赁物的软化。我们的评估重心啊，包括我们当然我要评估机构去沟通，就是要从物理的硬件转向算法能力、数据价值和场景的适配性，为算力和智能来定价，真实场景数据的获取，这个优先级和难度还有重要性，大于大模型，大于算法。大量的大模型，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去投喂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所谓的泛大脑化，它的基础是来自于数据。第二个就是服务的生态化，就是设备租赁升级为一个服务体系的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服务在未来它的利润不会低于60%。第三就是个全域化，大家都说，哎，这个可能和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非常像。汽车它只有一个功能，载人或者载物，在公路上，这都是定格的，按照交通法规。但是具身智能它一定是全域化的，不论工业场景、商业场景，甚至手术机器人、物流配送机器人，可以实景化的运用。最后呢，我想说的就是融资租赁啊，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科技创新的。如果说当我们传统的一个设备遇到了这个具身智能、钢铁硬件融入了 AI， 那么融资租赁就不再是简单的借钱买设备，它就是这个我写的就是链接科创与产业，激活数据与资本，赋能实体与未来的核心引擎。

0: 融资租赁正经历深刻的变革，而租赁标的物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拓展。在行业对话环节，融资租赁领域的专家们将围绕融资租赁标的物多元化延伸的实践与展望这一主题，共同探讨绿色和科创时代的行业发展。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很荣幸啊，能够跟几位行业大佬探讨一下行业专业的垂直领域一些更深的这个话题。新能源行业呢，也是经历了多轮的政策的这个迭代和变化。招银金租有什么样的思考以及破局的思路呢？从传统租赁到新兴的领域，我们有哪些探索实践的这个经验？
2: 新能源行业呢，应该说呢，其实是一个中国的老行业了。从供应链到场景的应用，其实我们看过来呢，有三层的一个底层的逻辑。第一个呢，风光储新能源电站，它都是一个25年的经营权、专营权、收费权，这是一个长久期的确定性。那么第二层呢，从市租场景来说呢，新能源行业的风光储电站，它70%-90%。基本上都是装备，基本上租赁物都可以特定化，它的投资强度和密度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呢，其实新能源行业发展很快，那个优势很强，但也很卷，变化很多，难以做模型量化的其实是一些政策的变化，尤其是136号文以后，叫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从单一的交易对手是电网的这种简单的商业模式的变现。变成了一个今天你更多的要去看消纳，更多的要去做交易，要做新能源和算力的算电协同。聚焦到算电两个行业来说呢，他们以后在我们所谓的持重的逻辑里边呢，互为超额收益，互为安全底座，产融结合，我们要积极连接，更多的去聚焦到这个逻辑上面。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态位是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供给无限，今天持重的都是租赁物，拿到的不是新设备，而是什么活资产，它有无限的可能。因为什么？它不断的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就要拿到我们的对价。

0: 租赁部的未来，租赁公司的未来，行业的未来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招商进驻差不多3000亿吧，那么我认为就搞好3个100万就行了，100万的工业机器人，100万的出行机器人，100万的家政机器人。如果这3个100万里边每个单台价值都在10万，其实就是3000亿。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生态里边，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啊，叫前途还是非常光明的。
1: 第二个问题啊，那也是那个给到夏总，租赁物的这个标的物呀，像科创这个领域的这个延伸呢，它完全这个和我们过去的信贷理念是有不同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说，在您落地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难点，那么有什么样的破解路径？
2: 跟这个传统的一个区别呢，我们指的传统啊，我理解应该就是飞机啊、轮船啊，是吧，工程机械啊，这些比较标准化的而且应用范围广的啊，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通用性。半导体这个行业，它的这个租赁物啊，你不能说你看它的单体的租赁物的价值，要看它整线的价值。它一条线有可能就100个亿，那么这100个亿里边可能会包含着非常非常复杂的一套生产线的一些设备，要把自己的这个理解、自己的技术工艺要加到这条线里，所以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设备都能够拿到，马上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下家去处置啊。每一家厂的这个工艺都不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我们首先呢，还是说从单纯的对于租赁标的物的判断，还是要发展到延伸到对于产业、对于企业的判断。半导体设备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啊。我们虽然都知道呀，有光刻机、有刻蚀机，是吧，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它不一定放在每一个晶圆制造厂它都能用啊，它必须得通过它自己的技术，包括它自己的生产工艺，它要调试好以后，它能形成一条整线，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晶圆制造厂，他们基本上都会对一些设备啊进行微调啊，或者自己的这个改进啊，就是所谓的 know how。就是因为缺少这些 know how， 所以这个事儿就不是谁都能干。也是因为有了这些 know how， 他们才能够成为啊全球这个芯片的啊超级的这些供应商。所以呢，我们在做半导体设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更多的我们考虑的还是说它整线的一个这个实际的生产价值啊。那么我们不是单纯的说我为了这个融资，我为了做租赁而去做，而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个企业它是有实际的需求啊，它一定是有这个建设这个新产线的需求。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要用投资的这个思维、投资的眼光去做租赁，不是单纯的去看你的这个某一台设备、某一个租赁物，我们看的是整个的产业啊。我也看的不是你这一家企业，我看的是你整个链上的这个企业。我们也做的就是不是客户，我们其实是在交朋友啊。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的产业链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1: 这里呢，也想借机会跟徐总这个探讨一下，在您看来啊，未来的这个1到3年，绿色融资租赁的标的物它有什么样多元化的延展，会给我们有哪些方向的启示？如何通过这个标的物多元化的延伸，然后推动咱们在这个专业化和这个精细化的道路上进行？
3: 随着那个双碳目标这个持续这个推进啊，就是绿色租赁的它的一个租赁物啊，它会向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去拓展。我认为主要就这么几个方向。那第一个呢，传统的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光伏的电站、风电的这个资产，然后向一些新质生产力去这个转变。另外一方面呢 ESG 由硬到软的一个转变。第三呢，就是一个跨界融合的方向。将来呢，就是绿色这个转移呢，它会向什么转移，像具身机器人、包括数字机器人等等会去转变。租赁呢，在向专业化还有这个精细化的转型中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实现要一定要实现从这个过去的规模的扩张，要向价值竞争的一个转变。这个里面要主要只有这么几点比较重点啊。就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聚焦标的物的一个管理，就是我们有现在我们这个因为主业呢是这个风光电，然后这个储商用车。所以呢，就说在围绕着这个具体的这个租赁物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打造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第二个呢，就是强化标的物的一个资产管理。我们有自研的一个资产的管理这个平台，在这个里面就说所有的租赁物就是一目了然的。第三呢，就是要对租赁物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管控。在我们的一个资产这个总览里面，清楚看得到标的物目前在哪里，这是对租赁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控、风险管控的一个体系。最后一个呢，立足标的物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转型，然后呢，就是探索一个新质的一个生产力。我们的目标是说，不仅仅是资金的一个提供方，更重要的是向这个资产的管理者去转型，助力这个行业呢。

0: 实现专业化、信息化这个发展。
1: 最后一个问题啊，落到我们这个朱总身上。在推动具身智能租赁物的多元化落地当中，相信还有非常多的配套支撑体系需要建立，才能够助力我们的租赁呢更好的服务该赛道。那在这方面呢，想看看您有什么样的见解和观点。
2: 个人的一个对于具身智能的这个观点呢，是首先它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产业，但是它又是同时是一个未来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这么一个产业。随着6月1号工信部发文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第一个国标它会产生，那么在这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保险去做一些标准的制定。其次，针对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它的技术成熟度、它的场景的风险，我觉得要因这个地而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那么帮助这些资产的持有方，包括第三方的承租人，去更好的使用这个保险的产品。在现在的这个体系里面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对于这个机器它所搭载的这个背后的知识产权要有一个很好的估值和定价。因为目前的这个资产评估还是基于硬件本体，而机器人真正的核心价值是其背后的模型算法与数据逻辑，需要逐步的有一个规范化的或者是权威性的一种专业的评估方法。这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呢，是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全方面的这个运维体系的平台。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啊，就有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那么大家都说机器人最核心的是数据，去要去获取这些数据，是现阶段这个行业最有需求的点。那么现在呢，因为真实场景的数据获取成本非常高，不仅仅是这个价格的问题，更在于场景方的开放度。另外一条数据路线就是通过大量的仿真数据，我们叫做铺底，80%的仿真数据，再加上20%的实景数据，去构建一个动作，构建一个体态。那么这样的不同的技术路线，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配套的这么样的一个设备、人员和一个体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蹴而就。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交流。活动的最后，感谢陆家嘴的金融沙龙，应该说给了我们一个行业企业之间能够深度碰撞这样的组织形式，能够让大家畅所欲言，有助于促进我们这个行业的更好的发展、深度的发展，以及更好的为实体企业服务。
3: 2026经典947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活力启幕，5月23日，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奏响世界民族乐派的经典华章。5月24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联袂小提琴家吕思清，让苏格兰旋律与梁祝交相辉映。音乐节白天将化身沉浸式疗愈花园，让身心和花香鸟鸣温柔相拥。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号。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终。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能源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2: 对倍数
1: 指数级
2: 增
1: 长
2: 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啊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的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

0: 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啊，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啊，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
1: 嗯，
0: 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啊，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啊，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1: 变化。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
0: 底层
1: 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0: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
1: 嗯，
0: 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
1: 嗯，
0: 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啊，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啊，
1: 这是量。
0: 对啊，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啊，900 T 瓦时以上。
1: 嗯，
0: 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啊、安全、稳定啊，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
1: 嗯，
0: 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啊，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啊，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啊，它需求的加大啊，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啊，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啊，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是在这里
0: 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
1: 嗯，
0: 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啊？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
1: 嗯，
0: 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因为它 I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
0: 嗯，
1: 有预判吗？
0: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028到2030年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因为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做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0: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

0: 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面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0: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的啊，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0: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0: 对，是的，
1: 设备环节，
0: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啊，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10000伏的交流啊转成800伏的直流。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啊，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户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 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嗯，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

0: 测、电网测和用电测，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啊、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
1: 嗯嗯，
0: 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
1: 嗯，
0: 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啊，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啊？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啊，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啊，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啊，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啊，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啊，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啊，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啊。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啊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0: 嗯，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1: 2C、
0: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1: 是的。
0: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啊，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啊。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电价差啊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啊，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户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啊，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户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户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啊，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能源的不足啊，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1: 嗯，
0: 那我们去区分啊这些不同的市场啊，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
1: 嗯嗯，
0: 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
1: 嗯嗯，
0: 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大家有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及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啊，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啊，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在整个全球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0: 钱有了，科技有了，现代感有了，人进入未来的就会百业兴旺。
1: 十五规划对香港啊各界的一个要求，除了融入，还有扶好国家的发展。所以呢，这回如果能制定这些中长期的规划，就像五年规划呢，肯定也要同时制定某些产业的政策。
2: 因为我们一国两制下，我们可以结合内地的优势跟香港的政策加起来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

0: 张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和“十四五”规划相比呢？“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历史机遇，在“十五五”期间实现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创科中心双轮驱动呢？
1: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三个中心，所以今年他特意提了，就是国际创客中心。你要做到贸易家、航运家、金融家，加什么？就是加国际创客。升级生产力是让你的创客加金融，去扶轮实体经济的时候，让你所有的核心要素产生经济生产力，来为人民服务，创造财富，让经济蓬勃发展。香港发挥内联外通、超级联系人、超级增级人的作用，就是要把海内外所有的科技融入在一起，再利用金融、国际金融，把它搭起一个巨大的平台。完了，钱有了，科技有了，现代感有了，人机会来了，就会百业兴旺。
0: 那近期有一个热点，就是海南封关。在2025年12月的时候，海南正式全岛封关运作。那么，海南省也是明确提出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合作。您是怎么来看待琼港琼粤现在联动合作的一个历史节点？
1: 海南开这个门啊，不是来跟香港竞争的。香港和海南又强强联手，为祖国做贡献。就是你用好海南这一期的 open up，用好香港的第二

0: 制度，我们联手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一个蓝海来的，把饼做大。举个例子啊，香港是一个很好的金融的中心，离海南没有一个交易所啊，是吗？所以海南那边可以对接很多那个东南亚国家进来了，它面对整个中国的市场那么大，我们现在多了另外一个后花园，一个在深圳，现在一个海南。香港可以在金融领域、在贸易领域、航运领域上为海南做了很多事情啊。特别举个例子，你一些药物啊、医疗啊，可以从香港做认证啊。你这个去对接啊，你的底蕴是四中一高地啊，是吗？两种人啊，两个故事啊，很多地方是可以联手。封关如果内地企业到海南了、啊，它发展前面面对世界，它可以来香港上市啊。在香港集资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强强联手的。
1: 那么，在您看来，琼港联动以及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的联动发展，在我们国家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感觉可以显示一个带头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双循环有时候是。其实是深圳，比如河套、前海，就是深圳和香港的联动，是不是啊？这个联动还是近距离的，一个生活圈的，是吧？现在这个开通了，是要坐飞机的，是一个省的概念和香港做联动。如果我们香港把这个发挥好，我感觉香港在将来16五规划的时候，香港带头作用。发挥这个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时候，会更加有能力了。
1: 海南省也提出了要加快构建具有海南优势和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么，结合您所关注的领域，您对于海南省加快产业发展、提高自贸港的资源配置能力有什么建议？
0: 在15五规划第一年，我感觉还是机器的衔接，机器衔接最核心就是人的衔接。比如我们香港有对口仓位和内地的对口仓位要对接，啊，工作小组要对接，然后想一些共同的点，画出共同的同心圆，来发挥各自的强项，成为战友，不是竞争对手。你不要怕竞争，你做好你本分，你的市场还是在的。

0: 2026年是我们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在您看来，相关的一些规划对于香港巩固国际竞争优势以及更好的服务我们国家“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了哪些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更直接的机遇呢？
1: 我留意到过去的五年规划嘛，就是“十四五”，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如何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回“十五五”呢，就加了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所以我觉得，对香港这个各行各业怎么样能够提升自己，提高附加值，然后呢，真正能够为国家的很多方面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服务，啊，因为过去一两年呢，香港金融中心发展的还是不错。那么主要也是内地的，无论是国企、民企和私企，那么利用香港这个平台，那么就融到他们需要的资金，也能让他们走向世界。另外呢，香港过去这两三年在行政长官领导下呢，也大力的投资和发展创新和科技，包括我们的八家公立大学，包括其他的大学科研机构。大量的投入，据我记忆中，就是立法会过去三年多，批了创新科技局的各个不同的基金都。

0: 超过2000亿。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大的投入，而且呢，也能够让一些科研的人才能够落户香港。未来几年，我觉得呢，还是不断要提升啊，因为香港的话呢，过去啊，就是超级联系人嘛，啊，就是联通世界。那你自己呢，这个能提供的增值服务啊，我个人觉得还不够多。那么，如何能够继续提升香港的各种各样的服务的行业？啊，举个例子，知识产权。啊，举个例子，这些叫纠纷的协调和解决，啊，这些呢都是可以为，我们的内地企业走向世界就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所以呢，这个“服”这两个字呢，我就觉得是“十五”规划对香港啊各界的一个要求。除了融入，还要服好国家的发展。
1: 国家十五规划将进一步的推动高质量的发展。那么您认为香港的优势如何与国家十五规划进行更深度的绑定呢？
0: 首先呢，行政长官呢，也对外透露了，我也了解到呢，政府的特首政策组也会制定香港的5年的规划。这个我觉得对香港也是很重要，因为香港过去啊，没有中长期的规划。同时也没有产业的政策，所以呢，这回如果能制定这些中长期的规划，就像5年规划呢，肯定也要同时制定某些产业的政策，产业的政策呢，举个例子，北部都会区它要推动是哪几个方面的科技领域？那么，北科技嘛，南金融，那么我们在金中中环一带啊，金融方面还有哪些突破？举个例子，黄金交易是吧？还有虚拟资产的交易，这些我觉得都要有规划，有产业的政策，然后呢，还要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这个我是全力的支持。
1: 确实是哈，我们看见香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等的新兴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积累。那么，发展新智生产力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点议题之一。那您认为香港在参与到国家培育新智生产力的过程当中，该如何来找准自身的定位呢？
0: 是的，这个新智生产力呢，哎，这个课题，非常深的。从香港的自身本来的起点呢，就是我们的 GDP 里面只有1%几是第二产业，就等于制造业呢都全部都内移或者是外移了，外移主要是东盟地区嘛。香港的话呢，应用呢就是服务业，像我本业也是律师，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在法律行业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广。现在我们起草一些的文件，那么除了有律师以外呢，还是有需要 AI 的工具，所以呢，我觉得香港目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场啊，因为香港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各个方面都与国际接轨啊，包括那些会计啊、工程啊等等，还有医疗。那么这样的话，如何在这些香港本来就与欧美接轨的一些行业，那么能够用最先进的技术？包括 AI 能够提升我们自己，如果找到模式以后，内地能不能复制，或者是在外地能不能复制？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您还有一条议案是提出以江门为核心，构建湾区西部与香港陆海空联运体系的这个建议。那目前我们大湾区的整个物流格局是东强西弱，有这么一个特点。那和东区东莞模式相比的话，西翼模式的一个优势和挑战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广东省是这个长条形的，这个东和西和北都发展的比较慢吧。东莞的那个物流园是国家的海关总署特批的，就是主要是为跨境电商在全省各地都可以集中在东莞，那么在那边就清关了，包装好一个一个柜啊，就这样可以用海路就运到香港的国际机场。

0: 就可以上那个货机啊，这个叫海空联运，是海关总署、中央有关部委特批的。那么我看呢，现在也非常受欢迎。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政策也适当的在粤西地区选个点，那么我的建议呢是考虑江门。我觉得呢，这个叫中江珠啊，就是中山、江门珠海那个板块。还可以辐射粤西的其他的牧民湛江啊、阳江啊等等，那么那边有它很独特的食品的加工，也有轻工，也有一些反正各个类型的轻工业。其实过去啊，有些在深圳、东莞一带呢，都移到东和西两侧，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把那么大的一个广东省。啊，这个 GDP 都全世界都排第10、第11了。那么有两个点，由中央特批，让那个东和西的货都可以通过海空联运是最好的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会能，为我们的出口，为我们的跨境电商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也是本来"十四五"规划给予香港的定位嘛，国际的航运中心，啊。空运中心呢，是我们八大中心之一。那么金融中心支持空运和海运，这样的话呢，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呢，就可以更好的与大湾区那边的第二产业结合，为他们服务好。
1: 我们看见2025年12月 PPI 的这个数据同比下降1.9%，这也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一个点哈。您觉得这个局应该怎么破？
0: 其实，很多我接触的中小企业，他们都不断地寻求转型，这也其实就是要找到赛道，深耕，而且要找新的赛道。那么这个呢是很大的挑战，要是找不到的话呢，可能要把公司就卖掉了。所以这个叫这个并购啊，在内地这几年也非常多，内地的很多行业的竞争是全世界最激烈的。能够活得下来，能够屹立不倒的，那这个就是全世界的强者，就是可以往外走，啊，占领全球的市场。但是我看呢，也越来越多企业有这么一个能力走出去，不止国企啊，民企。现在我去带路国家，每年都去好几次，看见民企的出海，过去部分去美国啊、欧洲啊。发达的国家呢，现在的话呢，去东盟、中东地区、拉美、非洲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做生意就这样的，这条路走不通，是走另外一条啊。我相信这些民企和私企业还是会找到出路的。

0: 陈议员您好，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根本优势。那么在现在复杂的这个国际环境之下，包括全球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产业链的重构，您认为香港的这个桥梁作用，从传统的中转站到增值服务中心和风险化解平台的这样一个升级，该如何来做？
1: 祖国就是我们香港的底气，那140万亿的一年的这个 GDP， 其实不同国家地区也很希望跟我们国家多做生意，就是共赢的。所以香港做好这个转化，以前是政绩人，那现在呢，我觉得我们是从这个硬实力还有软实力方面多方面要拼合，帮助国家拼船出海，提供好的保障。其实很多地区国家他们愿意来香港，其中原因当然是香港的法治精神非常好，他们很熟悉普通法。我们这个国家只是唯一一个地方是用他们西方很多地方沿用的普通法，全球1/3的人口也用普通法，所以呢，也看到香港为何，现在已经当了全球第二个最受欢迎的争议解决中心。

0: 因为很多公司跨国的企业希望到香港跟祖国做生意。你看俄罗斯现在呢，他海外的这个合同四分之一有什么问题是到香港解决的，也看得中他们在香港呢很有兴趣。美国它的区域总部在亚洲的区域总部纷纷落户到香港。
1: 您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这个议案当中有一条是建议完善香港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框架，提升金融基础设施韧性，并服务人民币国际化。那么随着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会如何来改变未来离岸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和波动机制呢？
0: 因为我们一国两制下，我们可以结合内地的优势跟香港的政策加起来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的碳权交易、黄金的交易所，那我们香港在投资到不同地方国家，包括在伦敦的它大宗交易的，也是靠我们香港这里去拥有的，那营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香港可以做好这个数字经济，帮着推动数码的这国际化。地缘政治下，我们跑到比如说中东，看到很多当地的王族啊、公司啊。举足基金也提到，希望尽量的把他们以前的投放从西方东移到我们这边，那他们很需要一个这个信誉高的这个国际这个金融中心。中国的香港就是这个宝地，那有好的会计、好的专家、好的融资池，也可以说有很多吃喝，那是新的东西。那盐田做得好，那我们就可以推到世界各地，那可以帮助国家的经济越做越好。帮助所有的民企也好，国企也好，走出去。
1: 您的这个议案当中还提到，要建议发挥香港融资与法律服务优势，联动内地产业链，拼船出海，拓展中东与东南亚的市场。那么这一条议题的这个具体的协作模式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香港长期在全球的这个 Rule of Law Index 排名，法律数值的这个排名排得很高。那我们应该结合内地的经验，我们把好的这方面的规矩标准结合国际，转我们的国标作为国际标准。那也是香港最好的地方，容许内地的生意来到香港比较熟悉一点，外地怎么运作，这个普通法是怎么回事。其实全球193个国家里面，过一半的律师就在香港工作，这个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许这么多的全球的数据。全世界的还有内地的来到一个地方，帮我们做人工智能的研发，那帮我们做生命科技。现在呢，我们人口的老龄化，还有亚洲地区，以前不够投放于生命科技方面，所以呢，我们要亚洲人的数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做好研发。那这方面的很庞大的动力，我们香港的联交所在这里附近，那他们容许这方面的公司当他们还没有很高的收入，还没有收入，也可以尝试，很欢迎。现在应该比新加坡比，真的比他们不可以同日而语。那我们过去几年是新加坡的200倍，这个融资能力现在是越来越强，300多家的公司在等，希望尝试。
1: 您在议案当中还提到了要构建政商产学研投法，协同人才培养体系，支撑 AI、Legal Tech、FinTech、ESG 等新兴领域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不仅仅每年有大量的这个毕业生群体啊就业难，那么同时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了 AI 的冲击。您觉得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给大家提供保障？
0: 我们国家是绝对是以人为本的，我们是服务大众市民。当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做的事绝对是从这个市民的福祉去出发。那所以我们不容许这个人工智能完全把我们人的这个生活去毁掉，这个我们不容许。国家也好，香港特区也好，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讲得很清楚。科技方面，尤其是人工智能，表面上看很万能，抖包什么做很多不同的东西，那其实上我们重要的是，我第一，我觉得我们先基本上一起做的就是分这个风险类，风险比较高的我们绝对不可以完全给人工智能来做，中等的也需要，我们说 human in the middle， 就是把人类还在放在中间，还有参与，还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这里，还有知道它的我们说 traceability。

stability 啊，这个他怎么想的？背后的逻辑在哪里？因为很多时候，尤其老外的，他这些生成式人工智能，他们没有什么逻辑的。总结来说呢，其他城市加起来，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我们可以在香港研发，引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投资者在香港呢去研发一些好东西，那用内地的这个生产链做好这个生产，还有我们有全国的应用场景，还有国际的应用场景，加起来呢。我们每一代的产品啊、服务啊，信息转型越来越快，所以我也可以讲一讲，香港是一个国际人才中心，可以交流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新做起来的北部都会区，那我们说的是北上南金融，所以呢，这方面在合作区一部分是，这个深圳来营运，一部分是香港政府来营运，那加起来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很多平常没有机会碰头的人。一起聚在一个地方，把好的东西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4: OK， 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

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喝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琪琪，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7: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6: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8: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9: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报警。
10: 来人了，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11: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9: 那是老朱吗？
6: 是啊，
10: 老朱，
11: 全完了。
12: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先下来。
10: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11: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不要过来，我要去找
7: 他。老朱，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们，你想办法吧。
11: 别过来，这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7: 老朱，
13: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5: 救人要紧，好，我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1: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3: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14: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11: 对对对，
14: 哎，你好。

0: 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1: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项目。
1: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 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1: 不是，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0: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前会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1: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0: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1: 那当然呀。
0: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1: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没有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0: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1: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0: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点，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1: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2: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哎，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
3: 信息搜索号称大牛证券头部的刘先生。
0: 章鱼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吧。
4: 很好，
0: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4: 很好。
2: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3: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2: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5: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再等你赚钱才能还债。
6: 行，那谢王总啊。
2: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7: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2: 历史的细节，细节。
8: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怎么着
9: 了？
10: 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
11: 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12: 章鱼几只脚？
11: 八只啊。
12: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0: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鱼。
1: 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0: 现在外面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得抓紧。
2: 危险！即将拥有进入
3: 王总、章鱼控股，王总。
2: 明白了。

0: 哦，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批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

0: 对方的那个信息。
1: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正确答案选 C。
3: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0: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2: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 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 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 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4: A、B、C、D 都不能做。
5: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6: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7: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6: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7: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6: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7: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 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6: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7: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6: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

拥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由我们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了，并且呢也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啊。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十集，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非常的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话不多说呢，我们还是先来看剧。
1: 完了，我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2: 闹钟
3: 解锁终极功能，事先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4: 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
5: 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股，这是我的证据。
6: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5: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3: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危险！即将永远陷入
4: 王九峰、章鱼控股、王总。我明白了。

0: 这是哪儿啊？我死了吗？
1: 琪琪，是你吗？
0: 爸爸，爸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1: 琪琪，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爸爸，这是哪儿啊？
1: 15年前，我调查了章鱼控股的金融诈骗案，为了找到幕后主使，我使用了时间暂停功能，但却再也没有能出来。
0: 爸爸，你还活着？
1: 琪琪，时间暂停使用完毕后，眼镜的所有功能都会消失，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来帮你最后一次。
0: 爸爸，我们一起回去。
1: 真相总是残酷的。

0: 你不是什么蓝天啊，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了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1: 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2: 为什么呀？
3: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4: 这怎么可能啊？
2: 对啊，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1: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2: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0: 方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东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足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看一段视频，我们再继续采访。请看。
3: 我都是受了王峰的指派才干了这些事情的。我假冒大牛证券的员工，组织人在网上散布各种关于章鱼控股要转板和进军 AI 产业的小作文，然后发动网络大 V 推荐这只股票，鼓动各种没有达标的股民为他们垫资开账户，或者通过下载我们的 APP 买章鱼控股，等到股价涨上去之后再让王峰高位减持。
0: 王总您如何评价？
1: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造谣，现在要打压我们公司的人很多。
0: 那最近被发现死在家中招财狗公司的老板苏罗斯和您是什么关系？
1: 跟我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够了，你还想问什么？婷婷，这是直播，你怎么进来的？
4: 爸爸，哦不，王总，我承认，是我鼓动您投的广告，也是我鼓动您来这里接受的采访。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看看这些，这是您和冒充大牛证券的黑中介的往来文件，这是您和招财狗公司以及苏罗斯的往来合同。摄像，给个镜头。
1: 这是怎么可能？是我亲手放进保险柜的，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4: 王总，这可是直播，你有什么话就和警察说去吧。还有，那个保险箱，
1: 你怎么发现的？
4: 您说我这怎么发现？自己其实是苏罗斯的女儿的。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当爹啊？我正好没有孩子，让你女儿跟着我吧，做我的女儿。
5: 我知道，自从我放弃那个鱼塘配置去赌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我只想再见女儿一面，她应该比那个女记者小几岁吧。这么多年我变化太大了，她可能认不出我了。
6: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0: 谢谢你，琪琪。
1: 近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非法证券活动都和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大股东王峰有关。有关方面迅速行动，成功打掉了这个以虚构转板信息为诱饵，通过非法证券活动吸引投资者高位接盘，配合大股东减持操纵股价的团伙。受害者的损失将通过法律途径设法追回。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非法证券特别调查部的工作从今天起恢复了，孙琪琪将会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来，掌声祝贺。哦，对了，苏婷婷在这次调查当中也表现出色，被任命为副主任。至于老朱嘛，你被骗的钱我们已经联系了维权机构，要通过法律途径帮你讨回来。
3: 太好了，我们调查终于结束了。
4: 哎，调查结束哈，这哪有个完的哦。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董事长王峰非法证券活动一案的最新进展。据记者的追踪调查，王峰年轻时曾在媒体担任记者，

0: 好，为了加强各位投资者对于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的理解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同样呢，准备了三道题，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1: 第一题单选题，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购买新三板原始股，承诺上市后过户，应该如何对待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B. 核实员工在职情况后买入。C. 被推荐话术打动，签署代持协议并支付款项。正确答案选 A。
2: 这个我会选择 A， 立即拒绝，代持投资不受法律保护。
3: 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新三板呢，我建议是立即拒绝，就是这种代持的东西呢，它也不受法律保护。
4: 选择 A， 立即拒绝，就是代持股的话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第二题单选题，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投资者应该 A。充值小额资金测试通道 ，B， 在资产不满足开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外部配资机构达到开户条件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正确答案选 C。
5: C， 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哎 ，C 是对的。
6: 所有这种绕开正规的渠道的这种感觉都是，不安全的，所以就还是 C 吧。
1: 第三题多选题，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错误的做法有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 ；B. 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 ；C. 资产及投资经验满足开户要求，以实名方式开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委托证券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

0: 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1: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并且呢，新三板市场它是有非常明确且清晰的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的。那么这个门槛呢，就是法定红线。
0: 嗯，
1: 内部员工代持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让不满足这一部分资产门槛要求的普通投资者，通过我们员工的合格身份来绕过我们的监管门槛。那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直接违反了我们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司法第140条也规定，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那么本次案例里面，实际上他提到的这种代持行为，就是为了规避我们的监管要求，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情形。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代持协议呢，非常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我们投资者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监管部门之所以会设定一些合格投资者的门槛，其实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它的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大众能够承受的一种风险。所以说呢，本质上呢，这种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在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所以当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方式去投资新三板的这种原始股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立即拒绝。
0: 好，所以答案就是立即拒绝啊，因为代持投资呢并不受法律保护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那么第二道题是这样的，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哎，这个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的答案呢，直接是选择 C 啊，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为什么要去直接举报？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巨大的风险的哈？刘律师，
1: 正如我们刚刚所讲到，绕开我们的合格投资者门槛去投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位投资顾问的身份，我们去查一下他是否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或者是这个证券从业资格。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发现这个人他具有我们的投资顾问资格，那么他就属于违规展业，大家可以直接去联系我们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拨打这个12386热线进行举报。那么如果经过查询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人他没有这种投资顾问的资格，那么大家需要非常的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诈骗的行为。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金融机构呢，我们是不会要求投资者向第三方机构去进行充值和转账的。那么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绕过我们的这个监管要求的资产门槛去投资。
0: 凡是我觉得看到要去充值，尤其是向第三方充值和你不认识的不了解的平台转账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先要停下先要去调查清楚，也可以打12386热线进行投诉，或者请专业的法律人士进行一些咨询啊，千万不要转钱，不要充值啊，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可能是血本无归，而且要追讨回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一个过程。嗯，所以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好，第三道题是购买新三板股票以下的错误的做法有，答案呢是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来购买 ；B 是资产不符合开户要求时，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做法。那我们请刘律师来拆解一下背后的知识点好吗？
1: 那么将资金汇入他人的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由他人进行代持，这种行为呢本身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那么另外这个 B 选项呢，就是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那实际上也是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门槛要求。那么后续呢，这个配资机构如果说他还给你提供一部分资金进行后续的这个证券交易的话，那实际上这可能又会涉及到我们前面几期所讲的场外配资的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那么这种呢杠杆率常常会高达1:5到1:10，并且整个流程它都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那么非常容易损害我们这个投资者的权益，所以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请广大投资者也不要效仿。
0: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避坑指南哈，就是要牢牢的守

0: 住各位的钱袋子。那在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刘律师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十集的一些房费的重点，好吗？
1: 合规的投资呢，是不会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更不会通过这种私下代持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这种低门槛高回报的代持，可能都是一些风险远大于收益的陷阱，它既违反了这种资本市场的监管规定，也无法为我们投资者去提供一些任何的权益的保障，最终呢是大概率导致这种财产受损，维权无门。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投资需要理性，永远不要相信那种不劳而获的高收益承诺，更不要参与任何绕开监管私下操作的这种投资行为。那对于这种不熟悉的资本市场的领域呢，我们会建议投资者先通过这种官方的渠道进行学习，学习一下相关的知识，或者咨询这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非常的感谢刘律师权威的详细的解读，也要感谢大家的守候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呢，今天呢股东来了房飞的微剧场可以说是圆满的收官了，但是屏幕前的句号正是你我防范非法证券活动一个新的起点。骗局的剧本每天也都在不断的翻新，而投资者的防骗意识也希望能够日日升级。请记住啊，12386热线永远在线，您的每一次的举报，每一份的警惕，都是照亮市场公平的一束光。股东来了，我们不说再见，防非打非，我们并肩前行。愿下一次呢，我们不再因为骗局而相聚，而是因为理性、因为成长、因为共享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而重逢。好，我是瑞奇，愿您投资路上眼明心亮，钱包安全，房飞宣传永不落幕。
2: 这是一个关于他的传奇，
3: 北京时间12点整。

个他，都在苍茫的土地上孕育生命的希望。每一个他，都在科学的春天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每一个他，头顶苍穹，脚踏实地。每一个他，攻坚克难，百折无悔。星际火传，代代相承，春风化雨，生生不息。

0: 能传播推进技术。
1: 我们做了10年的扶贫救援队，
2: 面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3: 我主要从事的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设计。
4: 每一次卫星发射任务能够圆满完成，这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5: 我经常带着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就会对他说，天上有12颗星是妈妈曾经参与研制的。
6: 探索没有知道的世界，并且脱学并在敬语责任。
7: 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他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守护人类前行的未来。

0: 这是一块国产自制陀飞轮手表机芯，它代表了当时机械手表制造的最高技术水平，是手表制作的三大复杂工艺之一。调速装置框架由70个零件组成，整体重量不超过0.4克，相当于一片羽毛的分量。零件最细处只有普通发丝的一半，而最粗的地方也不超过1毫米。
1: 小小的手表有大大的乾坤，装配手表机芯要用心慢慢打磨，要做到心心相印。
0: 李文霞是上海手表制造的老师傅，在机芯装配领域耕耘了近40年，是公认的一面金字招牌。
1: 我是1983年进了上海手表厂技校，经过3年的学习，于1986年分配进上海手表厂装配车间。
0: 榆林路200号，曾经的上海手表厂旧址，如今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所在地。这里曾是中国手表行业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手表制造厂。走进它，耳边仿佛就能听到阵阵的齿轮咬合声。这是一个记载了无数中国人关于时间的殿堂。
1: 那会儿80年代左右，国内的市场供不应求，平均全国每4个佩戴手表的人中有1个就是戴的上海牌手表。
0: 做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经过多年的用心钻研和操练，李文霞从一名普通的装配工成长为上海钟表装配领域数一数二的高手。在精致微小的手表零件也能在李文霞的手中被精准地安装到合适的位置。20年前，就是李文霞带领着团队一起成功研发装配出中国首批拥有自主产权的国产陀飞轮手表机芯。
1: 国外能做，是我们也希望我能有自己的国产的陀飞轮，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一定要去尝试生产做开发。
0: 陀飞轮是把调速装置整合进一个框架内，再使框架绕轴心360度匀速旋转，使方位误差互相抵消。陀飞轮结构复杂，制造难度大，且不容易批量生产。在360度旋转下，它能产生一种动态美感，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是手腕上的精巧饰品。时针回拨到2000年，同样在这间装配车间，李文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难点。
1: 从2000年刚开始着手做的时候，当时这个框架总的分量是2.1克，那肯定达不到要求。
0: 调速装置框架的分量会直接影响到手表的正常走时，减重是关键的第一步。
1: 逐步我们就通过改材料，改换材料了以后，分量达到了，但是它的稳定性不行，所以我们又不断在改进材料。
0: 既要减轻重量，又要保持稳定性，达到这一要求让李文霞团队摸索了整整4年。不断试验之后，调速装置框架的分量终于从2.1克减少到了0.4克。
1: 从开始做这个，已经做了将近有2000多只，等于之前的都等于报废了。应该是到了2004年，我们才确定了这个材料。
0: 虽然调速装置框架研发成功，但能否安全装配到机芯内，并让它正常运转，又是李文霞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1: 因为一个门子呢，就要能受眼性要配合一致。框架我的就是一有这啊有这轮子，齿轮跟齿轮脚之间是用。

0: 轻呀，三十度的角度进去，但是又不好能走头，一个脚头比头发丝还要细，所以稍有不慎就会得容易扎头。
1: 2005年，在上海牌手表诞生50周年之际，新款陀飞轮手表亮相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展，国产陀飞轮手表得到外界的一致好评。这也意味着中国手表机芯生产从之前的中低端市场迈向了高端市场，中国在世界钟表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如今国产陀飞轮手表的质量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产量也达到几万只，但售价却只有进口陀飞轮手表的10分之1。为了使陀飞轮手表走势更加稳定，李文霞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在操作上也更趋近合理。
0: 我们后来也在考虑再往那个它的频率让它提高到28800，目前因为我们大多采用的是21600，高频呢对机芯的走势更有稳定性。
1: 润滑油在手表装配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手表机芯在装配中会使用10几种不同的润滑油，它们在功能、用量和操作手法上各不相同。在不断的经验累积中，李文霞团队自主研发了多款性能优秀的特种润滑油。从高温60摄氏度到低温-35摄氏度，这些润滑油能给手表发条自身以及发条内外侧提供良好的润滑性，提高动力输出，增加手表使用寿命。
0: 以前我们用的都是瑞士的进口表油，现在也选用了有些也选用国产的表油，精度上都能够保证我们的手表走势精度，也不会比国外的表油差。
1: 对一名手表装配师傅来说，组装手表机芯只是技能的第一步，难度更大的是维修各种功能复杂的手表机芯。
2: 正面和反面它的那个日差都是在10秒以内，
0: 对，
2: 突然到
0: 逆位的时候可能
2: 它就变到20秒或者30秒。
0: 哦，
2: 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困扰着我，就这
0: 那可能是你那个轻重差，我们说的跟那个轻重能的齿逆合的过浅，正常说2年可以能会装配，但是维修还是不行啊，那要经过了将近有10多年以后才能够达到现有的水平，分毫都不能相差，哪怕有相差一丝也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你手表的那个走势精度。
1: 熟悉零件功能，掌握装配技艺，既能举一反三，又能融会贯通。钟表维修是对技师综合能力的全面考量，这离不开一代代老师傅的带教。
0: 当时我们师傅教我们的时候，他规定你哪个角度就是100%，你一定要从那儿看，你才能跟师傅能够达成一致。如果你哪怕就偏个几度都不行，那看出去的就不一样。
1: 培养新人，把上海的金字招牌传承下去，李文霞将此看作自己的责任。即使工作再忙，每周一次的师徒带教他从未缺席。
0: 在这个时间也需要加油，但油量不能太大，别过于太大，完了以后
1: 理论知识结合实操手法，每一次学习对李文霞的徒弟们来说无疑都是一次技能提升的好机会。
3: 我师傅呢，平时教我们呢都是毫无保留的。我们平时遇到问题呢，他都会很有耐心的来教我们，坐下来来示范一遍给我们看。
4: 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我在装一个他手表上的3角避震器的时候嘛，就很难装，然后我自己弄半天装不上去，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问我师傅，然后他过来就告诉我一定要用一个镊子钳把它压住，然后另一个镊子钳旋转它，然后这样装进去就很简单。
1: 科技日新月异，手表机芯零部件的生产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自动化，但装配这项技能还依然需要师傅们手工操作完成。
0: 我们这手表的装配还是主要以手工为主，

0: 我想把我的手上的所有的技能传授给我的下面所有的同事。
1: 李文霞手把手培养的装配维修技师，多次在装配维修竞赛中崭露头角，他们成为上海钟表行业的技术骨干，不断挑战新高度。
2: 我从事钟表这个行业也已经十几年了，下一个目标呢，我还是想去挑战一下更复杂的陀飞轮。其实我去年的时候是拆装过一次陀飞轮的，然后呢，拆的过程呢是还算是顺利的，然后到组装的时候，发现等我装上去之后，那个百轮游丝不走了。
1: 作为师傅，李文霞认为要为年轻人提供更自由的创作空间，让他们敢于不断开拓新领域，发现新动能。
0: 我们以前是师傅说啥就做啥，现在他们自己有主观的想法嘛，他会跟你不时地提出不同的意见，年轻人都让他们主动地发挥一下。
1: 能成功安装一个属于自己的更复杂的陀飞轮是李玲的梦想，但对厉兵来说，行业的发展和转型是他未来考虑的方向。
3: 钟表这个行业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而且比较传统的行业，它的一个发展更新换代已经没这么快了，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呢，手表从一个传统的计时的一个工具，慢慢变成一个手上的一个装饰品啊，工艺品这个方向在转型了。这个重担其实是从我们师傅李文霞这边慢慢要交到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人身上了。
1: 多年来，李文霞经常带队参加公益志愿服务，用技能回报社会。
0: 没啥问题，慢慢弄出来。
4: 我们搿只表会
0: 得来。啊，好啊，嗯。
4: 明早就搿只表
0: 来。啊啊。
4: 哪里
0: 了？嗯，不要紧。
1: 2020年，一次特殊的手表维修经历让李文霞记忆犹新。
0: 2020年，有位客户拿了一块手表，这块表是说他是父母亲那个结婚纪念的，不是很早以前的表，找了很多维修的机构，他们都不肯接，完了以后他找到了我，我当时拿接下以后我就拆开看了一下，看见是齿间断裂，我们就先把那个齿间修复，完了就用打磨再把那个表就修好了。
1: 在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机械表装配工作中，当这块加载了客户美好记忆的手表在李文霞的手中起死回生时，李文霞感受到了工作带来的快乐和愉悦。
0: 今个呢天气还比较好，我们正好想来选一份红茶，我里正好碰了来呀，我过来看看。
5: 收钱包到账25元。
0: 好，谢谢啊。
6: 好，再见。
0: 今朝过去看了伊拉个君子嘞，花三三五没开花就卖脱了吧？
2: 还是侬种了？侬开一份君子嘞，只开了老好看。其实阿拉两家头是一只技校店，一只技校店是两只班级的，老早也勿大熟悉。后头子毕业了，分配了一只流水线里头，大家侪是辣盖吃租，流水线吃租上班的才认得。
1: 李文霞和太太已经携手走过了30年。相似的工作经历让他们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2: 我就讲平常呢，搿叫啥个，多买眼补眼睛的物事，就讲水果啊，搿种蓝莓啊、胡萝卜啊，搿种物事，拨伊多补补眼睛嘛。搿种一直头低辣盖搿种啊，看对颈椎也勿是老好的。那有讲屋里就弄只按摩仪，拨伊小用辰光蹲辣屋里按摩按摩。
1: 有了家庭的支撑，李文霞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去攀登一个个新的高峰。随着中国航空技术的发展，研发航空用手表机芯成为李文霞面临的一大新挑战。手表机芯有一个重要零件游丝，它是控制手表快慢的关键零件。为了打磨适应航空任务的航空游丝，李文霞需要在显微镜下对航空游丝进行整形，使用工具的操作幅度不能超过0.1毫米。
0: 游丝其实很细很细，而且稍一用力就报废了，所以学做这个的时候一定相当的耐心，要有足够的稳定性，手上一点都不能抖。它总共范围只允许在0.1毫米，你超过那个幅度就破坏那个形状了，所以也是相当的难。
1: 李文霞参与开发的计时码表机芯被选用作为航天特种用途计时器材。计时码表机芯只比1元硬币大2圈。在2002年的上海钟表行业内，李文霞带领团队率先突破技术难关，在这么小的尺寸内安装了300多个零件。不怕难，不认输，精益求精，为国争光。上海制表人的打拼精神早已融入李文霞的血液中。在上海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中，许多百年品牌都是几代人的美好记忆。上海师傅这面金字招牌是品质的保证，也是攻坚克难、创新超越精神的传承。
0: 工匠的精神就是做一事忠一生，坚守是我们的目标。
1: 正是有了众多像李文霞这样上海工匠的不懈坚守和奋斗，上海师傅的金字招牌才能在岁月的洗礼中光彩依旧。
0: 破浪对我们的意思就是创新，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有不断进一步的改进。
1: 扎实的专业技能，恒久的用心付出，李文霞不断雕琢手表里的中国心，让每一块上海表都有一颗工匠心，让上海师傅这面金字招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辆凤凰牌轿车在上海试制成功，到七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批量轿车生产的最大基地之一。再到如今，位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领先的城市。上海的汽车制造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这座城市孕育出了很多汽车领域的工匠，徐澳门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目前783名获评上海工匠中最年轻的一位。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徐澳门代表中国队斩获车身修理项目冠军。
1: 首先就是开心嘛，也很自豪，就是而且能够身披国旗，在这么几万人的这个赛场上，啊，能够拿到这个奖，不仅仅是代表我一个人嘛，也是代表我们，中国，代表我们中国年轻的一代。
0: 当时，徐澳门年仅20岁。刚从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汽修专业毕业不久。
1: 我叫徐澳门，因为我是99年出生的吧，在澳门回归那一年，所以我的父母就给我取了这个很有纪念的意义的一个名字。
2: 首先他很自律，第二呢他很勤奋，他自己默默无闻的练，一练就是几年。
3: 他的孩子呢更喜欢用脑子，他比其他的小孩呢更多的去愿意思考，
4: 非常有天赋，教他的什么新的方法总是一点就通，啊，一练就会。
0: 徐澳门从技术职业学校毕业后顺利入职上汽集团下属的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自动化生产线和制造工艺，产品线覆盖了从高端豪华车到经济型轿车等各梯度市场。汽车行业的速度与激情点燃了徐澳门的梦想。
5: 徐澳门是顶着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冠军的头衔来到 SGM， 到我们这里之后，我们也是充分发挥它的特长。一方面，我们依托 SGM 传统成熟的代教机制，结合技师工作室平台，为徐澳门制定和实施了一份以试制项目为维度的代教方案。
0: 在这里，徐澳门逐步融入并快速成长，入职几年时间里，从一名职场新人成长为骨干技师、班组长、工作室首席技师。如今徐澳门所在的 PPO 及样车试制工程是公司中灵活柔性程度最高的部门，因为这里承载的不仅是某一种或几种固定车型产品，而是公司所有新品车型的试制和验证。
1: 试制就是从单个钣金零件开始，到完成整车的焊接和装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呢要按照设计意图完成并交付合格的产品，另一方面就是在试制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验证设计和工艺，并最后在整个项目结束之后建立并输出一份标准。
5: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是不同平台架构的车型设计，对于生产线的要求也不同。柔性化生产线具备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也是目前新制生产力的最佳代表。
0: 目前上汽通用汽车公司在新能源智能网联化双赛道上加速转型，已成功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工程、制造到供应链的新能源全链路完整体系能力。新能源汽车用电池包是徐澳门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研发和试制的工作内容。动力电池是汽车前沿科技产品的心脏，为了保护好它，就需要给动力电池穿上一件防护服，这就是电池包。
1: 完整的动力电池包，它主要有这个框架，然后里面有电芯、模组管理系统、液冷系统以及相关的线路等。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电池包，它的密封要求非常高，对试制验证过程中的参数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0: 通俗一点说，这件防护服是用焊接、涂胶、铆接等工艺缝合起来的， 为了阻挡外界环境对电芯的不利影响，这件防护服需要做到天衣无缝。
1: 电磁包就是安装在底盘的正下方，所以这个电磁包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电磁包它的密封性不好，那么它可能里面的那个电芯会受到一些外界杂质的影响，就会对我们的一个电池的性能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环境和我们的一个人身的安全。
0: 电池包的质量合格与否，关系到汽车的性能和使用者的生命安全。这就意味着整个电池包1000多个焊接点不能有一个气孔，意味着累积长度超过10米的涂胶与钣金之间不能有一丝缝隙，所以对它的制作工艺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
1: 我们其实也是蛮有压力的，我们所有的一个团队所有的成员都想把它做到最好，把这个项目顺利的完成掉啊。最后呢，也是可以说经过我们大家的一个努力，也是顺利的，就是把这个电池包布置完成了。
0: 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技术趋势下，徐澳门所在的试制车间也正在进行一项新电池包材料的验证。用铝电池包壳体替代钢壳体，这就对试制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因为它这个铝材，它的一个表面容易形成这个氧化膜，那这层氧化膜的它的熔点就会比我们的一个铝材的一个熔点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就可能导致我们更容易出现一些夹渣或者是融合不好的一个情况。
6: 这个需要跟
7: 到时候这个记录一下，对的，那跟工程师好好商量好，到时候邮件发一下看一下。
0: 接到任务后，徐澳门即刻与团队一起讨论分析，并制定出了可行的焊接方案。
1: 包括我们的铝钴焊 FDS 啊，像我们的一个拉铆等等，不断的去尝试一些调整一些参数啊、角度啊，再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些焊接方法，以此呢来达到我们的一个焊接的一个质量是最高的。
0: 通过不断的尝试，徐澳门和团队一起终于找到了最优的焊接方法，取得了关键数据，为新车型的批量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涂胶也是这次试制的重要组成内容。
1: 我们要不断的验证它的一个胶水的固化时间膨胀的一个系数包括它的一个胶水的一个涂的一个宽窄，它的一个尺寸，以此呢我们来最后在整个项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输出一份标准。
0: 在整个电池包拼接完成后，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需要进行密封性测试。但就在这时，徐澳门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由于传统的气密性检测装置无法达到新型电池包的检测要求，检测工作被迫停止。
1: 退堂鼓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从来都不会打的。不管是我觉得做再难的项目，不断的去尝试，然后再去解决问题。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嘛，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轻舟已过万重山。
0: 一个午后，徐澳门找到了部门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1: 电磁包气密检测设备如果直接采购成品的话，它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我们的产品特性。
7: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去，你们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原理，看看能不能自己组装一个这么一个气密的一个设备。
1: 去了解到一些资料，去发现它的原理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难。那我们就是和我们的工程师一起去采购了一些组件，自己去安装调试，最后呢也是完成了一套高柔性的一个气密测试设备吧。
0: 最终，徐澳门带领着试制车身班组圆满完成电池包的试制任务。
5: 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徐澳门不仅会上报问题，跟工程师积极的沟通，私下里也会带领我们通过查询资料与工厂进行沟通，然后帮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1: 年轻的优势，我觉得最大优势就是我有更多的活力和动力去直面挑战，去面对问题，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己。
0: 年轻的徐澳门很擅长运用新方法新思路去解决问题，他经常有一些创新的灵感。
1: 试制车间和工厂流水线的区别就是，我们就是刚也说嘛，柔性化，还有就是面对的一个变化它比较大。
0: 由于试制要求，工装夹具的尺寸需要经常变化， 徐澳门他们尝试将 3D 打印技术融合到工作中。
7: 那这个孔和原先的那个夹具的孔都是一样的？
6: 对对对，孔是不变的，我只把你贴边的位置我给你往进收一收就行。
1: 零件它的造型就是要变更设计了，那我们如果就是等它新的零件再运送到我们现场，大概要3-4周这么样的，那我们肯定不可能我们的项目等它一个3-4周，那我们只能就是通过这个 3D 金属打印去打印一块就是它的一个相同的一个形状以此呢来更好的去快速的高效的完成了我们的工作。
0: 有时候徐澳门会走过那些斑驳的老房子，穿过马路旁摇曳的梧桐树，回到自己的母校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在曾经的球场上，在比赛的对抗中，年轻的力量一往无前。学校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不断汲取活力的地方。
1: 学校对我来说其实更像是另外一个家了，因为我从2015年就到职校，然后一直到2019年年底我才离开职校，在这4年间一直在基本上是住在学校，这个付出的汗水或者是泪水都是让我是很难忘记的，也很感谢我的学校，他们当时为了让我更好的训练，也是组建了专家教练团队去负责我的一个训练和技能的一个提升，包括也组建了这个后勤保障团队。
0: 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严格的规定，选手在大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特殊的技能竞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5岁，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大部分是在校生。现在徐澳门也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专业指导，只要有需要他就回到学校传授经验。
7: 那当时我是在那个俄罗斯参加的45届的世赛嘛，当时的他这个比赛模块一共是6个大模块16个小模块，只有一个人是在这一个自己的工位里去干活，不能和外界去交流，不仅仅是考验你的这个技术技能，对你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心理素质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考验，可能一点点的那个小的失误就可能和金牌就擦肩而过了。
0: 今年9月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法国里昂举办，我国将参加全部59个竞赛项目的比赛。目前徐澳门负责指导的项目是运输与物流大类中的车身修理，为了减少参赛选手遇到困难的几率，徐澳门言传身教，把自己参赛的得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选手们。
7: 现在还是因为他这个还会停产，所以我们要过拉一点，
8: 而且整个平整度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就是这一段
7: 点太久了，快一点，再快一点。
1: 因为他们每一个选手都是从这个小白开始的，总归是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技术上可能有些不成熟。那么我们就要做的就是帮他去找到这些问题，去好好尽快的把他们的一个技能去提升到最高，希望呢他们能够在赛场上发挥出最好的一个水平为国去争光。
0: 世界技能大赛改变了徐澳门的人生，回首来时路，他感谢职业教育对自己的培养。
1: 在学校里会有学习到很多一些新的技术，也有很多机会去跟外面的一个学校去交流。其次呢，就是尤其是像我比较算是一个典型吧，有这个机会参加世赛呢，也是职业教育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20岁的年纪就能够去走到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去获得金牌。
0: 像徐澳门这样的高技能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他们的成长离不开丰沃的土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9: 进入到21世纪以后因为我们国家进入到产业升级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他对技能型人才的他的这个要求就越来越高。高技能人才在产业体系的发展里面，他肯定是发挥着这个核心作用的，因为新生产力呢它是以数字化呀、智能化它为核心，但是呢现在根据我们的研究， 即使是在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些产业，它的生产线其实对技能的要求还同样是很高的。
0: 这些高技能人才从职业教育学校毕业，转身投入众多向上汽集团下属的上汽通用这样更大的发展平台上，工作在祖国的众多大国工程中。他们在飞速疾驰的车道，在浩渺无垠的深空，在深邃幽蓝的大海，这些高素质技能人才正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有力践行者和推动者。他们正乘风而来，破浪向前。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一，小一，
1: 小一，
0: 小一，小一，
2: 妈妈，妈妈。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地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使得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就会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我们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50，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啊，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坐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坐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是交易体系。
0: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

0: 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啊，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2: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有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亮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啊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一两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你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7毛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 是吧？就是告诉我们，就是。

0: 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2: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 ，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啊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十几倍，或者是说啊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就变得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晓，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1: 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0: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万亿、2万亿、3万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10个上100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10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呢就从两个阶段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他呢就是买4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 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然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好，李湘也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 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 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点呢，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0: 对，我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那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嗯，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 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

0: 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2: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嗯，好，李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啊，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嗯，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两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 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的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一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55.9%-70%，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二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关键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 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具生智能纳入到未来产业培育重点，十五期间如何实现该领域的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突破。今天呢，我们的两会树新风特别节目将会聚焦具生智能技术创新、交叉人才培养与产业落地三大核心方向，围绕超华技术等原创成果、创生教育理念与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解读国家政策导向、科研攻关路径、产学研融合模式，剖析具生智能产业化前景与投资逻辑，共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赋能未来产业发展的新机遇。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深圳灵医学院创始校长郑泉水。郑泉水院士呢，历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系主任，中国力学学会旗舰杂志《力学学报》和《Acta Mechanica Sinica》主编等职务。作为著名的力学家、微纳米科技专家与创新教育的开拓者，2009年呢，他出任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创办首席教授。2019年呢，创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超华技术研究所，并且担任所长。2021年创办深圳灵医学院，并且担任创始校长。此外呢，他长期致力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创生教育理念，以创新为内生的动力，牵引人的全面发展，并于2021年荣获第三届杰出教学奖。那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了敦宏资产合伙人余文超。余先生您好。余文超呢，是聚焦科技领域投资，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产业的资源，主导呢并且完成的创业投资的项目案例众多。近年完成代表案例以上市项目呢，是包括红软科技、丹宏科技和星象微电子等；未上市的明星项目包括宇树科技、 Rocket 零半科技、智平方、地瓜机器人等。曾经获得2021、2022、2025年起名片的 TOP 100年度的投资人、母基金周刊投资行业的青年领袖 TOP 100等荣誉。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量化派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周浩。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那周浩博士呢，是拥有物理学的专业的背景和资深的金融资本的从业经历，兼具物理学科研、这个产业投资研判、 AI 产业实践等多重的视角。曾经呢，是任职于美国的 Capital One 银行、巴克莱银行、摩根士丹利投行，历任资深的统计师、副总裁、量化分析师等职位。那周浩博士呢，在2014年创立了量化派集团，深耕 AI 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2025年11月，带领公司实现了港交所的主板 IPO， 公司呢已经满足港股通的标准，并且成功纳入到港股通。欢迎三位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连线到的是郑泉水院士。郑院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呢，将具生智能纳入到未来产业培育的范畴，同时呢，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作为力学家与创新教育的开拓者，您认为具生智能从技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未来产业布局重点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其与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落地结合点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呢，这个因为人工智能在迅速的超过人的智能，甚至不是一个人，就像Elon Musk， 他的判断是在2026年就有可能超过前人类八人口加起来的那个智能。那在这样一个超级超级大脑，变这个大脑还会迅速的这个智能还会提高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身子是远远跟不上。所以这个需求它就必然会导致对这个身子这个跟上的这样一个需求。这个需求你只是想而不做的话，是肯定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所以它是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需求这个导致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时间会来得非常快。然后这个需求当这个物理的需求可能还会跟得慢一点，因为物理需求它的硬件发展会慢一点，所以会很长时间这个人工智能需求会带着这个身子一起发展。
0: 郑院士，那么您的自超滑技术能够实现机器人关节零磨损长寿命，那么这一原创性的技术成果能否成为我国具生智能领域实现原始创新突破、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支撑呢？

0: 这个 BS 有我认为相当大的可能性。为什么呢？这个我先说一下自测法。自测法就是，是在我们中国为主，这个定义以及开创的一个技术，就是它能够实现这个机械运动，是直接接触的机械运动，是没有磨损、摩擦肌肤的一种。那这件事是因为你要做计算自然，那它会带来业内几个需求，就是它的灵敏度会要求越来越高，快速响应。这个机器可能会越做越小，它需要越来越小。这个在传统这个情况下，它这个因为有磨损，然后呢，这个小了以后不能有润滑油，所以在过去的这个机械的这个接触是不能解决的。那这个自测法技术使得这件可以做的极小，一直的小小到比如说微米，它依然可以是几乎没有零摩擦，所以零这个非常高的灵敏度，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成就不只是这个，不就会远远超出现有的机械可实现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就这个机身的这个身子啊，也才有可能跟得上这个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目前这项技术是就中国是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所以，假如我们这项技术能够加速的走到应用发展跟计算智能负重的话，对我们中国在这样一个这个至关重要的赛道上，保持绝对的领先，是非常关键的。
1: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接着呢，我们再和现场的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投资的机会啊。那结合到今年全国两会释放的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包括培育发展具身智能蔚蓝产业的政策信号，于总您判断在15五时期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投资逻辑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 这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们实际上关注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因为21年就投了宇树嘛，一直观察到现在，就是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有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呢是行业的认识和共识上，就是早几年可能大家还在探索，但现在呢共识是说具身智能一定会成为至少和比如说智能手机或者新能源汽车一样，它一定会成为一个10万亿级，就超级庞大的一个超级终端的赛道啊。那么，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超级终端啊。那么，这个是，我觉得不光是说资本，还是说产业方、科技巨头们啊，目前是基本达成的一个市场的共识啊。那么，第二点呢，在产品和技术上，其实也有蛮大的变化，就是前面几年很多，都不太确，就是其实技术路径都不太确定啊。那么，现在呢，其实逐渐的清晰了。那比如说在具身大模型上啊，从早期的 VIM 到 VLA 啊，到现在都是已经世界模型了啊，所以它的迭代已经逐渐开始，不能说完全确定成熟吧，但至少已经可用啊，到一定的阶段了。那么包括在还有在这个商业落地上啊，就其实前面几年大家也只是在尝试，甚至还有怀疑说到底能不能真的市场化商业落地，但我觉得可能去年25年有可能算是元年吧，但今年会逐渐会看到在各行各业啊开始批量化的落地啊，这个是今年基本能看到的一些情况啊，所以从我们的视角观察到会有这几点的一个变化啊，
1: 市场的这种产业的共识已经形成，而且技术的路径也是逐渐的清晰了。同时大家对于商业落地呢也是充满了信心啊。那么周浩博士，您怎么看？和14五时期的这种试探性投资相比15五时期这个领域具身智能领域它的投资逻辑，您觉得将会呈现哪些新的特征呢？
3: 在我完全展开我的一个判断跟这个逻辑之前，我先做一个定义啊。具身智能呢，它是个舶来词，具身智能指的是 embodied 的 AI，所以呢，它不一定等同于人形机器人，因为人形机器人在英文里面叫 humanoid，所以的话呢，我更看好具身智能不一定以人的形态出现，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所以我觉得 我给它叫了个名字叫做智能物种。
1: 嗯，
3: 我觉得未来15-5期间会是智能物种的一个新的时代，因为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
1: 嗯，
3: 我们看到这个春节期间的包括龙虾这样的一些形态在不断的演化，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会从一个前期把人形作为一个重点的发展领域，到一个万物智能的一个时代。所以我更看好智能新物种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判断呢，我认为它会慢慢从屏幕，比如说我们像央视春晚看到的屏幕上的东西，慢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成为新的产品，新的大家生活中的一些服务。
1: 嗯，
3: 这第二个判断。第三个判断呢，我认为它会从以前的可能更多的一些表演啊这样的一些形态，慢慢变成真的可以产生一些生产力，所以它形态也不一定是完全是人的形态，这样可能更容易落地一些。
1: 嗯，所以它不仅是我们说到这个具身智能，其实给我们完善了一下这个词儿的定义，它不等于人形机器人，它可能会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在咱们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中啊。那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也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两会呢同时也要强调构建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那我们知道本身具身智能这个产业呢，它就具备长周期高投入重研发的这样的一种特性，那作为投资人来说，咱们要如何去平衡这个政策红利和市场风险的这种把控呢？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上，李总。
2: 我觉得可以从微观和宏观来看吧。就是微观这一块，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创投基金的实操层面，就比如说我们主要聚焦就是在早期和成长期，那我们的基金的续存期是7年，那大部分项目其实是完全能覆盖这个周期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举例子，比如说非常早啊，比如可能在 Pre-A 或 A 轮投的，那到一定程度就是后续还会有别的，比如更聚焦在中后期的一些基金啊，它也会介入进来。所以实际上在微观层面，就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基金，阶段不同的基金，它其实本身就是能做组合啊，来覆盖整个周期啊。那么因为大家投这些包括具身智能这样的硬科技，就它其实不同阶段就它的要求风险其实都完全不一样，那各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啊。所以其实在微观层面是完全能覆盖的，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宏观层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一方面呢是这个资本市场的政策啊，其实越来越开明啊，就是也不一定真的要等到说我公司可能都有几个亿净利润啊，就体量可能很大我才能上市，而是在它本身从阶段来说有可能还处在成长期啊，或者当然不一定要有那么大的规模的盈利，它可能都能去实现一定的资本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或者说市场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红利啊。然后包括呢像各地的，其实基本上可以看到，不管是国家还是各地政府啊，现在对于支持这个投早投小啊，就是对于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政策倾向的啊。所以目前是整个不管是宏观还微观啊，来支持这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1: 那刚才您提到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可能也会存在不一样的这种风险，那面对这些风险我们要如何的去把握呢？
2: 因为应该这么讲啊，
1: 嗯，
2: 其实投的越早的时候你的风险相对是越大的啊。就举个例子，比如天使轮的时候它可能只有团队，它的产品还没有出来，但到了 Pre-A 的时候往往它产品已经出来了啊，但并没有得到市场化的验证。那么到了这个可能 A 轮，往往在 A 轮的时候它产品可能已经量产了，甚至已经获得了下游市场客户的验证啊。那么当然你在那再往后可能 B 轮 C 轮有可能它的产品都已经有规模的收入啊，甚至有规模的利润，所以在每个节点它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然呢那个公司的估值也会不一样啊，就所以投不同阶段的机构它都会有自己一套专业的方法来衡量啊。那有些机构可能它更希望倾向于低风险的，可能偏中后期一些，那像我们会更倾向于在早期和成长期的时候就介入。
1: 嗯，
2: 对，每家会 偏好会不太一样。
1: 嗯，所以不同的机构可能会对不同的这种风险偏好也会有不同啊。
2: 是的。是的，
1: 那周博士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资本应该如何适配这个行业这种特别的特性？这个周期比较长，投入呢也比较大，同时呢研发的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啊，来做出这个平衡政策红利和风险把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2: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些非人性的方式做切入，找小切口，找一些低投入但高产出智慧化的一些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从产业角度，我们短期也会用这种方式去切入啊。那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用好杠杆，其实政府也好，学校也好，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跨行业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好政府包括学校的一些资源，我们做一些深度的一些协同跟杠杆。
1: 所谓的这种找小切口去投入，这个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怎么样找到这种小的切口呢？
0: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其实现在的所有传统行业面里面的这些物理形态的东西，其实我们加入芯片，加入智能，让它动起来活起来，它就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物种，对吧？小到玩具，小到一些随身佩戴的设备，其实它只要能够产生一些互动，能够像这个跟以前的形态不一样了，它其实就是一种智能的新物种。
1: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您就是重新定义这个具生智能这个定义上来说，我们不要把它想得特别庞大，
0: 是
1: 机器人，可能任何一个新的形态它具备了一些智能的这种特性，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这个具生智能这个范围和领域啊。
0: 这就本来就是具生智能的它本身的定义。
1: 那其实刚才于总也是提到了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政策红利，那上海杭州等地方政府呢已经是出台了具生智能的专项的支持政策，结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的部署。您认为这些地方的专项政策会怎么影响这个具生智能整个产业的地方的这种布局呢？
2: 我觉得其实每个地区啊，就它的实际的情况、产业基础是不太一样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北京其实是聚集，因为依托清华北大这些高校啊，它其实具备了非常强的这个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这一块的超强的人才团队，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AI 公司啊，包括具生智能公司做具生大模型的啊，也就是机器人大脑的那一部分，大部分是在北京。就是因为那个是人才聚集的一个 AI 人才聚集的地方。那么比如说像深圳就比较擅长是在硬件和供应链这一块，就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头部的组织厂，还是说是甚至海外啊，包括像飞鸽 AI、特斯拉，那其实也都需要来国内找供应链嘛。所以深圳其实硬件供应链特别强的。那么杭州呢，又有点特别是在于说杭州本身因为有宇树这样的链族企业在，就是它本身有一定的带动性。另外呢，杭州有一点是它的周边啊，比如说嘉兴啊、宁波啊，有好多以前就是给汽车供应链啊，就比如说给特斯拉或者给别的新能源汽车供零部件的。然后它一转型过来非常快啊，就是也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集群啊。那么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每个地区的差异化特点是不太一样的。那各个地方政府它出的政策大多还是会符合当地啊，符合那个地区啊，我现有的一个基础，然后会去往当然希望把它的优势呢更加的拉高啊，就突出它的优势啊。所以这个政策上那个还是那更多是引导来辅助啊，加强它的一个优势。那么我觉得在政策这个辅助下，各地的目前看就是这个优势肯定会得到的加强。那么那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家希望把自己短板给补上
1: 啊。
2: 那么这个可能就看后续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展了啊。就是要目前我们来看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啊。
1: 就是每个区域他们有自己的这种特点，北京、上海、深圳或者杭州它都不一样。那地方出台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扶持的政策呢，也是根据这个地区的相应的特点而制定的哈，
2: 是
1: 可以让它的这个长板发挥得更好一些啊。那么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这个未来这些政策会如何影响具生智能这个领域的资本的区域布局逻辑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基本判断吧。第一个判断的话，就刚刚像于总讲的，每个地区它的特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我们是智能物种比较偏非人性的，那么我觉得深圳包括整个广东，我觉得会有很强的优势，因为传统的制造业那边比较发达。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创业者，可以往产业的这个合作方，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像杭州的话，像刚刚这个于总提到，像宇树啊，这链组级的企业在，所以它。

0: 对于人形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1: 嗯，
0: 所以这个会慢慢让一些企业去不同的这个生态链上的企业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去聚集啊，这是一方面判断。第二方面判断是因为这个聚集会让整个的这些城市慢慢向着更加的产业闭环和产业生态方向去走。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它就相当于为这些所有企业提供很好的一些练兵的这个场所跟生态。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未来往这个生态闭合的方向去走，包括有一些协同，我觉得会是未来一个重大的方向。
1: 嗯，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这种政策的红利对于这个产业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啊。那么于总，您认为十五五期间这个具身智能领域的这个政策红利将会集中在这个产业的哪些细分呢？
2: 第一个传导到的肯定是下游应用场景啊，因为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政策是对下游应用落地场景会做补贴。
1: 嗯，
2: 啊，就比如说原先大家可能会比较来考虑，就是我做这个具身来做这个行业的一个落地，它其实花费的大量的成本，然后算经济账的话，短时间有可能不一定算得过来，但是呢政策上它会做一些扶持之后，哎，其实是对于比如特别制造业啊，它是愿意去做这方面的投入。那当然长期来看，这个账肯定是能算的啊，就是的有性价比的。那么只是说初期，哎，我需要有一个有利条件去推动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下游应用场景会率先来采买啊这个具身智能啊相应的产品，然后完了，那你主机厂的这个出货量其实开始在上升，那其实对于整个链条上这些供应链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不少，就我刚刚前面提到，有不少机器人核心的一些供应链的厂商，有不少其实以前就是汽车产业链的。
1: 嗯，
2: 那他原来在传统汽车产业链的时候，他并没有享受太多的政策的这个红利
1: 啊。
2: 哎，但是哎，现在他做这个具身，就发现哎，获得了很好的一个市场的支持，包括政策的支持。哎，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产业链条全方位的一个促进。
1: 嗯，就是对于这些企业本身来说也是个好事儿啊。
2: 对，是的。
1: 那其实也就是说，更多的政策红利在您看来，可能是会往这个下游这个偏应用的这个场景会偏啊。那么，周先生您怎么看啊？对于这个政策红利，可能会最先受益到哪个细分领域呢？
0: 刚刚于总讲的可能从产业方向去讲啊，
1: 嗯，
0: 我还是回到我比较看好非人形这个领域。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相关的应用领域可能就会起来，比如刚刚提到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零售啊、消费啊，包括甚至医疗啊等等相关的传统领域，可能迎来一波新的机会，因为他们如果应用了新的这个技术，用了新的这种智能物种的一些这个硬件。我们可以想象，就像 AI 原生的重构硬件这样一种想法去思考的话，
1: 嗯，
0: 那么谁能够抓住 AI 原生的这个想法去重构自己的产业，那我觉得是一个巨大机会。
1: 嗯，
0: 机会在于，如果长期来看，能够让这些智能硬件像人一样去思考，而去解决问题，
1: 嗯，
0: 那谁用得好，我觉得未来是一波大的机会。
1: 嗯，所以在零售消费这个领域啊，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未来可能会有哪些场景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呢？
0: 我举个这个很形象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就拿说到最传统的餐饮业，说到这个哪怕是厨具之类的，那我们过往的这种所有的厨具也好，餐饮的设备也好，它都是自动化编程的设定好的一些程序。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如说简单的一个炒锅，它根本不关心这个里面的这个肉炒怎么样啊，他也不关心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用户是什么感受啊，他有什么偏好喜好啊，对不对？但是在未来的这个智能硬件里面，他可能真的像人一样聪明，他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他甚至有触觉、有视觉、有感知，他知道做成什么样子，这个做出来牛排最好吃的，那可能就真变成一个特别体贴你的一个大厨了。
1: 嗯，
0: 啊，那类似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有很多很多。
1: 嗯，所以。之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真的就会变得更加的智能啊，就会发现我们的需求会更好的被这些所谓的智能物种会感知到。
0: 是的，而且我相信它会不断的进化和演化，所以它不再像以前一个固定的一个产品形态。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郑院士。十五五时期呢，要实现具身智能领域从零到一的原始的创新突破，结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加强原始创新、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的要求，那么您认为核心的关键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还是培育适配的拔尖创新人才呢？

0: 肯定不是工科基础。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首先，我说一下叫零到一，什么叫零到一的突破？零到一是重新定义，这定义包括这个，比如说定义技术，然后定义产品。它这个它是穷艺人还是穷这个？这个穷无到有，穷零是穷无到有，所以你要技术的突破，它依然还是穷技术的这个已经有的技术，我再进一步的突破，对吧？它更大的东西是关键词是定义，就定义，定义的话你就需要这个人才，那这个人才呢，这个是他是做之前穷了没有的东西，这个人才就是我们叫零一的人才，也就那个最大做大的创新，这个大的创新是之前没有的，从来没人做过的这种创新。然后在中国呢，这方面，因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这实际上是就钱学森之问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要在这个跻身自然，或者说在其他赛道一样，要有这个零一的突破的话，关键是人才，不是技术。这个，因为它是需要人去想的，人去敢做的，叫敢想敢为，技术是第二位的。
1: 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科研零到一，原始创新突破加上创新人才培育，这是一种双轮模式啊。那刚才郑院士的观点，他认为和这个技术相比，他认为人才最重要。于先生，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那当然，技术也肯定是人做出来的嘛，
1: 嗯。
2: 对啊，我们倒没有那么极端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从投资角度我们看企业的话，就是它的原创技术的创新，其实已经代表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人才团队的这个能力，
1: 嗯。
2: 然后呢，无非只是说你后续能不能始终保持这个技术迭代，那这个对团队的考察就非常重要。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以当时我们21年投宇树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虽然宇树还没有人形机器人，只有四足机器人，但是在四足机器人这个产品方向上，其实宇树或者说王星星吧创始人王星星是全球范围内最早去实现四足机器人的电气化就是包括模块化，因为过去最早的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波司登动力，它那个主要方案是液压的。液压驱动，那么，又重又这个成本又高所以呢，其实是在那个当口下，其实是宇树王星星是做到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原创的创新那么，那这也一定程度上能验证这个团队的水平和能力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投了之后也发现，团队始终保持了非常。非常高效率和快速的这个技术迭代就是基本上大概每隔一段时间会给我们惊喜所以这个它的技术迭代能力非常强那其实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们投资时候非常看重的
1: 所以就是只有好的人才才能够完成技术的不断迭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
2: 对，
1: 关
2: 没
1: 系
2: 错。
1: 啊。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就是技术和人才这种双轮驱动的模式会如何影响这个具身智能行业呢？周博士。
3: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闭环跟不断进化的过程。
1: 嗯。
3: 其实好的人才他可以创造更好的技术，而更好的技术又赋能人才去做更好的事情。而今天这个技术是原生的 AI，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两轮里面可以加入 AI。AI 其实作为一个物种，它也有智能，所以这三者怎么能够原生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把 AI 当成一个技术，也可以把当成我们的一个伙伴，当成一个新的物种去看这件事情。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在里面还要加入产业的思维，产品驱动、需求驱动，怎么才把三者把这几者结合起来？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那么这样的两种模式，技术加人才的这种模式，是否会成为15期间这个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个硬投资的核心的逻辑之一呢？您怎么看？
3: 我同意，但我们更要去看结果，就是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闭环，产生什么样的进化的速度。所以这里面的这两者结合的质量和它的效率，以及它进化的速度，会是我未来最关注的地方。
1: 这个具体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您在实战当中遇到过哪些这样子的实战的例子呢？
3: 比如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在未来的这个一两年里面，可能非人性的东西会逐步的起来，那谁能够先去掌握？

0: 到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需求去把好的技术和人才团队结合在一起，做出用户最需要的产品，跨界让产品爆，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刚刚讲的循环迭代里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什么样的团队能有原生 AI 的思维，能够把这 AI 作为自己团队的一部分来共创这样一个体系，我都会觉得会是未来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1: 嗯，找到市场的需求可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在这个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再来连线郑院士，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呢，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那具身智能呢，作为跨学科未来的产业，对于人才的跨界融合能力和原创性的创新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的创生教育理念如何契合这一人才的培养需求呢？
2: 对，这个我们过去呢，这个极其成功，其实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也就这样。我们可以在已有的赛道上跑得比别人要高得多，就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组织能力是超强的。这是中国之所以过去能够领先世界千年的这个它的独特的优势哈。这种优势，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得出我们优势。过去40年，我们现在在这个重大关键技术这个方面，我们在全球的关键技术，我看那个报道现在占到90%，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的短板是，就是我们没有在从零到一起开上这个技术、开上产业这个能力，这个我们是欠缺需要补的。这个补呢？这种开创的补呢，它实际上是要求要突破现有的东西，因为这种从零到一创新，短则10年，长则20年。那这种人才，计算智能未来会有很多全新的需要人去定义的这个赛道。那这个我们的教育是这个不适应的。这个属于创生教育，指的是，是学生他从小的创新再大的创新。通过这个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说，他就开始走一段夜路，但是比较短一点夜路，然后呢，这个越做越大，这个教育是，这个在清华前班，也现在在深圳一线把它打磨出来一个这个确实是很有效的一个教育，是我想这个。这种教育的成功也可以在跟计算智能，同时在一起来用计算智能作为它的一个场景，来锻炼这种人才。在这种锻炼这种人才的过程中，来实现这个计算智能新的这个应用场景，或者年龄创新的这个不断的突破。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脱开，是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是一种双螺旋过程。
1: 郑院士，结合这份工作报告当中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的部署，以及您在清华钱学森力学班和深圳的林医学院的实践啊，您认为高校应该如何构建具生智能跨学科的培养体系，推动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需求深度融合
2: 呢？这就你提到一个关键词，跟产业需求。在高校呢，我们现在多数还是学科是从学科提出需求，但真的这个从零到一创新呢，这个也开辟新的赛道呢，它实际上是问题。这个所以产业的需求也是分类的，第一个是产业的改进型的需求，这个中国是这个我们的高校培养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自信，我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方面做的极其成功。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这依然是产业界提出需求，产业界说，有一批找到无人机的产业，那这个他们提出需求是，我下面到底去哪？那这种提出这样一个盐问题，就是这种需求是真实的。是来自产业界的这种需求，会带来的这个对学生的培养，所以高校要拥抱或者说拥抱这种需求。除了那个 这个产业的一般的需求以外，就改进性的创新需求以外，要更多。

0: 的关注那些走到无人机的企业的这个需求。那满足这个需求，这个不是多学科的概念。多学科的概念，这部分有点这个是它是形式上哈，因为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从来没提出过问题，它必然会遇到很多学科。这个学科又遇到多少学科，甚至几十种学科、几十门学科，所以如果是从多学科的概念说，很容易找到一个误区。哎呀，我去先学好几十门，或几门学科，甚至几十门学科，我去解决问题，不是这样的。这个做东从零到一创新，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它是从问题牵引。你像我做的这个自策划技术，就涉及到大概有，10来门学科，那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都学会呀、啊。然后，我是根据这个问题，根据需要来学习的。所以可能还要破除这个交叉的概念，破除多学科的概念，是把它延伸到这个问题的导向，根据问题所需要，然后去构建它的学科，构建它的这个不同学科学它该有的知识。
1: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我们都知道呢，当前具生智能的这个赛道呢，面临到的是技术落地难、复合型人才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啊。那么，于总在您筛选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对于技术的突破、创新型人才这两者之间你的配比是怎样的？你会怎么去考量呢？
2: 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1: 嗯。
2: 就是你获得原创性从零到一的一些创新成果，它其实是恰恰体现了人才的这个能力。那么，那说明这个公司的团队肯定有可取之处啊。当然，很重要还是能持续保持这种技术迭代的能力。当然了，那个每个项目的情况会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过去碰到，比如说国产替代的一些项目。也就是说，它要替代海外的龙头公司啊，龙头厂商。它假如说是一个市场上除了它，可能别人没法做。那这个时候，你的就这个团队和技术创新的能力的占比就非常非常高。因为一旦只要你技术突破了，只要你产品能做出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市场销售问题啊。就那这个就权重会占得比较高。但一旦当这个市场可能有超过2家或3家以上的供应商，就你有大概2、3家以上的同行或友商啊，就
1: 有竞争，
2: 有竞争了。
1: 对。
2: 那除了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个技术创新和人才团队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公司它最好有一定的市场营销和商业落地能力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考验一个综合能力。啊，它不光是说啊，我就产品技术够强啊，这个其实你的商业落地啊，这个商务对接啊，市场营销能力也得跟上啊。这个就是我们往往出现，经常能看到有一些高校团队，特别是教授出来创业，就他往往会
1: 技术
2: 特
1: 做
2: 别
1: 得特
2: 重
1: 别
2: 视
1: 好，
2: 技术，哎，技术做得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他其实不太容易倒进大客户啊，所以在这个上，反而那毕竟我们这个投的项目比较多，还是有一些产业资源。像这类的项目，我们反而会帮他们去对接一些产业资源啊。对，
1: 所以就是根据项目的不同，然后可能您的筛选标准也不同啊。
2: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这个周博士啊，我们知道您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最经典的案例，因为你本科学的是物理，但是后来又从事了金融业啊，然后最后到自己的创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跨学科的一种能力，给您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学术生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3: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具身智能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的行业，所以当我在逐步到过多的这个领域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过往的很多经历对我是有帮助的。比如从思考方法论上来讲，物理教会了我怎么样能够比较中局的、第一性的去思考问题，怎么把它拆解成比较逻辑框架清晰的一个创业的路径，或者怎么实现这个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路径。那回过头来，比如说金融的一些从业经验，又让我对于金融啊、管理啊怎么去。就像刚刚于总讲的，让你整个公司是一个比较良性、健康的运转起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包括说，其实我中间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一些创业，我觉得这样符合的一种能力，可以帮助你去解决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可能对于单学科人来说很难的问题。 同时呢可以帮助你避免一些特别强的一些短板，比如说太注重于技术而忘了这个商业，或者你太注重于商业这个技术不行。所以我觉得跨学科和复合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创业当中。
1: 那如果是在您筛选这个项目的这个过程当中，换成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原始技术的创新啊、包括人才的这种储备，这两者的考量的权衡您会如何分配呢？
3: 我还是像于总同学的，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的。好的人才，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才，他自然就会推动技术的这个创新，而且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技术创新。而技术问题的创新解决之后，又给他提供更大的一个平台，让他去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更关注他们到底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技术，用什么人才解决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产生的价值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他们能不能创造更多的解决更多的问题，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速度，这个闭环的速度，进化速度有多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在看一个团队的时候更关注的。
1: 那么在您个人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
3: 随时随地都会碰到，每天都会碰到。包括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也会去看他们怎么去跳出自己的框架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开放解决问题会非常非常看重。
1: 所以您会特别注重员工的，比如说他们可能需要具备一些跨学科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在比如自己的专业领域啊、特别杰出吗？
3: 我觉得是要有基本的能力，但更重要是热爱自己做的事儿，能够真正去解决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创新的解决问题。然后最后能够很开放的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问题。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郑院士啊。那么结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要求，郑院士，您认为五年之后具生智能机器人能否实现产业化的落地，走进工厂家庭，成为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0: 我是非常的乐观，非常乐观。这个其实这方面也是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中国是在制造业在世界领先，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美国的是在这个人工智能上面是到目前还是领先我们的，但是它这个超级智能跟这个身体脱节的很厉害，所以中国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机会，并且这个需求会来得非常快，因为它可以解决很多人类之前这个没办法解决问题，提高很多人类之前所实现不了的这个效率，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家庭，比如说这个照顾老人，比如说照看小孩，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庭是这个，然后生产是这样，它可以黑灯工厂一天24小时，它做的东西质量是绝对可靠的，这种需求。包括服务业是这样，服务业会这个也会越来越多啊。当然可能会切的就是带有温度的这种，可能还是需要有人，但是其他方面已经非常多了这个应用场景。所以因为它的效率，它的质量，它的成本都可以大大的超越这个人的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我相信这个就会普及得很快，并且我的感觉呢，可能中国是会普及得最快，这是使得我们中国会有个机会，就像电动车一样，一定意义上讲有个更大的赛道，所以是远远的跑到前面去的，是，并且这个时间我相信也就是五年左右，短则五年，最长10年，会来得非常快。
1: 好，谢谢郑院士的解读。那么于总，您认为呢？五年之内啊，具生智能就走进咱们的生活，走进工厂，走进咱们的身边，您认为这有可能吗？
2: 我会更乐观一些。
1: 因
2: 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投了很多项目，它已经在去年甚至都已经拿到产业的量产订单，而且单位是亿元级的。这已经代表了，就它已经。当然那只是在某一个应用场景啊，它不再是说我是探索可行性行不行，而是真的经过了客户的送样测试，完了小批量啊，再完了规模订单，就走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还能拿到大的规模订单，已经验证了至少在那个应用场景啊，它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啊。那么那 那当然，这个后续啊，我觉得接下来的3-5年，其实是具身智能在各行各。

0: 各行各业啊，就生根落地发芽，甚至全面开花的这样一个场景会出现。就是的确在，因为我之前也讲过啊，就随着比如说机器人大脑的能力不断的提升，因为现在机器人大脑水平可能也就像小学生，啊，就他没法干过于复杂的工作，啊，但他可以去干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当然带一些自主决策的能力啊。那么再加上机器人硬件的本体啊，这个它的成本啊，因为供应链优化啊，技术的成熟，它的成本售价还会往下掉。所以呢，一方面是能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是哎，我的成本在不断的往下探，这样企业可以在各行各业，那原来可能用不起的一些行业，它说不定也用得起了啊。所以，我是蛮看好接下来三五年，就整个在各个行业落地生根、全面开花的。对，然后。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啊，五年之内您是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有没有哪些技术路径是它的突破会加速这个进程的发展呢？
0: 其实目前技术的瓶颈，或者说现在的真正的瓶颈，更多是在于我刚才讲的叫机器人大脑啊，也其实也就是具身智能大模型。那我们非常就惊喜的也看到，就是它的迭代非常快。啊，也就，就像刚才讲的，其实从早期的 VIM 到VIA 也算是一个主流的架构。当然，最新的像李飞飞团队提出的世界模型，啊，就是基本上你每一年，应该是每一年啊，你都能看到有个重大的技术突破。而且事实上的确是，就它有点在重复当年，像 OpenAI 在GPT 3.5 之前，其实那时也不是那么的好用啊。但一旦就是你突破了那个点之后，就它的这个就真的不是说一日千里啊，一日万里都有啊。就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我还是非常乐观的。
1: 所以集成大脑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会接下来，
0: 机器人大脑，
1: 机器人大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会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指标，我们需要关注的哈。那周博士您怎么看呢？五年之内，这个具身智能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您认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吗？
2: 我分成两个维度讲吧，就是可能从机器人角度呢，我会稍微偏保守一些。我觉得可能在3到5年里面，它可能能进入工厂，做得比较多的一些作为生产力的工具。但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进入家庭中，我觉得可能还会需要更长一时间。第二方面就是说呢，其实在这个产业链还有很多机会啊，包括从关节到各方面的，量产，包括质量的这些，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逐步的打磨。当然，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先天条件的，一定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生产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还是比较看好非人形，因为它不一定需要那么复杂的结构，不需要那么高的成本。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能未来1到3年里面，我觉得这块会开始先爆发。所以智能物种可能从单就像生物进化一样，从单细胞生物一直进化到人。所以我看好从未来1、2年、2、3年的非人形，到3年、5年的 2B 的机器人，再到5到10年的这个未来进家的机器人。
1: 为什么机器人进入到家庭当中，您觉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呢？
2: 那肯定啊，比如说大家会担心安全问题，对吧？包括现在的这么大的一个机器人真正进到你家里的时候，你会担心它安不安全啊，对吧？它是不是这个有没有一些可能一些危险和或者一些故障问题啊，会对家庭造成一些伤害啊，比如这方面。另外的，比如说像真正去做家务，包括说洗衣做饭，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训练跟这个逐步落地。它在真正像人一样工作层面上，还是有需要很多需要突破的地方。
1: 它的技术难点的突破是应该是在哪个方面呢？
2: 很多方面。第一，数据很不完善。为什么现在 AI 在虚拟数字发展这么快？因为数据量太大了，互联网上面太多数据了。但真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机器人能用的、能去训练它的数据，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刚刚这个于总提到 VLA、VLM， 它其实需要非常大量的数据去帮它去这个不断训练，它模型才变得越来越好。第二方面，您刚刚讲的，像这个其实现在的机器人很多还是偏视觉，但对力的感知，包括我刚刚说安全问题，是不是能感知到周围的这个有没有人啊，有没有其他东西啊，像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那第三方面，刚刚讲整个产业链，它的这个真正能用能保证多长时间无故障， 啊，包括整个。

0: 产业里面所有的环节是不是能够非常好的运用起来，这都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去打磨的。
1: 嗯，那所谓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智能物种，您觉得可能是先于人形机器人会走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啊？那可能会哪些领域会率先受益？您觉得？
0: 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式设备，它可能还没有做到像真正非常智能，但我觉得未来完全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智能的这个，比如就像你的肌肉一样，对吧？它不再像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戒指什么样的，对吧？它可以把你的身体的情况跟它的医疗的情况跟健康的情况完全绑在一起，变成你的真正的健康的一个顾问，同时它还可能变成你的一块肌肉，帮你做一些增强。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可能成为未来非常快就落地，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硬件上的一些挑战跟困难，它可用的数据也会更多。今天我们讲的是整个智力从虚拟世界逐步进入物理世界，它这个强大智能的溢出是完全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形态的硬件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样更原生的用 AI 的方式去重构整个硬件，创造新的智能物种，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快一些。
1: 嗯，那于总，我们从这个就是您是投资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啊，对于现在的创业团队而言，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他们呢？
2: 我觉得自身智能这个大赛道就是毫无疑问是机会巨大。那我觉得可能团队需要针对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他要挑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方向吧。啊，因为现在因为市场都已经是共识的，就你就看到各路大神啊，就都参与进来，甚至原来大厂的高管啊，还是说教授啊，就可以看到都杀进来了。那么你在这个团队，比如说在某一个细分领域，你假如说的确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那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的。就不然假如说你发现好像跟别人比较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的话，其实这个就挑战就特别大了。
1: 周博士，您的观点是什么？对于这些这个创业团队来说，您觉得他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者是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0: 我觉得第一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非常跨领域跨学科的一个创业，它的门槛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在这样一个高门槛情况下呢，我觉得这样的真正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才需要非常问题驱动跟需求驱动，它能够把各学科各领域的人才和技能能整合在一起去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啊，这样一种闭环能力，包括 AI 原生的能力，可能是最大挑战。
1: 嗯，
0: 但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真的你年纪大小或者经验丰富与否很关键，而这里面最关键还是它原生的，刚刚讲的是不是有零到一的创新能力，能不能真的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技能和这个人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也同意刚刚于总讲的，它需要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这个能力啊，竞争优势。
1: 就是可能每个出来这个创业的团队，他们自己本身的优势都是不一样的，应该利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高校的这个团队，或者是以前是这个创业公司或者是大公司出来的团队，运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再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啊。之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政策对于具生智能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您认为于总，这个地方政府对于具生智能的产业创新教育的专项扶持的政策，会从哪些维度来助力这些项目的具体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落地呢？
2: 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项目本身就和高校在合作开发的，就它其实是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支持，甚至包括呢，这些公司本身自己，因为具生智能其实还是在研发投入上非常巨大的啊，那么，实际上不管说上海、杭州啊，这个对，包括其他的地方政府，它实际上都有扶持这些科技创新，会给相应的政策的红利。那么，甚至会直接给这个研发投入上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聊到这里，感谢三位嘉宾的参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经过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探讨，也对于具生智能这个领域呢，有了更加深入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啊。也希望假以时日，在5年之内，这项技术真的可以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 曾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6: 我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的。比如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哦，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对吧？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大的。
1: 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啊。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两。

0: 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你们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嘛。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都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0: 对，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法。

0: 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1: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想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
0: 是是，
1: 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近些年来，全球经贸秩序经历了多重风险挑战，我国提倡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的企业，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你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
0: AI 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全球存储供需结构性失衡，三大国际巨头主导产能并优先保障 AI 服务器供应，我国消费电子领域溢价权受到削弱。然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国产存储的替代率有望加速提升。
2: 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两位嘉宾分别从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技术突围的双重维度，为企业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不仅为企业家们提供了破局思路，更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1: 非常荣幸啊，来到美丽的浦东，也参加我们 AWE 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论坛。那所以说我们上海浦东能组织这样的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能够影响全球的盛会呢，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的强大。接下来我的题目呢是结合着供应链给大家做个汇报，因为供应链来讲，它不是简单的一家企业的事儿，它是大家的事儿，是每个企业您怎么样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条上一起发展、一起协同，才能创造价值。如果任何一个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么就会出现风险，因为经贸摩擦。

啊，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又面对的挑战，所以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融到全球当中去，以全球化去应对全球化，这个又面临新的挑战。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然我们现在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去来思考那未来的发展。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870年，那个时候发生什么？电气化时代，以通用电气，对吧，爱迪生电气等等，电气化时代。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现在咱们家电电子消费产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完善起来，发展起来。道琼斯是1882年成立的，为什么那个时间成立呢？因为海底电缆铺设了，从纽约到伦敦，它的金融报价通过几秒时间就可以传输到位，那么时间缩短，效率提高，信息传递就会创造新的产业。刚才几位科学家都在提到具身智能，这就是新的产业。那么因为有 AI 的赋能来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大家要抓住机会。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包括现在我们用的计算机、电脑各方面的很多底层的技术是那个时候美国研发出来的，所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继续领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带来了我们的快速的发展。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叫走，叫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我们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在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具身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你的产业链一拉长就会产生什么呀？风险。这种风险就会对我们整个链条造成影响。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我们生产，美国设计，最后到全球市场。我们也要制造，美国现在也在开始制造业回流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像经济学原理里面我们学到的经济效率。以前是什么呀？你有牛奶，我有啤酒，我不要都生产，我们大家交换就好了，这是经济学原理学的。现在当然也重要，也要讲究经济效率，但是与此同时放在最前面的是风险，是国家安全。所以说现在国家提什么？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安全放在前面，供应链的安全、产业的安全，对吧，企业的安全、人员的安全都要放在前面。
然后才是发展。我们是一带一路，我们通过双循环这种方式来开展，以前很多都是离岸外包，所以说这里面您的供应链打造要注意。以前咱们中国往往是中心化的，就是咱们浦东生产，然后生产出成品来运到海外去，现在叫分布式的，或者叫去中心化的。注意啊，分布式和去中心化不是一个概念，分布式可以有多个中心，去中心化是没有中心。这里面你会联系自然界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自然界的蜂巢，蜂巢就是去中心化的。当然你可以看整个森林里面它的气候变化，它是其实是很多形成这种分布式，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知道这中间的变化。那这些变化靠什么去来发现呢？靠您的风险的意识，风险源的评估。今天我在抱着学习的态度了解具身智能的产业链，海工的产业链，这是公开信息，从中国工程科学网站上看到的一张图，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大家发现了什么？中国的造船可是世界第一啊，中国的船舶订单已经到了2028年，我们现在浦东这边的造船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非常自信，非常骄傲。但是专业人士也在分析，那我们这个链条里面还有哪些风险？红色部分还是要依赖进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要提前的去分析哪个方面我还有弱项要攻坚。所以说15规划里面明确提到了相关的这种攻坚的能力。那么形势很严峻，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从整体上把握的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然后高处争独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好多企业比如说通过全球采购贸易模式设计这么一个架构，比如说从境内如果我生产成品出去到境外 C 国，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税，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壁垒，那接下来我到海外去生产呢？所以说海外加工然后再出口，这种模式以前是出现过的，包括现在只要你的背景是真实的，国家是鼓励的。包括右边也是委托境外加工模式，你比如说中国生产的电池，现在机器人里面的电池也很重要，如果电池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
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0: 更普通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支持，形成我们综合的服务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业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编辑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2: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技术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18年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讲风险即是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这个封锁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4个周期，不仅仅是我们面临的系统性的成本，它更加是消费需求端的一次承压啊，也是整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个改变。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国产替代，第二是 AI 的这个终端融合，第三个是全球化的重构。那国产替代，我们配合这一次存储的超级周期与自主可控来看这个机会点在哪里。存储的超级周期大家可能都感同身受哦， AI 这个算力的这个引爆引发了整个供需结构的失衡包括像台积电这样大的这个晶圆代工厂，他都希望去多做英伟达的生意，少做苹果的生意，但是奈何架不住苹果的订单的量大，对吧？因为苹果是走消费电子所以其实在存储这个超级周期当中，三大国际巨头啊，作为这个我们讲三星海力士还有这个美光，他们三家就已经占了93%的这个全世界的供给量从这个市场营收份额来讲，那我们的长兴占了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在整个存储在出货的这个占比当中，服务器其实在营收上就已经占了41%，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DRAM 的整个市场的营收从2025年增长73%到这个2026年预估会增长44%，这个又是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那所以在这样一个翻倍的增长下面，能不能给到我们国产供应链更大的一个机会呢？这个就是说在消费电子在存储价格上涨的时候，其实它就被各个国际巨头这个存储的厂商沦为这个产能剩余的承接者，就是我有产能我就帮你做，那我没有产能我可能就不想接你这个订单，这个利润率比较差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下，其实面临到的一个巨大的窗口机遇是什么呢？是国产化的替代。因为实际上特别大的这个存储两家国内厂商，长江存储跟这个长兴存储一个是做 NAND Flash， 一个是做 DRAM 的，那他们的市场份额都已经在超过10%以上。特别是这个长兴存储，它在国内手机这个中低端的手机的配置上，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不光是存储产业面临的一个窗口期，实际上在我们显示面板包括在光模块等多个领域，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跃迁。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显示面板我是做面板产业出身的，其实我们的面板产业的全球的占比已经占到了70%以上。我们知道中继续创6500多亿市值的全球第一大光模块龙头，它是来自于苏州的公司。那实际上除了它之外，全球前十大的高速光模块公司中国已经占了7个。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就是 AI 终端的融合，如何用端云协同与传统的消费电子形成新的消费电子智能终端新物种。那两会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我觉得国家高层的这个智库真的是非常高瞻远瞩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而且这个词我觉得它能够涵盖非常的宽泛， 智能经济。

新年代讲究的什么？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啊。这个提法当然也是改变着这个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家要去关注的这个一次政策上的一个范式的提升。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就是智能经济的这个新形态。那这个新形态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三点，就是技术的这个革新，包括经济上的商业模式的革新，包括社会发展模式上的革新。所以这样子的智能体跟我们所有人类共通共融的一种场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尽可能的注意风险的规避。那在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异军突起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去发掘什么样的 AI 智能终端能够踩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窗口期呢？第一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场景一定是 AR 眼镜啊，因为 AR 眼镜在国内其实在2025年首次它的销量超过了 VR 啊，全年的销量达到了50万台，正在这个迈向这个百万台的一个门槛。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 AR 眼镜上，其实我们的分类啊，其实还分了一个叫 AI 眼镜，其实它是不带屏的啊。那所以在未来的智能终端的交互上，有可能它更加重视的就是更加低功耗的一些交互模式，可能语音就可以跟您交互。比如说如果听不懂中文的话，他戴一个 AI 眼镜或者 AR 眼镜，他就可以告诉他实时的，对吧，同声传译，把我讲的东西就可以翻译给他听得懂。所以我们讲整个存储的涨价正在催生消费电子的一个新物种。原来的整个消费电子终端它讲究的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本地计算很重啊，特别是大容量的内存存储，包括本地的算力啊，对于 SOC 的整个这个配置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几年手机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啊，大家会看到手机的平均价格已经从500块、1000块已经推升到了3000块人民币。但是未来很有可能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们有可能就会去用一个本地配置不是很高的一个终端，但是呢用 AI 云端的这个服务来协作啊，因为它对本地的这个算力要求也不高，你只要用云端就可以。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些新物种会产生？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电子纸啊，电子书，其实它原来的整个这个配置可能是比较低的啊，它都跑不动腾讯会议，也跑不动微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云端的很多东西来处理的话，搞不好它是一个星期都不需要充电的一个特别适合长途旅行的一个新的智能终端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被动缩水到主动重构，是我们所有消费电子智能终端的这些企业需要基于 AI 的这个智能体去努力去做协同的这种架构的创新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我们讲特别现在像这种开源的一些大模型，那各个企业都要去尝试，去至少去学习一下。所以智能终端硬件的价值已经在被重新定义了，原有的传统的竞争的这个维度，从这些硬件的规格已经在向新的竞争维度，比如说像云端的调度能力啊，交互的这种自然度，包括连接的效率和本地数据的安全，在推升新的这个消费电子结构的一个新的发展的商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
我们更加要

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口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地带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突破

0: 小一，小一，
1: 小一，
0: 小一，小一，
2: 妈妈。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

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啊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能源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中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啊。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避险属性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我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大家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感谢呢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的一个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的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就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进入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

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成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

0: 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结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啊，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2: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3: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再叠加了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4: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5: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啊，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谈一下。

0: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际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1: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2: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0: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1: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3: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 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力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是一个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4: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 sharp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来进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一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还可靠吗？这时候人民币计价黄金，又是人民币又是黄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总而言之，做个汇总来讲，就中国呢有很多优势的东西，可以和基金公司和券商和交易所一起，我们可以把老外的需求来做好。
1: 好的，谢谢王总的这个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沙龙呢就到此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啊，那谢谢大家。
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6: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7: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8: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9: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eatsize Network.
10: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eatsize during the years ahead.
5: This is Yeatsize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eatsize,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冬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80%，动力电池超过70%，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当然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